0: 到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林永熙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永熙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那露水啊是越来越凉，凉到快结霜了。秋天正式进入下半场，老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翻译过来啊就是别硬扛，该穿袜子穿袜子，该加外套加外套。那今天开工第一天，总体来说啊，大部分地区雨水稀少，气温适宜，但一件薄外套需要安排上。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阳光再现，不过昭通、曲靖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西部、临沧西部、德宏西部、丽江东部、迪庆北部、怒江北部这些地方啊，有点小韧性，会飘些分散阵雨。清晨西南部、中部和东北部局地有大雾，开车的朋友请把车速降下来，雾灯亮起来，安全距离留出来。寒露之后早晚凉，中午暖，一天啊能穿出两个季节，建议您洋葱式穿衣，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服的厚度。以下来看景区预报。西宁顿河公园多云，12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晴，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晴，19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晴，14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0到21度；官渡古镇多云，13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9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2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8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1度到17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13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3到24度；大理古城晴，11到24度；楚雄玉溶古镇多云，14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3到25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的，感谢永熙。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到10月6号12点，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入境人数达到500.03万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1.79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7号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据韩国宇宙航空厅7号消息，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2: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

0: 半天就开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5: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6: 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
7: 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
8: 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9: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10: 专访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反洗钱支队政委杨洋。
11: 打击走私犯罪需要你我共同参与，在此呼吁广大群众增强法治观念，自觉抵制走私行为。第一，提高警惕，不要受高额回报，不要为他人走私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第二，对走私线索及时通过拨打110等方式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让我们举民同心，携手并进，共同营造打击走私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维护好市场秩序和国家利益。
10: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3: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4: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周四，也是咱们国庆长假收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
13: 是，
14: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收假快乐，调整好心态，咱们一起开启全新的一个月。
13: 刚刚过去的九月，我们这个栏目呢带大家走进福彩温暖守护，了解了公益金的使用、游戏的玩法，也听了4个真实的福彩公益故事。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十月的主题就开始了，是关注福彩。
14: 哎，关注福彩，咱们关注什么呢？关注公益金去哪儿了，关注游戏怎么玩，关注责任彩票怎么做，也关注福彩一线真人真事故事。
13: 哎，那为什么十月要关注福彩啊？其实很多朋友平时买彩票就是顺手一买嘛，对福彩背后是包括运作逻辑啊、公益金的安排呀、其实并不太了解。
14: 是的，
13: 关注啊，就是要让我们从知道走向了解，从买了走向懂了。
14: 哎，所以今天我们节后的首期节目啊，就来给大家盘一盘全国和云南的公益金大盘子。欢迎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说您最关心福彩的哪个方面。
13: 那么下面的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福彩速递吧。9月23号到12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即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呢，在省内任意的福彩销售网点，你只要购买民族

0: 情团结心主题即开票，并对取对应的奖金的中奖者都可以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
1: 是的，福彩的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已于9月14号至10月14号开启。那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也欢迎广大的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也是十月的第一个福彩游戏课堂专题。今天我们要讲双色球，这个玩法很多朋友都买过，但里头的规则、奖金、公益金比例，我们今天会和您一次说透。
1: 那提到双色球啊，首先它是每周二、四、日开奖。那投注的时候呢，是选择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一注进行单式投注。那每注金额的人民币呢是2块钱。那红色球号码区是由1到33，共33个号码组成。那蓝色球的号码呢是1到16，共16个号码组成。
0: 哎，选中几个球就有奖呢？中奖规则是分6个奖级哦。一等奖当然是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全部相同，就算中奖了。那至于6等奖是投注号码与当天开奖的号码中1个蓝球
1: 哦
0: 就有效，就算中奖。单注奖金固定是5块钱，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啊，中一个蓝球我就回本了。
1: 哎，没错。那这里有个背景呢，值得一提啊，就是双色球奖级设置分为浮动奖级和固定奖级。
0: 是。
1: 那1、2等奖它就是浮动奖级，3、4还有5、6奖它是固定奖级。那3等奖的单注奖金固定为3000元，4等奖是200元，5等奖是10块钱，6等奖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5块钱。
0: 是在奖金分配上啊，双色球游戏按照当期销售额的51%、13%和36%分别计提彩票的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彩票奖金分为当期奖金和调节基金，其中49%为当期奖金，2%为调节基金。也就是说，你买一注2块钱的双色球，有7毛2进入了彩票公益金。
1: 是的，那这里还跟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知识啊，就是投注方式它除了单式，还有复式和胆托
0: 啊。
1: 复式就是红球选7个以上，或者蓝球选2个以上，你就组成一个多注的投注。那托胆啊，就是先选几个特别好看的胆码，再搭配托码。啊，这些玩法组合特别的多，但是投注金额呢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0: 在福彩的销售网里有很多老彩民就搞这个胆托和复式，你如果现在听不太明白的话，去跟老彩民交流
1: 一下，聊
0: 一聊，很快你就掌握当中的窍门。好，那第二呢就是多倍投注了，购买者呢可以对其选定的号码进行多倍投注，投注的倍数范围是2到99倍、单张彩票投注金额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这个规定呢不是为了限制大家，是保护购彩者啊，避免你一时冲动啊单注投注过大。
1: 还有个就是兑奖的有效期，很多朋友兑了奖，哎呦，这高兴的得意忘形了啊，一定是60个自然日。
0: 对，
1: 中奖者呢应从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那逾期未兑奖就视为弃奖。那弃奖奖金它其实是纳入到彩票的公益金，然后提醒大家中奖之后一定要保管好你的小小彩票，
0: 是
1: 因为彩票它是唯一的兑奖凭证啊，你不能污损，而且不能刮开那个保安区，如果彩票损坏你是无法识别的，所以这个钱你是兑不了的。
0: 是的，最关键一点啊，双色球开奖它是随机的，每个号码出现的概率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相信什么啊，我有内部号码，我有一个必中预测，那都是不现实的。
1: 对，
0: 如果有人跟你讲他能预测双色球号码，不用想，那一定是骗局。
1: 对，所以不管中不中奖啊，你都在为公益出力，中了是惊喜，不中也是公益，我觉得这就是双色球最打动人的地方。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微信留言。一位叫做旺旺大礼包的朋友留言说，放假几天没有听节目，一打开听到

0: 双色球专题觉得很亲切、哎、为什么他本人买双色球好几年了，每期他就买两注，就属于图个乐，所以也感谢您的陪伴、嗯、也祝您有好运，旺旺旺、啊、
1: 是。还有一位叫榴莲子的听友就问啊，双色球公益金36%，那其他的游戏呢、
0: 嗯、
1: 啊，跟大家说一下，3D 公益金的比例是34%，快乐吧是30%，然后刮刮乐哈、啊，大家玩最多的刮刮乐是20%，也就是说每个游戏公益金的比例是不同的，但但它都是在为公益出力，不同的游戏不同的比例，但这就跟游戏的设计难度啊，还有这个返奖率都是有关系的。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位听友叫听风，他留言说他每次买双色球啊、哦嗯、他就盯死了买一组号码，他总觉得有一天会中的啊。其实每次开奖他都是独立事件，之前的结果不影响下一次，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态、
1: 哦、
0: 把它当成一种小期待就很好了、
1: 嗯、是的。那同样呢，我们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还是福彩，那大家如果关注了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在我们的对话框回复福彩二字，参与到今天的签到。
0: 嗯，节后第一天回复福彩，愿您收价收心，好运开启。
1: 哎，这里呢我们要预告一下哈，明天咱们节目板块会有一个特别嘉宾、嗯、就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驻场记者，听听他在福彩驻场这些天看到了一些什么真实的事情。
0: 是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嗯、祝你生活更出彩。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节后上班第一天，路上更要多一份耐心。假期结束返岗，路上车多人多，大家都有点节后综合征。别急躁，不加塞儿，不路怒，遇到走得慢的，多一份理解。
16: 晨光正好，
10: 早安。
1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0: 一起跳动。

0: 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2: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1: 是还在啊。
2: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1: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赶快先备起来。
2: 对对对，
1: 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2: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1: 对，
2: 保护腿部，
1: 对，膝盖各方面。
2: 而且它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1: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2: 对，
1: 换季了，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2: 对，
1: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2: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1: 是
2: 大象新选双节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1: 哇，
2: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0: 就是啊，
5: 我看啊，
6: 大家来说。
2: 从今年以来啊，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外国游客的中国之旅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走进山水市井与日常。在一次心跳、一餐饭食、一件定制的衣服里，外国游客触摸到了热辣滚烫的中国温度。据数据显示啊，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到国内近500座城市，他们走进大街小巷，沉浸式体验地道的本地日常，定制成衣，找当地发型师剪发，配一副专属的镜框。这些普通的生活化消费被不少外国游客写进了旅行清单。
7: 国庆假期，张家界在海外社交平台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境外游客跨越山海慕名而来。在七星山，悬挂于百米绝壁之上的网红菲拉达天梯，凭借云端之上的极致体验，成了他们争相打卡挑战的目标。
8: Through Instagram a lot, I saw a lot of videos of people doing it, and a lot of friends of mine saw it as well and sent it to me.I'm excited, of course. We can't wait to do it.
7: 惊险刺激的背后是一道道扎实到位的安全防护。每一名游客登上菲拉达前，教练都会对头盔、安全带、安全锁扣反复核验确认。
8: Where you found that? You can put it here and here. All of it. Yeah. Like this. Don't worry, it's very safe. Okay.
9: Yes.
8: Have a good day, buddy.
9: Thank you.
10: Very professional, yes, and we understand. Yeah, we're good. Feels very safe, and we're gonna. I'm excited, you know, on those nerves.
7: 夜幕降临，72旗楼华灯齐放，篝火广场上，土家族阿哥阿妹带头拉起人群，不少逛到此处的外国游客也纷纷汇入队伍，跟着鼓点踏起脚步。

0: 经滞留在锦绣立交的附近，经过锦绣立交呈贡副区行驶往石龙路口，通行的压力呢有点大，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上了坡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方向，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流密集，车尾排过虹桥立交桥600米左右，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这个路段逆光行车有安全隐患，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小屯行驶往北交场立交桥方向，小屯立交桥上桥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由黄土坡经过小屯立交右转行驶往北二环路段呢，通行呢受了影响，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昆安高速出厂方向明波立交行驶往苏南路下口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也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72，在中立运行，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你持续锁定 FM 9.8 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0: 好的，我们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啊。今天思雨和张颖与您聊到大驾旅游体验啊，这个番茄脑袋很赞同之前我们好几位听友的留言。
1: 哦，他怎么说？
0: 他说同感啊，收拾东西、做攻略、舟车劳顿、到地方租车、看导航、停车、找地方。啊，人多杂乱，麻烦的要死，完全感受不到乐趣。他说他是一个不喜欢生活有什么变化的人，所以虽然很多年不上班，也对旅游毫无兴趣。哎，你们家是有矿吗？为什么你可以很多年不上班？
1: 这个就我觉得就很好了，对，
0: 啊、
1: 不用上班就很好。
0: 他就喜欢待在家里面，他独居嘛，然后写字、喝茶。啊，做饭、收拾屋子啊、喜欢逛菜市场啊，总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所以他就喜欢过这种比较简单的生活。那可能是就是写小说也可以赚到钱的那种。
1: 这个倒也是，对。而且我觉得关键是什么？我就是好几次这种不做攻略的这种大驾旅行之后，让我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那我觉得生活有比这个排队更艰辛的吗？找不到厕所更难的吗？
0: 别点我小可爱，他说我感觉大驾出去就是一定要订好住宿的地方，太便宜的地方他是不住的啊，因为旅游住宿很重要，休息好的话体验也会更好
1: 啊。这个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比较，比如说他在意的是住宿，有些人在意吃
0: 啊，
1: 他吃得好，他就可以缓解他一天的这种舟车劳顿。
0: 是，
1: 爱吃苞谷米，他说我这种精力旺盛的人就喜欢大驾出游。他说我出去旅游，生物钟7点钟就醒了。收拾东西8点钟出门，他因为他不化妆，他也不吃早饭，他8点钟去景点了，然后逛一整天，一直走，然后打卡个几万步，晚上9点以后回酒店休息，也不会觉得累
0: 啊。我就羡慕你这样高精力人，我太羡慕了。好，那么对于你的大驾出游体验，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9: 天天清，
8: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6: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7: 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
12: FM 918
16: FM 887，
12: 为你的通勤续航。
1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3: 这里是
19: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9: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3: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假日服务台。国庆期间啊，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这也是对今年5、6月份实行的老年游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再优化。那新的购票优惠与此前有哪些不同？老年旅客购票怎样才能享受折上折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0: 新的优惠举措首先是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21: 如何购买带净字列车的车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仔细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净字的列车，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20: 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

0: 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这里特别提醒老年旅客，购票时重点查看车次是否带有禁字标识，确认车次在优惠乘车时段内。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2: 再来了解两个铁路方面的出行提示。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啊，高铁坐过站了。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3: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4: 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后，列车长与车站办理交接后，旅客可以凭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5: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6: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我国海水淡化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0: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今年七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7: 15-5时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8: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6，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9: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10月8日周四的上午，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双向2168至2211小铺到昆明北收费站路段，分段是占用应急车道进行绿化施工。沪昆高速昆明方向的2245到2252严家山路段，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也是进行绿化施工。沪昆高速的曲靖方向2246马龙服务区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更换护栏。高速二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西北绕城高速的196至199曲靖方向有边坡杂草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到18点。新昆楚大高速的39公里+900米至40+80米，40公里+80米斗举三号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的楚雄方向有边坡的治理施工，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持续至12月31日的18点。高速三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290至2295安丰营路段， 占用中分带

0: 进行修剪杂草、清理施工，占用超车道。昆玉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的玉溪方向37+200米、270米进城北路段、88+50米通站立交路段更换护栏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的56+400米至55+800米宜家海路段有路侧的花池修剪，K43+100米山新坡路段有路侧的边坡浇水养护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的64+至72公里路段是清水河道次通关路段有路侧的苗木浇水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东南绕城高速的施工路段在东南绕城晋陵方向的103公里+400米边坡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的晋陵方向城江西匝道边坡有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晋陵方向的93+950米有边坡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高速五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的昆明至石林方向1825+500米至1830杨宗至松茂路段有路侧的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最后呢，提醒各位车友在行驶中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随意停车或者变更车道。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
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请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

0: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2: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1: 还在啊。
2: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1: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
2: 对对对，
1: 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2: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1: 对，
2: 保护腿部，
1: 对，膝盖各方面，
2: 而且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1: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2: 对，
1: 换季了，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2: 对，
1: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2: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1: 是
2: 大象新选双节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1: 哇，
2: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56，我们的节目也进入了倒计时了。今天在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是呢，大驾旅游体验啊。我们最后看到啊，用户已注销，他主要是为了陪孩子散心，学习太辛苦了，换个地方给娃放松，不然他也是不想去的。
2: 对，当然我觉得不管这个大驾体验是怎样啊，大家都是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1: 是是
2: 啊，今天收假第一周，也希望大家积极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工作心情都非常的圆满
1: 啊。希望大家样样顺啊，我们就明早再会了，
2: 明天见啦，拜拜。
3: 和一段沙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会导致干眼症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这个问题，我们是有研究表明的。日常的眼部化妆习惯，尤其是描绘内眼线以及后续的卸妆不彻底，是诱发蒸发过强型干眼症的一个很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风险因素。残留的化妆品不仅是会物理性的堵塞物，它更是含有化学成分，也会刺激娇嫩的眼表，引发或者是加重局部的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对于有化妆习惯的干眼症患者的潜在人群而言，预防胜于治疗，关键在于养成细致的眼睑清洁习惯。我们建议每晚使用专业的眼睑清洁液或湿巾，沿着睫毛根部温和仔细的擦拭，确保彻底清除所有化妆残留。这一步很简单的步骤，对于维持我们睑板线通畅，保护我们泪膜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3: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干眼症为何容易复发。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之所以容易反复发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与身体机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其治疗目标应该是长期控制而非短期治愈。首先，许多核心疾病难以彻底消除，例如结构性的睑板腺功能障碍，那么它包括我们腺体的萎缩或者是永久性的堵塞，或者是伴随终身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干燥综合症、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是持续存在的病理基础，决定了症状会随身体状况波动而反复出现。
2: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干眼症为何容易复发。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之所以容易反复发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与身体机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其治疗目标应该是长期控制而非短期治愈。诱发干眼的外部因素往往长期存在，如果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包括我们过度用眼呀、熬夜呀和环境因素，比如说暴露在干燥的空调房、空气污染，不能够有效的改善的话，它们就会像扳机一样不断刺激本来就脆弱的眼表，导致症状一次次被点燃。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吃了降糖药，餐前还八九个，餐后是四五个呢，还是高。
1: 你看看，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是不是啊？嗯，
0: 对，不理想。关键一来二去，这并发症出现了。首先这眼睛有蒙有雾啥的，雾气昭昭，瞅东西啊，像有层霜似的。
1: 啊啊。
0: 完了还眼底出血，有血块不吸收。上医院大夫说是什么白内障。哎。说你这个还现在还嘎不了，你消化前嘎不了，得到成熟期。完了眼底出血吧，我止血呀，打过激光还
1: 啊
0: 也不行。
1: 嗯。
0: 再一个咋的呢，手血的这浑身痒刺挠啊，手脚发麻发木凉，血压高，带着心脏也不好，晚上啊睡觉失眠呐、
1: 啊。
0: 你说我这个今年64岁，就睡三四个点觉，哎呀。血脂也高，你说晚上一睡不好觉啊，第二天昏头胀脑的，脸灰香香的没有色儿、而且吧头痛脚轻的像踩棉花似的。
1: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啊。
0: 是。完了咋的呢，这白天前吧一会在那个打盹儿，一会一觉、还睡不踏实，总觉得昏头胀脑没有精神头啊。
1: 病引起的您的精神状态非常衰老，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啊。
0: 真是啊，胡老，我就觉得吧，这几年这弯路走的啊，钱是咱们都说、你治病花钱是天经地义，钱是没少花，但是走不少弯路啊、啥药也用过，哎，
1: 就是
0: 你说我、这血压血脂的，你说是这个心脏的、高血压的、再加上这个手脚麻木的，这药吃这半小把呀，胃都吃的反酸打滚。
1: 不是吧，这些药对咱的损伤多大呀、是药三分毒啊。啊，
0: 是
1: 光用药而又不解决问题、这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一个经济很大的负担，你说对不对啊？
0: 对，那吃那药花钱的，我的工资都搭进去了。选择胡家老高，我也是听你讲的好实在，有的病跟我差不多，用的挺好。我寻思那就是咱不说嘛，死马当活马医吧，是不是啊？就这么用了，我就用到那个一个多月前，首先这个不那么犯困了，血脂下了点了。血压也下来，脑袋清亮了，晚上睡眠逐渐改善。心不慌，气够用了。现在吧，我逐渐这个胰岛素我也减量，不打了。
1: 你看
0: 这血糖吧，现在基本上是餐前不到6，餐后不到8，控制的还可以。
1: 那不错了，是不是、
0: 对对，再一个还有事儿、我这不听广播，听这个开播以来。这胡老师给咱们争取这个有个援助的活动，是不是有这个事儿、
1: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这次这个大型的胡家老高的援助活动已经定下来了啊，而且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0: 我是这么回事，胡老啊，我就怕躲不着，我寻思走个后门，你给我先预定上、行不行啊，胡老师啊，我就麻烦你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不到10000盒，这次不是定下来了吗？我一定在得到确切的这个机会的情况之下啊，我来通知你们，好不好啊？
0: 行行行，你这有份，我这随时关注你节目，我怕赶不上，就错过这机会，是不是，胡老师？
1: 对，这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能得到这次的机会，既省钱又能够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援助，这不是难得的机会吗？您说是不是啊？
0: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啊，那我就听你的，我是先给我预定，或者是我随时关注你节目，别错过这个机会就中啊。
1: 好的，
0: 好嘞，
1: 好，再会。
0: 好嘞。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脉。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6: 88.7 FM，
5: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

0: 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2-3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9: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糖尿病公益援助活动今天啊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糖友血糖快速达标。免费的申领热线年纪好
9: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领取吧。免费的申领活动仅有3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1: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0: 梁教授啊，说起您联合世医堂共同研发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很多曾经用过的朋友对它的降糖效果啊，真的是赞不绝口啊。
11: 是，
10: 仅仅需要入口含服一片就能快速起效，迅速让血糖达标。这种高科技降糖产品，平时大家是花钱都买不到的。但是呢，您现在却倾囊而出，特意拿出一部分来免费的送给大家。我就好奇哈，这是为什么呢？
11: 为什么给大家送高科技的降糖含片？
10: 因
11: 为啊，最近我们说赶上这样的一个换季的这个时候了。气温的波动很大。你像我们内分泌科急救病房里边，因为高血糖急救入院的患者一波接一波。那因为换季呢，像很多朋友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的剂量没有做及时的调整，结果就导致了血糖忽然的一个升高。你像因为高糖昏迷的、酮症酸中毒的，以及呢像瞬间血糖有的高达20几个，将近30个，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前天吧，就有一个老大哥啊，他头天晚上他们家孩子回来了，特别高兴，然后就多喝了几杯，也多吃了点饭，结果胰岛素呢还是按之前的剂量。那么半夜呢，他们家孩子起夜上厕所，那他就发现，哎，老父亲平时这个打呼噜打得特别响，结果今天怎么这么消停呢？结果一看呢，老头昏迷了，
10: 哎呦，
11: 连忙打120，但是很不好啊，就是半路上人就已经不行了。咱们说本来呀，孩子回来是一个挺高兴的一个事情，但是没想到呢，对于一个平时血糖控制的就非常差的一个糖友来说，可能你就多吃了几口饭，或者说多喝了几杯酒，它就可以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10: 真的很可怕啊，
11: 很可怕的。佳瑶，就昨天晚上我就接到急诊的这个电话，也是一个糖友，因为换季血糖总是忽高忽低，但是他没有太当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吧，他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就无所谓，结果这一次这个问题他就严重了。什么情况呢？就好好的一个人忽然之间就尿不出来了，到了医院呢，血糖已经高达28，就是出现了急性的肾衰竭。那么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呢，他就一个劲儿的呕吐，整个人软塌塌的，站不起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跟大伙儿讲，时间就是生命，就是你多耽误一会儿，他的死亡率要高很多。那么我们紧急制定这个治疗方案，半夜的时候他这个血糖很快就下来了。但是呢，有什么说什么，就是高糖带来的肾的一个损伤，这个是不可逆了，因为他已经到了肾衰竭了，后期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作为大夫来讲，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患者，说心里话，一方面很心疼患者啊，患者很痛苦，另外一方面真的是很无奈。
10: 是
11: 因为有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一次的忽然的这个血糖的一个增高，它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但是我想跟大伙说，就是医疗它也不是万能的。
10: 对，
11: 就是你已经到了很严重的这种地步，我们最多只能说是把命保全下来，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损伤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想跟大伙说的是，控制我们血糖的指标，实际上对所有糖尿病的朋友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10: 重视起来的事情，
11: 必须要重视起来。实际上我告诉大伙儿，你们不了解的是，那么每一次血糖的波动，每一次突发的这个高血糖，它对于你五脏六腑的一个损伤， 轻一点的就是你的功能的一个下降，如果是严重的可能就直接导致衰竭了。
10: 嗯，
11: 举一个我们最简单最直观的这个例子，就是一旦你的血糖急剧的升高，那么你眼底的视网膜它可以在一瞬间，大伙儿想一瞬间是多长时间，可能就几秒，那么你视网膜会出现褶皱干瘪，你的视力可以下降，甚至有的人可以直接失明，包括我们的心脏肾脏这个都是一样的，就一瞬间的突发的一个高血糖，它可以导致我们细胞脱水，它会让你的细胞脱水，渗透压发生改变，而这个细胞呢在高糖的刺激下很容易出现萎缩坏死。所以急性的像心梗脑梗怎么来的，为什么好端端一个人突然之间就失明了，有很多糖友突然之间就肾功能衰竭了，都是因为突发的急剧的高血糖的一个刺激破坏所导致的。所以我再次跟大伙儿反复的说这个问题，血糖的达标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朋友来讲就相当于在保命。
10: 嗯，那您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给大家筹备这一场高科技降糖含片的免费赠送，就是为了让大家伙在对抗突发的高血糖的时候有一个趁手的武器啊，让大家有备无患，让大家伙可以免除高血糖诱发的各种并发症的威胁，帮助大家去防患于未然啊。
11: 嗯，是，嗯，佳瑶说的太对了，降糖难其实这个是大部分糖尿病患者一直面临的一个大难题。
10: 对，
11: 就是有很多糖尿病的朋友都说，哎，不管我怎么去调药也好，加量也好，这个血糖很难降到一个正常范围。也有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是常年忌口，很严格的忌口，什么都不敢吃。但是大家无奈在那儿没有用，这个血糖它就是它不降，它很顽固。而血糖居高不下，那并发症的出现一定要比别人要更早，发展的要更快。
10: 嗯，
11: 那我们说怎么办，咱们有没有好的方法能让大家度过这个难关，或者说防患于未然呢？当然有。那这个就是我联合世一堂研发的这款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其实我们当初研发的时候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针对的尤其是顽固性的高血糖的患者，就咱们说的血糖常年居高不下的，用药没有任何效果的，以及呢有并发这些急重危重的，就是需要血糖快速达标的患者，你像已经合并了高危肾病的啊，复合眼病综合症的啊，以及心脑危重症的患者，或者说可能患者因为其他的病有这个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那么血糖的控制它是有一个硬性指标要求的。你比如说像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患者，血糖的指标它是要求在 6.0 以下，你高了那你随时有肾衰竭死亡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让血糖快速的达标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就怎么说呢，就是你达标了可能你就活下来了，如果你不达标那么随时有病情恶化和死亡这样的一个风险。而咱们说到的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之为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因为它采用的是高科技技术，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的冷萃防分解技术，它是目前我们国际上用于口含剂型最先进的一项技术。高科技在哪儿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药物的精华完全的保留，活性不变，而且吸收率可以达到100%。那么过去不管你吃多少种药，不管说哎呦你吸收有多差，这个都没事儿。严重的患者我们是一次两片，比较轻微一点的一次一片，只需要入口含服，说都不需要你喝水，它也不经过这个胃肠道呀肝肾呀，而是直接有舌头，因为中医这个舌呢称之为百脉的孔窍，就是我们直接经过舌头直接入血吸收，起效快速，这样就可以让一些急需要血糖快速达标的危重症的患者，我们有效快速的平稳降糖。血糖一旦要下来，大伙儿想想就避免了并发症的发生发展的风险了。
10: 是的，
11: 那最快一片血糖就可以立刻下降，最慢3天之内吧，血糖就可以达标。那血糖达标了，我们大伙儿想一想，这不就相当于我们卸下了一个突发危重症的一个炸雷吗？完全没有了，是不是？你就更安全了。而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呢，我觉得 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你有高危糖尿病的这些朋友，必须人人来领一盒，有备无患。
10: 嗯，
11: 当然咱们是给大伙儿免费来领，

0: 我觉得就大伙儿任何人都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啊，因为只要你有因为只要你是有糖尿病，那么你就随时可能有高糖的这种风险。
1: 嗯
0: 啊，一个情绪的变化，一个季节的变化，包括温度的变化，包括偶尔我们饮食这一块的一些改变，或者说你身体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变化，哪怕就一个小小的感冒，有可能让你的血糖突然升高，也可能是因为头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血糖突然就让你升高了，那你的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知道怎么调整，而你的血糖就是居高不下，那怎么办呢？咱们说不能等，一片高科技降糖含片就可以让你的血糖下降，就可以让你心里有底，不用担心害怕。我觉得这个吧，就好比我过去和大伙儿讲过，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人人家里都要常备速效救心丸，其实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以前我们节目给大伙儿讲过，中老年朋友家里的速效救心丸呀、硝酸甘油都建议大伙儿去常备，就是可能说你不犯病真是用不上它，但是真要有犯病了，你家里有，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就我们说的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1: 嗯，
0: 而我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其实对于所有的糖尿病朋友来讲，这个就如同说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你命的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降血糖的急救药，就是一旦你血糖特别高甚至危及到生命的时候，而有了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去降糖，那血糖一下来，就是我说的你并发症的风险，包括这些危及到生命的这些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解除了啊！但是这一次呢，就这么一批，数量不多，而且过去大家花钱买都买不到的，因为都是医院里特殊的窗口，就是我们说的特供用药啊。当然现在我们有这档栏目，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就是想着说大家在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吧，那尽我个人的微薄之力，我们帮助大家，帮助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朋友。
1: 嗯，
0: 就是所有糖友每人一盒，就是你只需要打电话报名，我们就可以免费领回家。但报名的时间一共就三天的时间，所以我希望听到节目的有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说家里边啊，你有糖尿病的这些亲属呀、朋友啊，大家有需要的互相通知通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互帮互助，就是为了所有糖友的这个健康。
1: 是这样的哈，所以收音机前的您就是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糖的威胁，有血糖快速达标的需求的话啊，现在啊，咱们就可以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为自己免费领取一盒梁教授研发的高科技降糖含片，无论多高的血糖，多么顽固的血糖，只需一片含着就降糖。报名仅限三天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梁教授，说到糖尿病的治疗，所有的新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就是这个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哎，怎么还是躲不开并发症呢？
0: 嗯，这个问题是很多糖尿病朋友存在的问题啊，就像佳瑶说的，哎，降糖药也吃了，包括很多朋友打的胰岛素含都是进口的，比较贵的，说一个月少了打针得花2000多，
1: 嗯，
0: 结果到最后呢，就是并发症一个都逃不脱，
1: 是
0: 非常的多。那么有的患者就是也说了，天天控制饮食，天天锻炼，然后并发症一个都没少，甚至有的朋友说，难道说我这个药白吃了，我这钱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就是患者朋友是很无奈的，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告诉大伙儿，传统的治疗方法，不管说你的血糖控制的好也罢，或者说控制的不好也罢，它都是降糖。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明白，降糖不等于治糖，就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明白。糖尿病的本质呢，我节目当中反复给大伙说了，就是我们最新的科研，而且是世界医学公认的，糖尿病的根源是什么？是身体的细胞出现了用糖障碍，导致了我们全身组织细胞用不上糖，缺糖。反过来，这个糖它堆积在血液里，所以你的血糖高了。而组织细胞缺糖没有能量，它的功能会低下，它会出现病理改变，那么它就会有并发症。这是我们糖尿病的核心，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 糖尿病不是糖多，而是身体缺糖。
1: 嗯，
0: 哎，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其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就是你看越是糖尿病的朋友啊，他越想吃糖。你比如说这个吃饭没有胃口了，但是给他吃一块糖，他人立马就精神头足了。
1: 嗯，
0: 包括你比如说喝点水，他也特别想喝点甜味的水，要不然就觉得这个嘴里没味儿。而且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啊，他不馋肉不馋鱼就馋糖，哎，他特别想吃糖。为什么呀？因为你身体里缺糖，更严格的来讲是你的脏腑组织细胞它严重的缺糖。
1: 嗯，
0: 就是你缺什么，那身体的一个这个反应就是说我想吃什么。而糖是我们一切生命活动的能量，是我们一切生理功能的一个动力源泉。
1: 嗯，
0: 糖、蛋白质、脂肪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重要的三大营养。你像缺少蛋白质，那么人会出现低蛋白性的，像水肿、肌肉的萎缩、免疫力的低下。
1: 嗯，
0: 但是即便说我们出现了肝腹水，起码人至少可以有3个月到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当然如果说你缺少了脂肪，那么人会出现像比如说变傻了、痴呆了、皮肤没有弹性、塌陷了，但是起码人他的这个生存期也会有像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快将近1年的这个时间吧。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如果说一个人缺糖，他是严重严重的这种缺糖，可能是分分钟就会要了你的命的。
1: 嗯
0: 嗯，糖尿病的本质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了，它的病根是我们全身的细胞用糖障碍，就是这个细胞它自己不会用糖了。为什么呢？因为用糖多肽这个糖的搬运工它缺乏了，所以细胞出现了缺糖，身体出现了缺糖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外在的一些表现和症状。一般像早期的大家的感觉就是我乏力我没劲儿，到了中期呢，基本上就会激发各种的炎症感染。到了末期的话，你像很多患者出现心功能不全了、心衰了、肾衰了，包括严重的大脑脑细胞的一个衰退，你像视力不太好的，甚至有的人就已经失明了。要想彻底摆脱糖尿病高血糖的困扰，我们全身并发症得到有效的改善和恢复，唯一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明白，是要给糖尿病的患者来补充用糖多肽。
1: 嗯，
0: 就这个用糖多肽能干什么？它会把你血液当中的糖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组织细胞里边，然后这个糖在细胞里会转变成能量，让你的全身细胞能用上糖，能转变成能量。那你想想，五脏六腑的这个细胞用上糖了，有能量了，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
1: 嗯，
0: 心肌细胞我们说呢，它有糖可用了，你心脏的功能才可以恢复，心肌供血才可以恢复，你才可以避免像心梗心衰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同样的，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它用上糖了，哎，就等于说这个细胞有能量了，你肾脏功能就恢复了，它的排毒功能等等这些就恢复了，什么尿蛋白呀、肌酐、尿素蛋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到了正常范围了。而我们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研发的虎方，咱们的用糖多肽呢，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用糖障碍的问题，就是给我们身体来补充用糖多肽的。那么它从病根上呢，解决了细胞用不了糖的这个难题。而且虎方用糖多肽呢，治疗糖尿病相比单一降糖的方法呢，我总结了一下，它有三大方面突出的优势。
1: 嗯嗯，
0: 咱们给大伙儿一个一个说一说，哎，
1: 好，
0: 这样大家就更明白更清楚了。
1: 对，
0: 首先它第一大优势呢，就是不需要糖尿病患者去严格的忌口。
1: 嗯，
0: 你像传统治疗方法，它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点，就是糖从口入。
1: 嗯，
0: 哎，糖尿病患者要求你严格的去忌口，去控制饮食的。那大伙儿想想，米饭也好，馒头也好，这些碳水化合物，包括你像很多的水果，部分的蔬菜，因为这些进入到我们身体，它基本上会转变成糖。
1: 嗯，
0: 那你说这些东西咱们能不吃吗？
1: 不能，
0: 对不对？
1: 嗯，
0: 我曾经接诊过陕西的一个患者，他特别爱吃面食，什么油泼面呀、臊子面呀、什么肉夹馍呀、泡馍呀、这个凉皮儿呀等等等等，因为他当地的这个美食就是这些嘛。
1: 嗯， 嗯，
0: 因为这些东西吃到肚子里，大伙儿都知道，这主食嘛，碳水化合物到了身体，它就转变成糖了。结果这个患者呢，糖尿病，他为了控制血糖，他吃了半辈子的面食，后来呢，得了糖尿病，一口都不敢吃了，天天就是青菜，到最后长期的营养不良，瘦的皮包骨，结果呢，并发症一个都没少。你像肾结石、高尿酸血症、转氨酶高、骨质疏松，包括低蛋白血症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他全部都有了。
1: 哎呀，
0: 然后紧急住院了，一天一袋的营养液，因为这个一袋营养液就是1200块钱，但是只是一个什么对症处理，不是说就能治好他的病，只是一个对症处理。后来呢，用了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你像现在他血糖很稳定，他可以吃面条、肉、鱼、蛋、奶，包括这些瓜果蔬菜他都可以吃，血糖依然是稳稳当当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吃进去的这个糖用糖多肽及时把它送到细胞里了，就是你身体不缺糖了，同样你血液里也没有多余的糖，所以他的血糖平稳稳定。而服用虎方用糖多肽呢，就可以保证让你，就是我们说的吃饱吃好，血糖不高。
1: 嗯，
0: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第二大优势呢，它不存在药物的依赖和抵抗，这个我觉得大家是比较好理解的。
1: 嗯，
0: 因为你像降糖药还有胰岛素长期的使用，它必然会出现依赖性和抵抗的。
1: 对，
0: 一个是你吃上降糖药停不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依赖。那再有一个，很多人吃降糖药，它可能会从一片变成两片，从一种它可能变成两种、三种，这个叫什么叫抵抗。
1: 嗯，
0: 包括打胰岛素也是一样的啊，胰岛素越打越多，就是我们说的形成什么胰岛素抵抗了。其实出现这个问题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身体缺糖，那么也说明身体缺糖已经到了这个警戒线了，它就形成药物抵抗。所以你的降糖药、你的胰岛素，它降糖的效果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差了。而虎方用糖多肽呢，它和它们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被动的去降，它是解决什么细胞用不了糖、身体缺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它不会出现药物抵抗这个情况。虎方用糖多肽呢，我们说不是把这个糖看成敌人，你像我们这个降糖药啊，就是我们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把这个糖看成敌人，看成坏蛋一样，看成垃圾一样，它又给你排出去。而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不是的，它把糖看成宝贝了，因为糖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能量，那么它是血糖的搬运工，就是我让你这个糖去该去的地方，它应该就在细胞里，我就把你带到细胞里去，那你全身身体当中这个糖咱们说都到了细胞里边，细胞不就有了糖有了能量了吗？
1: 嗯，
0: 所以用糖多肽细胞用糖的这个方法比我们大家原来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被动降糖的方法更科学更直接。
1: 嗯，
0: 那么大部分患者他一周之内基本指标就下来了，一个月之内血糖就可以稳稳当当，而且我们最终可以实现像降糖药的减量停服，包括胰岛素逐步的一个减量，包括最终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停打胰岛素，这都完全可以。
1: 嗯，
0: 那这是它第二大优势。第三大优势呢是全面康复并发症，这个对于糖友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没有并发症，首先我们生命可以得以保全，另外一个不难受不遭罪。而并发症的治疗也是更多糖尿病患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并发症因为它可以导致死亡，可以导致残疾。以往大家对并发症的治疗更多的是被动治疗，效果不大。对于合并症的治疗呢，我们是龙虎结合。龙方呢，它偏重于强肾固肾强五脏的功能，就是既可以提升糖友的抗病能力，不让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又可以帮助我们糖友续命养命，它是治疗疾病的基础。
1: 嗯，
0: 而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呢，它恢复身体细胞自主用糖的功能，就是细胞有了能量，那它就可以自我修复自我再生，所以你的并发症自然而然就得到同步解决了。
1: 嗯，
0: 龙虎结合治疗并发症呢，患者是每个月我们说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变化，每个月都有变化，都有恢复。糖尿病病情比较轻一点的，那基本上我们说1到2个疗程就可以彻底解决各种不同的这个并发症。 啊，但是我们说这个病史有长有短，包括每个人的体质也各有不同。当然恢复的情况肯定也是有快有慢的。
1: 嗯，
0: 那只不过就是不太严重的，就我刚才说一到两个疗程就解决了。那么也有比较严重的，基本上三个疗程，这个并发症也可以得到全面的恢复。总而言之呢，正确的治疗越早越好。明阳方龙虎结合可以让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最终我们迈入健康人的行列。
1: 是的，真是太好了啊！要想彻底摆脱糖尿病，就用迷阳龙虎方，龙虎结合，双药双效，助力您早日告别糖尿病。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大家期盼已久的高科技降糖含片终于到货了哈！今天正式开始发放啊！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糖友血糖快速达标。免费申领热线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领取。这个免费的领取啊，仅有3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期盼已久的高科技降糖含片今天开始正式发放，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糖友血糖快速达标。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免费申领活动仅有3天时间哈，希望大家抓住机会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4: 哎呀，这不我一听说嘛，现在不是有活动吗？
0: 啊。
4: 我这心里呀就特别着急。
0: 着急了，啊。
4: 哎，现在是不是有个糖尿病特别援助活动？
0: 对。
4: 说这个活动期间嘛，高科技的这个降糖含片一律是免费送。
0: 是。
4: 你说就3天的时间。
0: 啊。
4: 这要的人这么多，我就害怕我抢不到啊！
0: 嗯、
4: 我所以是给你打电话、
0: 哦，
4: 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儿
0: 啊。现在肯定来得及，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
4: 啊，
0: 不管是自己有糖尿病，还是说家里边人有糖尿病，咱们都免费的可以领取一盒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全部都是免费赠送。
4: 啊、
0: 当然，这个活动机会呢，我也跟大伙儿讲，非常难得，因为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可能再有。那么高科技降糖含片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尤其对于这种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有这个血糖居高不下的，或者说呢我们有一大堆并发症，它对这个血糖要求比较严格的，那么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只需要1到2片，它可以快速的降低血糖。它是作为什么？作为糖尿病的一个急救用药，是属于糖尿病患者家里边必备的用药，起码可以让你的血糖能快速的下来。机会比较难得，你是这样，抓紧时间，你把你的情况得先说一说，咱们再着急我也得问清楚了。
4: 啊，行，我是啥呢？这个迷阳方呢，我现在吃了4个多月了。
0: 啊，
4: 说心里话呀，改善的非常好，我做梦都没想到。
0: 看到好的效果了。
4: 对，原来啥情况呢？我这个眼睛啊，就看东西老是模糊。看不清，跟有一层膜挡了似的。
0: 啊。
4: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吧，有白内障了。这个一上火吧，就是早上起来或者头疼，耳朵就嗡嗡响了，谁跟我说话也听不见。颈椎也不好啊，还有增生，还有突出。 你说带着我整个脑袋瓜子呀，一天迷糊的不行，心脏也不好，一天到晚心慌气短。一开始我吃上迷阳方的时候吧，说心里话吧，我就想呢，这么多方法都试了，咱也试一试吧。
0: 啊，
4: 就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舒服了。
0: 啊，
4: 哎，他不那么难受了，一喘气儿他也就舒服了呗。
0: 嗯，
4: 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0: 啊，
4: 稍微比以前睡得踏实点了。这五六天的时候吧，
0: 嗯，
4: 哎，我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那个雾没那么重了。
0: 啊，
4: 再就啥呢？再有就这个感觉颈椎这一块吧，这脑袋瓜子
0: 啊，
4: 哎，疼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0: 哦，颈椎也开始逐步逐步这个效果出来了。
4: 哎，这效果一出来了，我就有信心了，就接着用吧。
0: 啊，
4: 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说心里话吧，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咋说呢，就以前的那种难受劲儿啊，体会不到了。
0: 哦，
4: 我就是用到现在吧，四个月零五六天了吧。
0: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啊，我就跟好人一样了。
0: 哦，我就这么问您吧，晚上现在睡眠的时间能不能达到超过六个小时的优质睡眠？
4: 能，六七个小时。真是，
0: 嗯，
4: 现在我才体会到什么是幸福
0: 啊！
4: 只要没有病，
0: 健康
4: 幸福，
0: 这个就是什么呢？咱们明阳方、龙方强肾固肾，因为肾什么、五脏之根，肾强五脏就强了。那再通过咱们虎方更好的来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所以龙虎结合，它从根本上把你身体的底子给你修复好了，给它增强了，同时把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代谢正常了，所以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这个就叫什么？方向对了，效果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只要我们直到病根上，这个病肯定是能好起来的。
4: 嗯
0: 嗯嗯，
4: 我是啥情况呢？我现在吧，经常得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儿
0: 啊。
4: 第一个呢，它能快速降糖；第二个，你说又不用花钱，
0: 免费送。
4: 啥呢？我妹妹有糖尿病
0: 啊，
4: 她还没拿到。这个用糖多肽呢
0: 啊，
4: 我就是想先把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儿
0: 啊
4: 给它先用上
0: 啊、哦、明白你的意思，理解 啊主要是什么，正好咱们赶上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了。 它肯定是完全可以，因为首先它是糖尿病的患者，需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严格范围之内，那么都完全可以参加咱们这一次免费的高科技降糖含片的一个赠送。场外电话肯定是一个接一个不好打。这个一会儿吧，一会儿就是你把电话还有这个姓名地址留给咱们导播，那留给导播呢，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名额抢到了。当然我得说明一下，咱们赠送给大伙儿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它是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应急用药，可能不发病的时候它还真用不着，但一旦要发了病，你有它起码可以保全生命。而咱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它是高血糖的一个急救用药，咱们有了它，你马上含上，这个血糖可以快速的下来，这样起码咱们说呢，患者他不会处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步，不会危及到生命。但这个它是应急的，当然根本上说你啊，妹妹她这样的一个情况，糖尿病得以恢复，并发症长久的得到恢复，这个肯定是咱们明阳方龙虎结合，我们从根本上来治疗的啊。
4: 嗯，我梁教授啊，我这个人呢说话实在
0: 啊，
4: 您多担待点儿
0: 啊，
4: 想让您帮我报个名，我怕抢不上。
0: 理解啊，你把名字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这个名额肯定给你报上了，好吧？
4: 哎呀，太谢谢梁教授了 啊
0: 好好，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4: 啊，没有了，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啊好，再见。
4: 好，再见啊。
1: 好的，再见了。提醒大家，今天开始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糖尿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糖友血糖快速达标。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抢到就是赚到，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领取吧！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好，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5: 哎，喂，您好，您是个蓝教授吗？
0: 哎，您好，是我，欢迎你。
5: 哎，蓝教授，您好，您好，跟今天晚能跟您通个话，真的是我的福分呐、
0: 哎呀，欢迎你。
5: 哎，关键您怎么说呢？您现在嘛，给我们那个免费那个送咱们那个高科技那个降糖含片。
0: 嗯。
5: 您说咱们那个中国有多少人口啊？您说一个人送一盒，那要多少东西送啊？您真的是一个大有大爱的人啊，真是一个大善人呐、
0: 过奖了啊。
5: 因为我自己嘛也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嘛，所以嘛我就想要个名额嘛，让梁教授吧，您能帮帮我这样子。
0: 完全可以。 啊，活动一共只有三天的时间。当然现在呢主要是报名的朋友太多了。嗯，很多朋友他不光是说自己来报名，你像亲属里边有糖尿病的，包括呢自己很多糖尿病病友的，都是一起报名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就像我节目当中跟大伙说的是免费的给大伙赠送，而且确实呢咱们更多的糖尿病朋友呢给予我们这次活动很高度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和认可。其实从我的心理上来讲，我也特别高兴。那因为什么？因为对于糖尿病，我反复跟大伙儿讲，就是你最基础的、最根本的，肯定首先是血糖指标得达标了。
5: 嗯。
0: 那么你像我们接诊，尤其是这个季节变换期间，突发高血糖的，啊，甚至有的患者朋友血糖居高不下的，导致的心衰的、肾衰的、酮症酸中毒的等等等等，急救入院的很多。所以患者很痛苦，家属也很痛苦，作为患者来讲最可怜了。而我联合是一堂研发的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尤其你血糖居高不下，很顽固，高的就下不来，用任何药物都下不来，而恰恰这个方法它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血糖下来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不太严重的我们口含一片就可以，比较严重的口含两片，基本上一到三天这个血糖就可以下来。把你的情况说一说，今年多大年龄？
5: 哦，我今年吧，有68岁了。
0: 你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5: 都有30来年了，这从脑袋瓜到那个脚趾头啊，都有那个并发症了。
0: 嗯嗯。
5: 血压也高，高压最高的时候都高到那个170、180，低压都在100以上。
0: 嗯。
5: 打那个胰岛素，一天啊都要打48个单位胰岛素嘛。
0: 嗯。
5: 这个血糖嘛，还是嘛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0: 嗯嗯。
5: 那个眼睛嘛。眼病挺多的，有那个青光眼，没办法嘛，打激光，后来嘛，看东西嘛，越来越狭窄了，就像那个门缝看东西一样，
0: 视野缺损了，
5: 对呀、有时候呢，视神经也开始萎缩了，
0: 已经萎缩了啊，
5: 对呀、光这个眼睛啊，折腾来折腾去啊，都花了30万块钱呐，
0: 哦，
5: 还有虽然我担心的是什么，最近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开始溃烂了，就不宜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整个脚趾头都可以了。
0: 哦，那你再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这个容易坏疽的，一旦坏疽得不到解决，这个它容易出现截肢的啊。
5: 对呀、啊，医生也说，如果血糖继续控制不住的话嘛，就要把那个坏掉的地方给我那个
0: 截掉了。哦哦，
5: 人家是说句实话，我现在嘛。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给您了。我现在就特别嘛，希望能够用上咱们这个高科技嘛降糖含片来稳定我的病情。梁教授，你能不能多给我两盒啊？我就想尽快嘛，把我这个血糖啊给它控制一下，
0: 稳定住。
5: 对，还有就是我也想。咱们那个营养包嘛，也想一块嘛、用上嘛，给我这个病给他彻底治一治，免得你说以后嘛也不知道怎么办。关键嘛，我听您节目里面说嘛，咱们这个是有那个保障，如果说看不到效果嘛，你们是给我们免费退款的是吗？
0: 对对对。你这个想法非常对啊。当然呢，打电话报名啊，这个一定要电话打通了，名额报上，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这个肯定是可以得到的。因为这次活动机会太难得了，就这么一次，以后不可能再有。不是说以后咱们花钱，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就可以买得到的，不是的。因为它属于特供用药。那么这一次咱们免费给大伙儿，为什么呀？就是我们不想看到很多的患者就因为一次突发的高血糖，然后患者也遭罪，主要是什么？后期因为高糖带来的损伤，这个恢复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有了高科技的降糖含片，我马上含上一到两片，它就下来了，这个问题它就避免了。你想，不需要住医院，第一个省钱，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脏腑的损伤它避免了，这个对我们的健康，对于并发症的稳定，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的。这个是这样，我跟你讲，只要就这么一盒，你的血糖就可以快速的下来。为什么说它高科技呢？主要是它的这个剂型，就是我们采用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冷萃防分解技术。因为降糖用药里边口含片的，我跟大伙儿讲，这种剂型几乎是没有的。那它为什么能这么快呢？因为中医讲舌为脉之窍，就是我们通过口含，通过舌直接让这个有效药物成分的入到血液里。入到血液里就可以把血糖快速给它下来，把这个病情得以稳定住。 当然真正根源上的治疗，就像你说的梅阳方，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用糖多肽，从根源上来治疗，这个肯定是非常必要的啊。这个联合起来肯定是更好的。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你先留给导播吧，因为场外电话肯定特别多，不太好打。然后这个名额咱们就等于什么呢，已经报名成功了，就可以给你免费领一盒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了。
5: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的，
0: 这就不着急了啊。好吧，
5: 哎，是啊，听你这么说嘛，我那个哎，心里快一个大石头也放下来了。
0: 好，
5: 能够报得上名嘛，也是挺有福分的。
0: 好，然后有问题随时再联系，再见啊。
5: 再见。
3: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同样是顽固的高血糖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糖的威胁，有血糖快速达标的需求，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为自己免费领取一盒梁教授研发的高科技降糖含片，报名仅限3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6: 是梁教授吧？
0: 哎，你好，欢迎你。
6: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哎呦，我这着急把我的不得了
0: 啊。
6: 我听你们现在糖尿病特别援助活动，现在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哎呀，
0: 是啊，
6: 你落谁都不能落掉我呀。我这说实话太困难了，你就给别人报名了，我这一定要报上名，你看好吧，梁教授。
0: 一定要报上名。其实目前所有听咱们节目有糖尿病的朋友啊，对我们这一次糖尿病特别援助活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因为免费赠送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其实我也希望所有听节目的糖尿病的朋友，包括你像亲戚朋友家里边人有糖尿病的，大伙儿全都能把名额报上。为什么？因为起码我们手里有这么一盒高科技降糖含片糖尿病的急救药，你就不用担心害怕说哪天我突然血糖高了，我突发了这些急性并发症了，它可以有效的应急把你的血糖来降下来。这个活动肯定能让你参加着，肯定不会让你落下来，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很着急我也能理解，毕竟报名呢咱们说场外电话太多了，一个接一个，你这样抓紧时间啊，把你的情况你先说一说。
6: 我呢主要是什么类风湿关节炎，今年69岁了，我这个关节炎吧，哎呀，挺严重的事，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了。那现在就是经常就那个什么关节吧，红肿胀又疼，特别是遇到什么变天的情况下哎呀，我这膝关节吧，疼的就像那个刀在里面好像刮那种疼的一样的，疼的真的受不了了，是真的。有些时候疼的没办法我就只能吃些什么止疼片，或者是贴些膏药。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的事，根本就没法去根的事。
0: 对，
6: 但是我这也是没办法，因为哎呀，这咋说吧，家里条件也不是太好，本身我这还有糖尿病，也是有7、8年时间了。虽然说我吃着降糖药但是我这血糖吧不知道咋回事，就一直控制不好，就总是忽高忽低的事，像什么半糖平、二甲双胍我都在用，但是我这血糖就是控制不了。哎呀，我身上现在眼睛看东西吧也模糊，身上吧痒得不得了，特别是不敢挠，一挠破了吧还很长时间吧没法结痂，没
0: 对，
6: 没法
0: 不好合口。
6: 哎，对对对，是。
0: 这些并发症都是跟你血糖的居高不下、血糖的忽高忽低，它有根本的一个关系的。
6: 是是是，
0: 嗯嗯，
6: 我这胰岛素这不前两年也打上了啊，每天也就是20多个、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打。
0: 啊、
6: 按理说这胰岛素打上了，这血糖应该

0: 控制的比较平稳。
1: 哎，
0: 我这也挺怪，我这胰岛素打着吧，感觉好像也是不怎么起作用，搞得我现在没办法吧，医院里的大夫吧，他也说对我这糖尿病吧，好像也没什么
1: 很无奈
0: 的办法了，已经
1: 是。这个就是什么呢？就你打进去，其实身体它还是用不上的。嗯，专业上来讲，这个叫胰岛素抵抗啊。
0: 是是，
1: 嗯，
0: 我是焦头烂额，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这听了这梁氏中医哦，
1: 啊，
0: 重疗效，用药以后没有效果，可以什么退款退药。
1: 是，
0: 哎，说实话，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患者啊，心里吧，就感觉有底儿的事。
1: 对。
0: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一下啊，
1: 嗯，
0: 你看我就想把这营养方法啊给用上，正好又赶上你们这有这么好的活动，
1: 嗯，
0: 所以梁教授，我呢这说实话，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想死马当活马医一回吧，是吧？
1: 啊，你的情况我特别理解，但是在我这儿看病呢，是一定要保大伙儿的一个疗效的。因为咱们的患者不是试验品，而且咱们的名扬方也好，包括我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也好，这个是经过大量的临床已经验证了它的效果。当然从我个人给大伙儿看病，我的原则也是，我能看的我保你效果，我看不了的我压根儿不给你看。生命是最重要的，这个被你要耽误了，它严重了，危及到生命，这个事儿谁都耽误不起的。所以给大家看病用药很严谨，你是这样，眼下呢，你主要的是什么？要把高科技的降糖含片马上先领上，就三天的时间，活动不等你，机会不等你，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它还不是说钱的问题，
0: 嗯，
1: 因为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它属于特供用药，不是你花钱就能买得到的。它的优势在哪儿？就像你这种，我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部该用的用上了，但是我血糖就是高，就是它不稳定，下不来，一大堆的这个并发症都出来了。而且你可能会担忧，万一哪一天它高到20多、30以上，我再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啊，什么高渗性的昏迷啊，那个情况呢就更危险了。那么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优势是什么？它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血糖下来，一旦要下来，你想这些急性重症的这个问题，它就可以很好的避免不发生了，最起码你就可以保命了。这属于急救用药，而且不用多，我就告诉你一盒，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它快了1到2片就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血糖下来了。当然从根本上说，我们糖尿病包括你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的问题，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说我不吃止疼药，我关节我也不疼，我活动灵活，不吃这些降糖的西药，我血糖稳稳当当，我并发症可以解决，包括像我适当的放开饮食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通过咱们名扬方龙虎结合全面给你得到治疗得到解决的。你是这样，一会儿吧，一会儿你先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先留给咱们导播，就等于这个名额梁教授已经给到你了啊。
0: 哎呀，好好好，哎呦，有你这话，
1: 啊，
0: 我就放心啊，真的谢谢你啊，梁教授。
1: 应该的，我希望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早一点好起来。
0: 好，反正用了以后有啥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吧，
1: 随时联系。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哎，好。
1: 嗯，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
1: 嗯，
4: 你说我高兴啊！
1: 啊，听出来了。
4: 我今天呢，我听说这个糖尿病
1: 啊
4: 特别援助活动，
1: 嗯，
4: 梁教授啊，
1: 啊，
4: 你可千万可别把我落下呀！
1: 就是咱们高科技降糖含片的这个赠送 啊， 是这样的，现在抓紧打电话报名，能来得及。当然，一旦我们活动结束了，后期是不可能再有。因为这个活动我也跟大伙儿讲了，以后是不可能再有，为什么呢？因为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它属于特供用药，就是你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但是活动期间我们是给大伙儿呢免费赠送，因为我希望通过这次免费赠送，我们能帮助到更多的，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严重的高血糖引发一些急症的、危重症的，像肾衰竭的、心衰的，包括像糖尿病突然爆盲的，包括你像可能出现高渗性昏迷、酮症酸中毒等等等等。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赠送

0: 能让大家避免这些问题的一个发生。嗯，您是这样，我也知道您特别着急，我也着急啊。但是再着急，我得把情况问清楚的。您得先说说情况
1: 啊。是这样，梁教授。
0: 嗯。
1: 哎呀，我高兴啊！我是。

0: 但是走不少弯路啊，啥药也用过。
1: 哎，就是。
0: 你说我，这血压、血脂的，你说这个心脏的、高血压的，再加上这个手脚麻木的，这药吃这半小把呀，胃都吃的反酸。
1: 不是吧？这些药对咱的损伤多大呀？是药三分毒啊！啊，
0: 是
1: 光用药而又不解决问题，这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一个经济很大的负担。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对，那吃那药花钱呢，我的工资都搭进去了。
1: 嗯，
0: 选择胡家老高，我也是听你讲的好实在，有的病跟我差不多，用的挺好。我寻思那就是咱不说嘛，死马当活马医吧，是不是啊？啊，就这么用了，我就用到那个一个多月前，首先这个不那么犯困了。哎，血脂下了点了，血压也下来，脑袋清亮了，晚上睡眠逐渐改善。
1: 嗯，
0: 心不慌，气够用了。
1: 嗯
0: 嗯，现在吧，我逐渐这个胰岛素我也减量，不打了。嗯，
1: 你看
0: 这血糖吧，现在基本上是餐前不到六，餐后不到八，控制的还可以。
1: 啊、那不错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哎，再一个还有事，我这不听广播，听这个开播以来。这胡老师给咱们争取这个有个援助的活动，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哎，这次这个大型的胡家老高的援助活动已经定下来了啊，
0: 嗯，
1: 而且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0: 嗯，我是这么回事，胡老啊，我就怕躲不着，
1: 哎、
0: 我寻思走个后门，你给我先预定上、
1: 哎、
0: 行不行啊，胡老师啊，我就麻烦你了，
1: 哎、嗯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不到一万盒，这次不是定下来了吗？啊，
0: 嗯，
1: 我一定在得到确切的这个机会的情况之下，啊，我来通知你们，好不好啊？啊，
0: 行行行，你要有份，我就随时关注你节目，我怕赶不上，就错过这机会，
1: 哎、
0: 是不是，胡老师、哎？
1: 对，这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能得到这次的机会，既省钱又能够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援助，这不是难得的机会吗？
0: 嗯、
1: 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哎，你说太对了，胡老师啊，那我就听你的。完、
1: 哎，
0: 我是先给我预定，或者是我随时关注你节目，别错过这个机会就中啊。
1: 哎，好的。
0: 哎，好嘞。
1: 好，再会。
0: 哎，好嘞。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脉。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

0: 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沁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沁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找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沁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沁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

0: 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糖尿病公益援助活动今天啊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糖友血糖快速达标。免费的申领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领取吧，免费的申领活动仅有3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4: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啊，说起您联合世医堂共同研发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很多曾经用过的朋友对它的降糖效果啊真的是赞不绝口啊。
4: 是。
3: 仅仅需要入口含服一片就能快速起效，迅速让血糖达标。这种高科技降糖产品平时大家是花钱都买不到的。但是呢您现在却倾囊而出，特意拿出一部分来免费的送给大家。我就好奇哈，这是为什么呢？
4: 为什么给大家送高科技的降糖含片？
3: 因
4: 为啊最近我们说赶上这样的一个换季的这个时候了。气温的波动很大。你像我们内分泌科急救病房里边，因为高血糖急救入院的患者一波接一波。那因为换季呢，像很多朋友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的剂量没有做及时的调整，结果就导致了血糖忽然的一个升高。你像因为高糖昏迷的，酮症酸中毒的，以及呢像瞬间血糖有的高达20几个，将近30个，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前天吧就有一个老大哥，他头天晚上他们家孩子回来了，特别高兴，然后就多喝了几杯，也多吃了点饭，结果胰岛素呢还是按之前的剂量。那么半夜呢他们家孩子起夜上厕所，那他就发现，哎，老父亲平时这个打呼噜打得特别响，结果今天怎么这么消停呢？结果一看呢老头昏迷了。
3: 哎呦，
4: 连忙打120，但是很不好啊，就是半路上人就已经不行了。咱们说本来呀孩子回来是一个挺高兴的一个事情，但是没想到呢，对于一个平时血糖控制的就非常差的一个糖友来说，可能你就多吃了几口饭，或者说多喝了几杯酒，它就可以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3: 真的很可怕啊。
4: 很可怕的。佳瑶，就昨天晚上我就接到急诊的这个电话，也是一个糖友因为

0: 换季，血糖总是忽高忽低。但是他没有太当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吧，他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就无所谓，结果这一次这个问题他就炎症五了。什么情况呢？就好好的一个人忽然之间就尿不出来了。到了医院呢，血糖已经高达28，就是出现了急性的肾衰竭。
1: 哦，
0: 那么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呢，他就一个劲儿的呕吐，整个人软塌塌的，站不起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跟大伙儿讲，时间就是生命，就是你多耽误一会儿，他的死亡率要高很多。那么我们紧急制定这个治疗方案，半夜的时候他这个血糖很快就下来了。但是呢，有什么说什么，就是高糖带来的肾的一个损伤，这个是不可逆了，因为他已经到了肾衰竭了，后期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作为大夫来讲，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患者，说心里话，一方面很心疼患者，患者很痛苦，另外一方面真的是很无奈。
1: 是，
0: 因为有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一次的忽然的这个血糖的一个增高，它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但是我想跟大伙说，就是医疗它也不是万能的。
1: 对，
0: 就是你已经到了很严重的这种地步，我们最多只能说是把命保全下来，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损伤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想跟大伙说的是，控制我们血糖的指标，实际上对所有糖尿病的朋友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1: 重视起来的事情，
0: 必须要重视起来。实际上我告诉大伙儿，你们不了解的是，那么每一次血糖的波动，每一次突发的这个高血糖，它对于你五脏六腑的一个损伤，轻一点的就是你的功能的一个下降，如果是严重的，可能就直接导致衰竭了。
1: 嗯，
0: 举一个我们最简单最直观的这个例子，就是一旦你的血糖急剧的升高，那么你眼底的视网膜它可以在一瞬间，大伙儿想一瞬间是多长时间，可能就几秒，那么你视网膜会出现褶皱干瘪，你的视力可以下降，甚至有的人可以直接失明，包括我们的心脏肾脏，这个都是一样的，就一瞬间的突发的一个高血糖，它可以导致我们细胞脱水，它会让你的细胞脱水，渗透压发生改变，而这个细胞呢，在高糖的刺激下很容易出现萎缩坏死。所以急性的像心梗脑梗怎么来的，为什么好端端一个人突然之间就失明了，有很多糖友突然之间就肾功能衰竭了，都是因为突发的急剧的高血糖的一个刺激破坏所导致的。所以我再次跟大伙儿反复的说这个问题，血糖的达标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朋友来讲就相当于在保命。
1: 嗯，那您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给大家筹备这一场高科技降糖含片的免费赠送，就是为了让大家伙在对抗突发的高血糖的时候有一个趁手的武器啊，让大家有备无患，让大家伙可以免除高血糖诱发的各种并发症的威胁，帮助大家去防患于未然啊。
0: 嗯，是，佳瑶说的太对了，降糖难其实这个是大部分糖尿病患者一直面临的一个大难题。
1: 对，
0: 就是有很多糖尿病的朋友都说，不管我怎么去调药也好，加量也好，这个血糖很难降到一个正常范围。也有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是常年忌口，很严格的忌口，什么都不敢吃，但是大家无奈在那儿没有用，这个血糖它就是它不降，它很顽固，而血糖居高不下，那并发症的出现一定要比别人要更早，发展的要更快。
1: 嗯，
0: 那我们说怎么办，咱们有没有好的方法能让大家度过这个难关，或者说防患于未然呢？当然有，那这个就是我联合世医堂研发的这款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其实我们当初研发的时候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针对的尤其是顽固性的高血糖的患者，就咱们说的血糖常年居高不下的，用药没有任何效果的，以及呢有并发这些极重危重的，就是需要血糖快速达标的患者，你像已经合并了高危肾病的啊，复合眼病综合征的啊，以及心脑危重症的患者，或者说可能患者因为其他的病有这个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那么血糖的控制它是有一个硬性指标要求的， 你比如说像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患者，血糖的指标。

0: 它是要求在 6.0 以下。你高了，那你随时有肾衰竭死亡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让血糖快速的达标，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就怎么说呢，就是你达标了可能你就活下来了，如果你不达标，那么随时有病情恶化和死亡这样的一个风险。而咱们说到的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之为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因为它采用的是高科技技术，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的冷萃防崩解技术，它是目前我们国际上用于口含剂型最先进的一项技术。高科技在哪儿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药物的精华完全的保留，活性不变，而且吸收率可以达到 100%。那么过去不管你吃多少种药，不管说哎呦你吸收有多差，这个都没事儿。严重的患者我们是一次两片，比较轻微一点的一次一片，只需要入口含服，说都不需要你喝水，它也不经过这个胃肠道呀肝肾呀，而是直接有舌头，因为中医这个舌呢称之为百脉的孔窍，就是我们直接经过舌头直接入血吸收，起效快速。这样就可以让一些急需要血糖快速达标的危重症的患者，我们有效快速的平稳降糖。血糖一旦要下来，大伙儿想想就避免了并发症的发生发展的风险了。
1: 是的。
0: 那最快一片血糖就可以立刻下降。最慢3天之内吧，血糖就可以达标。那血糖达标了，我们大伙儿想一想，这不就相当于我们卸下了一个突发危重症的一个炸雷吗？完全没有了，是不是？
1: 对，
0: 你就更安全了。而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呢，我觉得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你有高危糖尿病的这些朋友，必须人人来领一盒，有备无患。
1: 嗯，
0: 当然咱们是给大伙儿免费来领，我觉得就大伙儿任何人都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啊，因为只要你有因为只要你是有糖尿病，那么你就随时可能有高糖的这种风险。
1: 嗯
0: 啊，一个情绪的变化，一个季节的变化，包括温度的变化，包括偶尔我们饮食这一块的一些改变，或者说你身体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变化，哪怕就一个小小的感冒，有可能让你的血糖突然升高，也可能是因为头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血糖突然就让你升高了，那你的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知道怎么调整，而你的血糖就是居高不下，那怎么办呢？咱们说不能等。一片高科技降糖含片就可以让你的血糖下降，就可以让你心里有底，不用担心害怕。我觉得这个吧，就好比我过去和大伙儿讲过，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人人家里都要常备速效救心丸，其实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以前我们节目给大伙儿讲过，中老年朋友家里的速效救心丸呀、硝酸甘油都建议大伙儿去常备。就是可能说你不犯病真是用不上它，但是真要有犯病了，你家里有，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就我们说的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1: 嗯，
0: 而我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其实对于所有的糖尿病朋友来讲，这个就如同说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你命的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降血糖的急救药。就是一旦你血糖特别高，甚至危及到生命的时候，而有了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去降糖。那血糖一下来，就是我说的你并发症的风险，包括这些危及到生命的这些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解除了。啊，但是这一次呢，就这么一批，数量不多，而且过去大家花钱买都买不到的，因为都是医院里特殊的窗口，就是我们说的特供用药。啊，当然现在我们有这档栏目，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就是想着说大家在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吧，那尽我个人的微薄之力，我们帮助大家，帮助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朋友。
1: 嗯，
0: 就是所有糖友每人一盒，就是你只需要打电话报名，我们就可以免费领回家。但报名的时间一共就3天的时间。所以我希望听到节目的有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说家里边啊，你有糖尿病的这些亲属呀、朋友啊，大家有需要的互相通知通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互帮互助，就是为了所有糖友的这个健康。
1: 是这样的哈，所以收音机前的您，就是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糖的威胁，有血糖快速达标的需求的话啊，现在啊，咱们就可以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

0: 0438-3-5679-0431-8583-5679。
1: 为自己免费领取一盒梁教授研发的高科技降糖含片，无论多高的血糖，多么顽固的血糖，只需一片含着就降糖。报名仅限三天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梁教授，说到糖尿病的治疗，所有的新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就是这个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怎么还是躲不开并发症呢？
2: 这个问题是很多糖尿病朋友存在的问题啊，就像佳瑶说的，降糖药也吃了，包括很多朋友打的胰岛素含都是进口的，比较贵的，说一个月少了打针得花2000多，结果到最后呢，就是并发症一个都逃不脱，
1: 是
2: 非常的多。那么有的患者就是也说了，天天控制饮食，天天锻炼，然后并发症一个都没少，甚至有的朋友说，难道说我这个药白吃了？我这钱都白花了嘛。就是患者朋友是很无奈的，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告诉大伙儿，传统的治疗方法，不管说你的血糖控制的好也罢，或者说控制的不好也罢，它都是降糖。大家一定要明白，降糖不等于治糖，就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明白。糖尿病的本质呢，我节目当中反复给大伙儿说了，就是我们最新的科研，而且是世界医学公认的，糖尿病的根源是什么？是身体的细胞出现了用糖障碍，导致了我们全身组织细胞用不上糖，缺糖。反过来，这个糖它堆积在血液里，所以你的血糖高了。而组织细胞缺糖，没有能量，它的功能会低下，它会出现病理改变，那么它就会有并发症。这是我们糖尿病的核心，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糖尿病不是糖多，而是身体缺糖。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其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就是你看越是糖尿病的朋友啊，他越想吃糖。你比如说这个吃饭没有胃口了，但是给他吃一块糖，他人立马就精神头足了。包括你比如说喝点水，他也特别想喝点甜味的水，要不然就觉得这个嘴里没味儿。而且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啊，他不馋肉不馋鱼就馋糖，他特别想吃糖。为什么呀？因为你身体里缺糖，更严格的来讲，是你的脏腑组织细胞它严重的缺糖。就是你缺什么，那身体的一个这个反应就是说我想吃什么。而糖是我们一切生命活动的能量，是我们一切生理功能的一个动力源泉。糖、蛋白质、脂肪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重要的三大营养。你像缺少蛋白质，那么人会出现低蛋白性的，像水肿、肌肉的萎缩、免疫力的低下。但是即便说我们出现了肝腹水，起码人至少可以有3个月到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当然如果说你缺少了脂肪，那么人会出现像比如说变傻了、痴呆了、皮肤没有弹性、塌陷了，但是起码人他的这个生存期也会有像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快将近1年的这个时间吧。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如果说一个人缺糖，他是严重严重的这种缺糖，可能是分分钟就会要了你的命的。糖尿病的本质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了，它的病根是我们全身的细胞用糖障碍，就是这个细胞它自己不会用糖了。为什么呢？因为用糖多态，这个糖的搬运工它缺乏了，所以细胞出现了缺糖，身体出现了缺糖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外在的一些表现和症状。一般像早期的大家的感觉就是我乏力，我没劲儿，到了中期呢，基本上就会激发各种的炎症感染。到了末期的话，你像很多患者出现心功能不全了、心衰了、肾衰了，包括严重的大脑脑细胞的一个衰退，你像视力不太好的，甚至有的人就已经失明了。要想彻底摆脱糖尿病高血糖的困扰，我们全身并发症得到有效的改善和恢复，唯一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明白，是要给糖尿病的患者来补充用糖多肽。就这个用糖多肽能干什么？它会把你血液当中的糖源源不断地送到我们的组织细胞里边， 然后这个糖在细胞里会转变成能量，让你

0: 全身细胞能用上糖，能转变成能量。那你想想，五脏六腑的这个细胞用上糖了，有能量了，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
1: 嗯，
0: 心肌细胞我们说呢，它有糖可用了，你心脏的功能才可以恢复，心肌供血才可以恢复，你才可以避免像心梗心衰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同样的，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它用上糖了，哎，就等于说这个细胞有能量了，你肾脏功能就恢复了，它的排毒功能等等这些就恢复了，什么尿蛋白呀、肌酐、尿素蛋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到了正常范围了。而我们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研发的虎方，咱们的用糖多肽呢，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用糖障碍的问题，就是给我们身体来补充用糖多肽的。那么它从病根上呢，解决了细胞用不了糖的这个难题。而且虎方用糖多肽呢，治疗糖尿病相比单一降糖的方法呢，我总结了一下，它有三大方面突出的优势。
1: 嗯，
0: 咱们给大伙儿一个一个
1: 说
0: 一说，哎，
1: 好，
0: 这样大家就更明白更清楚了。
1: 对，
0: 首先它第一大优势呢，就是不需要糖尿病患者去严格的忌口。
1: 嗯，
0: 你像传统治疗方法，它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点，就是糖从口入。
1: 嗯，
0: 哎，糖尿病患者要求你严格的去忌口，去控制饮食的。那大伙儿想想，米饭也好，馒头也好，这些碳水化合物，包括你像很多的水果，部分的蔬菜，因为这些进入到我们身体，它基本上会转变成糖。
1: 嗯，
0: 那你说这些东西咱们能不吃吗？
1: 不能，
0: 对不对？
1: 嗯，
0: 我曾经接诊过陕西的一个患者，他特别爱吃面食。什么油泼面呀、臊子面呀、什么肉夹馍呀、泡馍呀、这个凉皮儿呀等等等等，因为他当地的这个美食就是这些嘛。
1: 嗯嗯，
0: 因为这些东西吃到肚子里，大伙儿都知道这主食嘛，碳水化合物到了身体它就转变成糖了。结果这个患者呢，糖尿病，他为了控制血糖，他吃了半辈子的面食，后来呢得了糖尿病，一口都不敢吃了，天天就是青菜，到最后长期的营养不良，瘦的皮包骨，结果呢并发症一个都没少。你像肾结石、高尿酸血症、转氨酶高、骨质疏松，包括低蛋白血症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它全部都有了。
1: 哎呀，
0: 然后紧急住院了，一天一袋的营养液，因为这个一袋营养液就是1200块钱，但是只是一个什么对症处理，不是说就能治好他的病，只是一个对症处理。后来呢用了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你像现在他血糖很稳定，他可以吃面条、肉、鱼、蛋、奶，包括这些瓜果蔬菜他都可以吃，血糖依然是稳稳当当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吃进去的这个糖用糖多肽及时把它送到细胞里了，就是你身体不缺糖了，同样你血液里也没有多余的糖，所以他的血糖平稳稳定。而服用虎方用糖多肽呢，就可以保证让你，就是我们说的吃饱吃好，血糖不高。
1: 嗯，
0: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第二大优势呢，它不存在药物的依赖和抵抗，这个我觉得大家是比较好理解的。
1: 嗯，
0: 因为你像降糖药还有胰岛素长期的使用，它必然会出现依赖性和抵抗的。
1: 对，
0: 一个是你吃上降糖药停不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依赖。那再有一个，很多人吃降糖药，他可能会从一片变成两片，从一种他可能变成两种、三种，这个叫什么叫抵抗。
1: 嗯，
0: 包括打胰岛素也是一样的啊，胰岛素越打越多，就是我们说的形成什么胰岛素抵抗了。其实出现这个问题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身体缺糖，那么也说明身体缺糖已经到了这个警戒线了，它就形成药物抵抗。所以你的降糖药、你的胰岛素，它降糖的效果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差了。而虎方用糖多肽呢，它和它们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被动的去降，它是解决什么细胞用不了糖、身体缺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它不会出现药物抵抗这个情况。虎方用糖多肽呢，我们说不是把这个糖看成敌人，你像我们这个降糖药啊，就是我们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把这个糖看成敌人，看成坏蛋一样，看成垃圾一样，它又给你排出去。而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不是的，它把糖看成宝贝了，因为糖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能量，那么它是血糖的搬运工，就是我让你这个糖去该去的地方，

0: 它应该就在细胞里，我就把你带到细胞里去。那你全身身体当中这个糖，咱们说都到了细胞里边，细胞不就有了糖，有了能量了吗？
1: 嗯，
0: 所以用糖多肽，细胞用糖的这个方法，比我们大家原来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被动降糖的方法更科学更直接。
1: 嗯，
0: 那么大部分患者他一周之内基本指标就下来了，一个月之内血糖就可以稳稳当当，而且我们最终可以实现像降糖药的减量停服，包括胰岛素逐步的一个减量，包括最终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停打胰岛素，这都完全可以。
1: 嗯，
0: 那这是它第二大优势。第三大优势呢是全面康复并发症，这个对于糖友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没有并发症，首先我们生命可以得以保全，另外一个不难受不遭罪。而并发症的治疗也是更多糖尿病患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并发症因为它可以导致死亡，可以导致残疾。以往大家对并发症的治疗更多的是被动治疗，效果不大。对于合并症的治疗呢，我们是龙虎结合。龙方呢，它偏重于强肾固肾强五脏的功能，就是既可以提升糖友的抗病能力，不让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又可以帮助我们糖友续命养命，它是治疗疾病的基础。
1: 嗯，
0: 而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呢，它恢复身体细胞自主用糖的功能，就是细胞有了能量，那它就可以自我修复自我再生，所以你的并发症自然而然就得到同步解决了。
1: 嗯，
0: 龙虎结合治疗并发症呢，患者是每个月我们说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变化，每个月都有变化，都有恢复。糖尿病病情比较轻一点的，那基本上我们说一到两个疗程就可以彻底解决各种不同的这个并发症。那但是我们说这个病史有长有短，包括每个人的体质也各有不同，当然恢复的情况肯定也是有快有慢的。
1: 嗯，
0: 那只不过就是不太严重的，就我刚才说一到两个疗程就解决了，那么也有比较严重的，基本上三个疗程这个并发症也可以得到全面的恢复。总而言之呢，正确的治疗越早越好，名扬方龙虎结合可以让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最终我们迈入健康人的行列。
1: 是的，真是太好了啊！要想彻底摆脱糖尿病，就用名扬龙虎方，龙虎结合，双药双效，助力您早日告别糖尿病。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大家期盼已久的高科技降糖含片终于到货了哈！今天正式开始发放啊！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糖友血糖快速达标。免费申领热线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领取这个免费的领取啊，仅有3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期盼已久的高科技降糖含片今天开始正式发放，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糖友血糖快速达标。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免费申领

0: 庆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哈，希望大家抓住机会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喂，你好，
1: 梁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1: 哎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嗯。
1: 哎呀，这不我一听说嘛，现在不是有活动吗？
2: 啊。
1: 我这心里呀就特别着急。
2: 着急了，啊、嗯。
1: 哎，现在是不是有个糖尿病特别援助活动？
2: 对。
1: 说这个活动期间嘛，高科技的这个降糖含片一律是免费送。
2: 是。
1: 你说就三天的时间
2: 啊。
1: 这要的人这么多，我就害怕我抢不到啊、
2: 嗯、
1: 我所以是给你打电话、哦、想让你帮我报个名
2: 啊。嗯，现在肯定来得及，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啊、
2: 不管是自己有糖尿病还是说家里边人有糖尿病，咱们都免费的可以领取一盒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全部都是免费赠送、
1: 啊、
2: 当然这个活动机会呢，我也跟大伙儿讲非常难得，因为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可能再有。那么高科技的说呢，我们有一大堆并发症，它对这个血糖要求比较严格的。那么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只需要一到两片，它可以快速的降低血糖。它是作为什么？作为糖尿病的一个急救用药，是属于糖尿病患者家里边必备的用药，起码可以让你的血糖能快速的下来。机会比较难得，你是这样，抓紧时间，你把你的情况得先说一说，咱们再着急我也得问清楚了。
1: 啊，行，
2: 嗯嗯。
1: 我是啥呢，这个迷羊方呢我现在吃了四个多月了
2: 啊，
1: 说心里话呀，改善的非常好，我做梦都没想到
2: 看到好的效果了。
1: 对，原来啥情况呢，我这个眼睛啊就看东西老是模糊，
2: 嗯，
1: 看不清，跟有一层膜挡了似的
2: 啊。
1: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吧，有白内障了。
2: 嗯，
1: 这个一上火吧，就是早上起来或者头疼耳朵就嗡嗡响了、
2: 哦、
1: 谁跟我说话也听不见，
2: 嗯，
1: 颈椎也不好啊，还有增生、
2: 嗯、
1: 还有突出，
2: 嗯。
1: 你说带着我整个脑袋瓜子呀，一天迷糊的不行，
2: 嗯，
1: 心脏也不好，一天到晚心慌气短。一开始我吃上迷羊方的时候吧，说心里话吧、
2: 嗯、
1: 我就想呢，这么多方法都试了，咱也试一试吧。
2: 啊，
1: 就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舒服了
2: 啊，
1: 哎，它不那么难受了，你喘气儿它也就舒服了呗。
2: 嗯，
1: 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2: 啊，
1: 稍微比以前睡得踏实点了。这五六天的时候吧，
2: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那个雾没那么重了、
2: 嗯、啊。
1: 再就啥呢，再我就这个。感觉颈椎这一块吧，这脑袋瓜子
2: 啊，
1: 哎，疼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2: 哦，颈椎也开始逐步逐步这个效果出来了。
1: 哎，这效果一出来了，我就有信心了，我就接着用吧。
2: 啊，
1: 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说心里话吧，我就觉得、
2: 嗯、
1: 哎呀，真是咋说呢，就以前那种难受劲儿啊，体会不到了。
2: 哦，
1: 我就是用到现在吧，四个月零五六天了嘛。
2: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啊，我就跟好人一样了。
2: 哦。我就这么问您吧，晚上现在睡眠的时间能不能达到超过六个小时的优质睡眠？
1: 能，六七个小时。哎呀，真是，
2: 嗯，
1: 现在我才体会到什么是幸福
2: 啊！
1: 只要没有病，
2: 健康
1: 幸福。
2: 这个就是什么呢？咱们明阳方、龙方强肾固肾，因为肾什么、
1: 啊？
2: 五脏之根，肾强，五脏就强了。那再通过咱们虎方更好的来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所以龙虎结合，它从根本上把你身体的底子。
1: 啊，
2: 给你修复好了，给它增强了，同时把细胞的功能恢复了、
1: 嗯、
2: 代谢正常了，所以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这个就叫什么，方向对了，效果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只要我们直到病根上，这个病肯定是能好起来的。
1: 嗯
2: 嗯嗯。
1: 我是啥情况呢，我现在吧、
2: 嗯、
1: 经常得到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
2: 啊、
1: 嗯、第一个呢它能快速降糖，第二个你说又不用花钱，
2: 免费送。
1: 啥呢，我妹妹有糖尿病、
2: 啊、哦，
1: 她还没拿到这个用糖多肽呢
2: 啊，
1: 我就是想先把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
2: 啊
1: 给它先用上
2: 啊、哦、明白你的意思，理解
1: 啊
2: 主要是什么，正好咱们赶上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了。 它肯定是完全可以，因为首先它是糖尿病的患者，需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严格范围之内，那么都完全可以参加咱们这一次免费的高科技降糖含片的一个赠送。场外电话肯定是一个接一个不好打。这个一会儿吧，一会儿就是你把电话还有这个姓名地址留给咱们导播、
1: 嗯、
2: 那留给导播呢，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名额抢到了。当然我得说明一下，咱们赠送给大伙儿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它是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应急用药，可能不发病的时候他还真用不着，但一旦要发了病，你有它起码可以保全生命。而咱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它是高血糖的一个急救用药，咱们有了它，你马上含上，这个血糖可以快速的下来，这样起码咱们说呢，患者他不会处在一个很危险。

0: 险的一个地步，不会危及到生命。但这个他是应急的，当然根本上说你啊，妹妹她这样的一个情况，糖尿病得以恢复，并发症长久的得到恢复，这个肯定是咱们名扬坊龙虎结合，我们从根本上来治疗的啊。
1: 嗯，我梁教授啊，我这个人呢说话实在
0: 啊，
1: 您多担待点儿。
0: 嗯，
1: 想让您帮我报个名，我怕抢不上。
0: 理解啊，你把名字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这个名额肯定给你报上了，好吧？
1: 哎呀，太谢谢梁教授了
0: 啊！好，好，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1: 啊，没有了，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了。提醒大家，今天开始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糖尿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糖友血糖快速达标。免费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想到就是赚到，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领取吧，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好，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4: 哎，喂，您好，您是个蓝教授吗？
0: 哎，您好，是我，欢迎你。
4: 哎，蓝教授，您好，您好，跟今天晚上跟您通个话，真的是我的福分呐。
0: 哎呀，嗯，欢迎你。
4: 哎，关键您怎么说呢？您现在嘛，给我们那个免费那个送咱们那个高科技那个降糖含片。
0: 嗯。
4: 哎，您说咱们那个中国有多少人口啊？您说一个人送一盒，那要多少东西送啊？您真的是一个大有大爱的人啊，真是一个大善人呐、
0: 啊。过奖了啊。
4: 因为我自己嘛也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嘛，所以嘛我就想要个名额嘛，让梁教授吧，您能帮帮我这样子。
0: 啊、完全可以。啊，活动一共只有三天的时间，当然现在呢主要是报名的朋友太多了，很多朋友他不光是说自己来报名，你像亲属里边有糖尿病的，包括呢自己很多糖尿病病友的，都是一起报名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就像我节目当中跟大伙说的是免费的给大伙赠送，而且确实呢咱们更多的糖尿病朋友呢给予我们这次活动很高度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和认可。其实从我的心理上来讲，我也特别高兴。那因为什么？因为对于糖尿病，我反复跟大伙儿讲，就是你最基础的、最根本的，肯定首先是血糖指标得达标了。
4: 嗯。
0: 那么你像我们接诊，尤其是这个季节变换期间，突发高血糖的，啊，甚至有的患者朋友血糖居高不下的，导致的心衰的、肾衰的、酮症酸中毒的等等等等，急救入院的很多。所以患者很痛苦，家属也很痛苦，作为患者来讲最可怜了。而我联合世纪糖研发的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尤其你血糖居高不下，很顽固，高的就下不来，用任何药物都下不来，而恰恰这个方法它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血糖下来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不太严重的我们口含一片就可以，比较严重的口含两片，基本上一到三天这个血糖就可以下来。把你的情况说一说，今年多大年龄？
4: 哦，我今年嘛有68岁了。
0: 你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4: 都有30来年了，这从脑袋瓜到那个脚趾头啊，都有那个并发症了。
0: 嗯嗯。
4: 血压也高，高压最高的时候都高到那个170、180，低压都在100以上。打那个胰岛素，一天啊都要打48个单位胰岛素嘛。
0: 嗯。
4: 这个血糖嘛还是嘛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0: 嗯嗯。
4: 那个眼睛嘛。眼病挺多的，有那个青光眼，没办法嘛，打激光，后来嘛，看东西嘛，越来越狭窄了，就像那个门缝看东西一样，
0: 视野缺损了，
4: 对呀、有时候呢，视神经也开始萎缩了，
0: 已经萎缩了啊，
4: 对呀、光这个眼睛啊，折腾来折腾去啊，都花了30万块钱呐，还有虽然我担心的是什么，最近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开始溃烂了，就不一盒，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觉得整个脚趾头都黑了。
0: 哦，那你再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这个容易坏疽的。一旦坏疽得不到解决，这个它容易出现截肢的啊。
4: 对呀、啊，医生也说，如果血糖继续控制不住的话嘛，就要把那个坏掉的地方给我那个
0: 截掉了。
4: 人家是说句实话，我现在嘛。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给您了。我现在就特别嘛，希望能够用上咱们这个高科技嘛降糖含片来稳定我的病情。梁教授，你能不能多给我两盒啊？我就想尽快嘛，把我这个血糖啊给它控制一下，
0: 稳定住。
4: 对，还有就是我也想。咱们那个营养包嘛，也想一块嘛、用上嘛，给我这个病给他彻底治一治，免得你说

0: 疑惑嘛，也不知道怎么办。关键嘛，我听您节目里面说嘛，咱们这个是有那个保障，如果说看不到效果嘛，你们是给我们免费退款的是吗？
1: 对对对，你这个想法非常对啊。当然呢，打电话报名啊，这个一定要电话打通了，名额报上，咱们高科技的江南海片这个肯定是可以得得到的。因为这次活动机会太难得了，就这么一次，以后不可能再有。不是说以后咱们花钱，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就可以买得到的，不是的。因为它属于特供用药。那么这一次咱们免费给大伙儿，为什么呀？就是我们不想看到很多的患者就因为一次突发的高血糖，然后患者也遭罪，主要是什么？后期因为高糖带来的损伤，这个恢复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有了高科技的降糖含片，我马上含上一到两片，它就下来了，这个问题它就避免了。你想，不需要住医院，第一个省钱，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脏腑的损伤它避免了，这个对我们的健康，对于并发症的稳定，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的。这个是这样，我跟你讲，只要就这么一盒，你的血糖就可以快速的下来。为什么说它高科技呢？主要是它的这个剂型，就是我们采用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冷萃防分解技术。因为降糖用药里边口含片的，我跟大伙儿讲，这种剂型几乎是没有的。那它为什么能这么快呢？因为中医讲舌为脉之窍，就是我们通过口含，通过舌直接让这个有效药物成分的入到血液里。入到血液里就可以把血糖快速给它下来，把这个病情得以稳定住。当然真正根源上的治疗，就像你说的名药方，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用糖多肽，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个肯定是非常必要的啊。这个联合起来肯定是更好的。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你先留给导播吧，因为场外电话肯定特别多，不太好打。然后这个名额咱们就等于什么呢，已经报名成功了，就可以给你免费领一盒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了。
0: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的，
1: 这就不着急了啊，好吧。
0: 哎，是啊，听你这么说嘛，我那个心里快一个大石头也放下来了。
1: 好，
0: 能够报得上名嘛，也是挺有福分的。
1: 好，然后有问题随时再联系，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同样是顽固的高血糖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糖的威胁，有血糖快速达标的需求，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为自己免费领取一盒梁教授研发的高科技降糖含片，报名仅限3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5: 是梁教授吧？
1: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哎呦，我这着急把我的不得了
1: 啊。
5: 我听你们现在糖尿病特别援助活动，现在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哎呀，
1: 是啊，
5: 你落谁都不能落掉我呀。我这说实话太困难了，你就给别人报名了，我这一定要报上名。你看好吧，梁教授。
1: 一定要报上名。其实目前所有听咱们节目有糖尿病的朋友啊，对我们这一次糖尿病特别援助活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因为免费赠送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其实我也希望所有听节目的糖尿病的朋友，包括你像亲戚朋友家里边人有糖尿病的，大伙儿全都能把名额报上。为什么？因为起码我们

0: 手里有这么一盒高科技降糖含片，糖尿病的急救药，你就不用担心害怕说哪天我突然血糖高了，我突发了这些急性并发症了，它可以有效的应急把你的血糖来降下来。这个活动肯定能让你参加着，肯定不会让你落下来，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很着急我也能理解，毕竟报名呢咱们说场外电话太多了，一个接一个，你这样抓紧时间啊，把你的情况你先说一说。
1: 我呢主要是什么哦，类风湿关节炎，今年69岁了，我这个关节炎吧，哎呀挺严重的，是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了，我那现在就是经常就那个什么关节吧红肿胀又疼
0: 啊，
1: 特别是遇到什么变天的情况下哦，哎呀我这膝关节吧疼的就像那个包在里面好像刮那种疼的一样的，疼的真的受不了了，是真的，有些时候疼的没办法哦，我就只能吃些什么止疼片，或者是贴些膏药，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的事，根本就没法去根儿的事。
0: 对，
1: 但是我这也是没办法，因为哎呀这咋说吧，家里条件也不是太好，本身我这还有糖尿病，也是有7、8年时间了，虽然说我吃着降糖药哦，但是我这血糖吧不知道咋回事，就一直控制不好，就总是忽高忽低的事，像什么半糖瓶二甲双胍我都在用，但是我这血糖就是控制不了。哎呀我身上现在眼睛看东西吧也模糊，身上吧痒得不得了，特别是不敢挠，一挠破了吧还很长时间吧没法结痂，没
0: 法不好合口。
1: 哎对对对是。
0: 这些并发症都是跟你血糖的居高不下，血糖的忽高忽低，它有根本的一个关系的。
1: 是，我这胰岛素这不前2年也打上了哦，每天也就是20多个、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打。哎，按理说这胰岛素打上吧，这血糖应该控制的比较平稳。哎，我这也挺怪，我这胰岛素打着吧，感觉好像也是不怎么起作用，搞得我现在没办法吧，医院里的大夫吧。他也说对我这糖尿病吧，好像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了，
0: 很无奈了。这个就是什么呢，就你打进去其实身体它还是用不上的。专业上来讲这个叫胰岛素抵抗啊。
1: 是，我是焦头烂额，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这听了这梁氏中医哦，重疗效，用药以后没有效果可以什么退款兑药。
0: 是，
1: 说实话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患者啊，心里吧就感觉有底儿的事。
0: 对。
1: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一下啊，你看我就想把这离阳方法啊给用上，正好又赶上你们这有这么好的活动，所以梁教授，我这说实话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想死马当活马医一回吧，是吧。
0: 你的情况我特别理解，但是在我这儿看病呢是一定要保大伙儿的一个疗效的。因为咱们的患者不是试验品，而且咱们的迷阳方也好，包括我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也好，这个是经过大量的临床已经验证了它的效果。当然从我个人给大伙儿看病，我的原则也是，我能看的我保你效果，我看不了的我压根儿不给你看。生命是最重要的，这个被你要耽误了，它严重了，危及到生命，这个事儿谁都耽误不起的。所以给大家看病用药很严谨，你是这样，眼下呢你主要的是什么，要把高科技的降糖含片马上先领上，就3天的时间，活动不等你，机会不等你，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它还不是说钱的问题，因为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它属于特供用药，不是你花钱就能买得到的，它的优势在哪儿？就像你这种，我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部该用的用上了，但是我血糖就是高，就是它不稳定下不来，一大堆的这个并发症都出来了，而且你可能会担忧万一哪一天它高到20多、30以上，我再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啊，什么高渗性的昏迷啊，那个情况呢就更危险了。那么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优势是什么，它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血糖下来，一旦要下来，你想这些急性重症的这个问题它就可以很好的避免不发生了，最起码你就可以保命了，这属于急救用药，而且不用多，我就告诉你一盒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它快了1到2片就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血糖下来了。当然从根本上说，我们糖尿病包括你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的问题，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说我不吃止疼药，我关节我也不疼，我活动灵活，不吃这些降糖的西药，我血糖稳稳当当，我并发症可以解决，包括像我适当的放开饮食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通过咱们迷阳方龙虎结合

0: 得全面给你得到治疗，得到解决的。你是这样，一会儿吧，一会儿你先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先留给咱们导播，就等于这个名额，梁教授已经给到你了啊。
1: 哎呀，好好好，哎呦，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真的，谢谢你啊，梁教授。
0: 应该的，我希望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早一点好起来。
1: 好好，反正用了以后有啥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吧。
0: 随时联系。
1: 好，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哎，好。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你说我高兴啊。
0: 啊，听出来了。
4: 我今天呢，我听说这个糖尿病
0: 啊
4: 特别援助活动。
0: 嗯，
4: 梁教授啊，你可千万可别把我落下呀。
0: 就是咱们高科技降糖含片的这个赠送啊。 是这样的，现在抓紧打电话报名，能来得及。当然一旦我们活动结束了，后期是不可能再有。因为这个活动我也跟大伙儿讲了，以后是不可能再有。为什么呢？因为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它属于特供用药，就是你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但是活动期间我们是给大伙儿呢免费赠送，因为我希望通过这次免费赠送，我们能帮助到更多的，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严重的高血糖引发一些急症的、危重症的，像肾衰竭的、心衰的，包括像糖尿病突然爆盲的，包括你像可能出现高肾性昏迷、酮症酸中毒等等等等。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赠送，能让大家避免这些问题的一个发生。您是这样，我也知道您特别着急，我也着急啊。但是再着急，我得把情况问清楚的。您得先说说情况
4: 啊。是这样，梁教授。
0: 嗯。
4: 哎呀，我高兴啊！
0: 啊，
4: 我是咱们名扬坊的老朋友了，
0: 啊，
4: 也是您的老朋友
0: 啊。
4: 我呀，代表全体的那个糖尿病患者啊，我感谢您呐，梁教授。梁教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0: 啊，没事，
4: 这个、
0: 慢慢说。
4: 啊，名扬坊啊，我用了三个疗程
0: 啊，
4: 我现在都好了。原来呀，
0: 啊，
4: 梁教授，我是我们单位的文艺骨干。哎呀，我那时候吧，这糖尿病啊，给我病的，我别说唱歌跳舞了，梁教授
0: 啊，
4: 我说话我都不愿意说呀。
0: 嗯，
4: 我现在好了，我高兴啊，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代表也是糖尿病患者，也代表我自己，感谢您，梁教授。
0: 特别理解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4: 对对
0: 啊，但我能听出来，其实你这个性格是很开朗的。
4: 是，但是这几年病闹的，哎呀，
0: 啊，
4: 整天是躺着，一点劲儿没有啊！
0: 啊，
4: 走个十步八步的都费劲呐，啊。
0: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
4: 糖尿病8年呐，啊。
0: 有什么并发症？
4: 并发症啊，哎呀，
0: 嗯，
4: 眼睛不好，心脏不好，
0: 嗯，
4: 血压高，都上来了，
0: 啊。
4: 我以前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我这个每天吃着降糖药，吃的两种，
0: 啊，
4: 二甲双胍拜糖平，
0: 嗯，
4: 还一每天还得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啊，
4: 就这样，这个血糖啊，一天都得将近10个左右空腹啊，餐后那18、9个呀，就这样啊。
0: 太高了啊！
4: 啊，
0: 嗯，
4: 我就觉得呀，我对生活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该用的药也都用了，但是效果也不行啊，没有达到效果啊，
0: 嗯，啊，
4: 我眼睛呢还白内障，
0: 嗯，
4: 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4: 你说这还有好吗？
0: 啊，
4: 我现在呀，梁教授一提这个我就高兴了，我现在降糖药全都停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0: 嗯，血糖
4: 我现在眼睛走路什么的，
0: 啊，
4: 都可以了，
0: 哦，
4: 现在走路可有劲儿了，可有精神了，
0: 啊，
4: 我又恢复到原来能唱歌跳舞了，梁教授。
0: 老同志，你现在血糖能维持在多少？
4: 我现在血糖啊，餐前就6.多
0: 啊，
4: 啊，餐后也就8个，
0: 非常达标啊。现在眼睛看东西完全清楚了，是吧？
4: 哎呀，清清楚。 楚楚的，让我咋这么高兴呢？
0: 就是说现在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4: 没有没有，我就说是您救了我呀，梁教授。
0: 共同努力的结果，
4: 梁教授，你们救了我呀！
0: 恢复的不错啊，
4: 是，
0: 基本就饮食也放开了，就是跟正常健康人也没什么区别。
4: 哎呀，我现在啥都能吃，吃完了量血糖。

0: 还是那样，一点影响都没有，
1: 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非常好。
0: 是是是啊，梁教授啊，那你说我也不会说啥，我今天就是高兴啊，给你唱首歌吧。
1: 可以
0: 啊，
1: 洗耳恭听。
0: 今天是

0: 起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2: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3: 我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2: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 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

0: 是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莹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眼，我们应采取以下综合措施：第三，保证清洁与及时更换，严格遵守护理流程，定期清洗、消毒我们的镜片和镜盒，并按照产品规定及时更换镜片。也可以在佩戴期间使用不含防腐剂的隐形眼镜专用人工泪液，以补充泪液润滑眼表。每日摘镜后，坚持使用热毛巾热敷双眼5到10分钟，这能有效地促进我们的睑板腺分泌健康的油脂，修复被镜片破坏的脂质层。
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6: 小明，接球。
1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5: 你怎么不去上学？
17: 你怎么早恋了？
1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3: We've got it.
1: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3: Your way.
1: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3: 88.7 FM.
1: 一路爱自己。FM 887。FM 八八七。
4: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踏实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6: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7: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8: 维西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元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元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7: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9: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1克1元，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

0: 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从今天开始啊，1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正式开始了。这次免费配送活动呢，我们前后是筹备了2个多月呀，所以首要解决的就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啊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咱们身上有10种以上一体多病的没钱治病的这些患者啊，还有那些久治不愈无力回天甚至生命垂危的患者。经过我跟7家机构的共同协商，还有咱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的通力合作，就要给广大重病大病啊、家庭贫困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做一次最特殊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通过前2天的预报名啊，我们全国15000瓶的龙血因子已经发放出去11000瓶了。剩下的这4000瓶啊，能不能维持住这3天的活动很难说，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大家啊一定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千万别晚了。可能咱们新的患者呀不太清楚啊，但老患者心里非常明白，特别有谱。咱们全国唯一的一个逆转之光生物新药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在国外啊，在那些三甲医院它的价格是多少，就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我们活动是1块钱一克，而龙血因子在国外统一的售价99美元一克，700多块钱一克啊，30瓶就是300克。那么这个钱不用我算了，大家都能算明白。我们参加活动啊，购买2个周期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3个周期801治愈因子，我们就配送60瓶龙血因子。你说这里里外外我们省了多少钱啊？把龙血因子都算上，20几万肯定是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拼命的打电话，第一句话就问说什么，我最多能订几份儿？大家要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还有龙血因子，大家都想买，都知道这个简直是太便宜了，对吧？都清楚，我们只要用上，你一身的老慢病一定能治好。所以现在是有一个算一个啊，只要用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就深刻体会到了801治愈因子为什么能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啊，能同时成为我们国家最新审批的同一级别的治愈性新特药。真的就是一人治好全家报名啊，现在呀。这才导致虽然我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但是这个名额已经大幅度锐减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你还犹豫用不用，我跟您说您以后真是哭的时候都有啊，你哭都没地方哭去。别的患者都在想我能抢到几份，对吧？我帮谁多订一点。用咱们老患者的话讲，我治病治了这么多年，我心里早就明白了，还是老一套的办法肯定是治不好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跟龙血因子这2大生物新药联合之后，那个强大的效果是您想都想不到的，难以想象。您用上以后就可以彻底的跟过去

尽缠身的命运说再见了，再也不见了。您用上就不会因为说疾病再遭罪了，再痛苦了。您用上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了，那点钱月月跑医院，月月买药，对吧？您用上以后就彻底的完全的康复，我们以后就是无病无灾无痛，健康长寿，我们有能力守护住自己的幸福生活。国家级的新特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超强的治疗效果完全碾压传统的药品和治疗方法，作为2020年国家重点推出的根治慢性病的医疗新成果，征服了无数的患者。大家知道吗？自从1987年啊，首个细胞因子药物干扰素被发现以后，这几十年当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就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取得成果，纷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那都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奖项了。这是医学界从未有过、史无前例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人体疾病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变。而能够彻底的从根本解决细胞病变的，也只有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最新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从细胞层面去拯救生命的最佳的治疗方法。没有治愈因子战胜不了的疾病，没有治愈因子逆转不了的衰老，没有治愈因子不能挽救的生命。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修复再生一种细胞，一种治愈因子治愈一种老慢病，它叫分则各自为王，合则无双啊。它采用的是什么兵团作战的方式，治疗我们全身八大系统上百种的疾病，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啊，只要你用上啊，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无条件退货退款。我说这个话底气哪来的？我的底气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全国独一份，全世界独一份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这是给我们患者最值得信赖的担保和承诺。其次呢，龙血因子啊，它是能够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药毒，无死角的清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啊，能彻底的清洗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并且呢，大大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能主动的张开嘴巴吃药啊，把生物新药吃进去。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意义极为重大，那是真正的无病不治，无坚不摧。我们体内所有的那些陈年重病啊，都将彻底的不堪一击，都将被斩草除根。原本呢，5到7天才能见效的这个病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现在3个周期就能治愈。慢性病好得快了，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也能规避猝死的危险。同时呢，有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你想想，这帮我们省了多少费用啊？我们节省了大部分的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我们体内几十年的那些毒素清理干净，所有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未来真的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叫一举三得的机会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死线上，可以说是太危险了，对吧？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身体这些年求医吃药啊，早都被病魔、被这个各种药毒摧残的千疮百孔了。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有那么一点情况，对别人来讲可能像个小感冒似的，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绝对不行，那么一点事儿、一点风吹草动，可能面临的是什么生死的考验啊，就得在急救重症监护室里边。最可怕的是大厦将倾，拦都拦不住啊，你最后哭都没地方哭去。所以慢性病

病啊，一定要快治快好。癌症都能治好了，那我慢性病呢，更能治好了，对吧？只要你用上真正的好药。换句话说呀，我敢免费的给大家用，对吧？你有啥不敢尝试的呢？你试试你就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治疗慢性病的效果，凭什么能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啊？你试试你就知道，原来治了几十年的病没治好的，哎，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可以这么快的就治好，整个人都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谁都得过病，对吧？谁都知道病了以后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啊。那你说我们这些操劳了一辈子的慢性病患者呢，对吧？他们常年跟疾病啊做抗争，他们一直在苦苦的挣扎呀。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啊，不仅每天吃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得时时刻刻的啊小心糖尿病并发症，什么眼病啊烂脚丫啊，对吧，坏疽等等这些并发症。还有老肺病的啊，这些患者成天咳嗽气喘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啊，每天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挣扎。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类风湿，那关节肿大变形红肿热痛，各种不方便，疼得要死，不光是承受这种深入骨髓的疼痛，他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啊。这样的患者不太多太多了吗？在我们国家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得有3亿人吧，对吧？我想请问，只有这3亿人在承受痛苦吗？恐怕不是吧。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都跟着遭罪，跟着痛苦，对吧？您得上大病以后，您老伴能消停吗？不跟着着急上火吗？儿女能不来孝顺，能不来伺候照顾吗？能不给你拿钱吗？所以说这一次啊，救助行动就在你身边，不仅能解救你一个人，他更能解救整个的家庭。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叫张凤霞，河北唐山人，一年当中啊有3次啊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情况呢？张凤霞他们家原来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今年才68岁，老两口呢早年就买断工龄退休，然后人家自己做生意做得挺好的，真没少挣钱啊。那到68岁退休，正是好好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结果张凤霞突然间脑中风了。他中风以后，这个家庭真的是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天上掉地下了，一下子改变整个家庭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原本有序的家庭生活一下就乱套了。为了保命，张凤霞后来决定做的开颅手术啊，大脑缺血时间太长了，缺氧时间太长，脑细胞坏死的比较多，留下后遗症，左半边身子瘫痪，大小便无法控制，所以每天就是他老伴伺候着他。张凤霞的儿子呢很孝顺，这个孩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是为了给张凤霞治病，不仅把这个儿子买婚房的首付钱给花了，彩礼钱花了，这还没完，他之后康复治疗的时候还需要一大笔钱呢。所以儿子女朋友一看这以后无底洞啊，这负担太重了，所以忍痛跟他儿子提出的分手。回家以后儿子啥也没说，但是那母子啊心连心呢，儿子一举一动，你说那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呀？有啥不懂的呀，对吧？整个家庭完全就因为自己得了这么个病彻底都变了，全都颠覆了，本来挺幸福的，很有希望的，还等着来年抱孙子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坠入地狱般的深渊，痛苦万分。所以张凤霞一年当中3次就是想结束生命。他儿子抱着他妈妈哭啊，儿子就说，妈就这么一个，你要是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

0: 张凤霞呀，她仅仅是我们这些三亿患者当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呀，对吧？哪有一个人活着一辈子不想长命百岁的？但是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啥？是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是能享受生活的长命百岁，对吧？不是赖在床上，瘫在床上，每天跟疾病痛苦为伴的长命百岁，那就受不了了，每天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久病重病啊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讲，我们怎么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的有尊严的好日子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我这里，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用上国家独一无二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慢性病治愈型药物801治愈因子，不仅治病更快啊，而且能够彻底治好，还能让得好的非常非常的彻底。只要你用上，咱们患者就都明白，这才是完全康复的新生的道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通过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激活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达到治愈细胞，治病连根拔起的效果。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而配合非洲龙血树树浆提取的龙血因子，清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主动张嘴吃药，给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开路，扫平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都是治病救命的法宝啊。你像常见的啊，脑中风的，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眼病，肾病，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让大家快速起效，轻松康复。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的治疗效果，咱们能救一个就是一个啊，能治好一个算一个。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尽心尽力的帮助每一个人。如果您身上这个慢性病啊，老毛病啊，已经用了很多种办法，吃了无数的药，治了几年几十年你都没治好，对吧？白花钱，一辈子积蓄都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得不认命的时候，那我建议您现在抬起头来，一定要试一试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他们联合的疗效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咱们实话实说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你像龙血因子，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分配到各个城市呢，也就是200瓶、300瓶的样子。啊，经过昨天、前天2天提前预约报名，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所以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啊，想要治病的人很多，想免费领取龙血因子的人很多，因为用过以后心服口服啊，介绍亲朋好友来抢名额的人更多。所以我再一次温馨提示啊，今天是免费发放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咱们人生的路很长啊，千万呢别提前退场了。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

0: 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异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啊。
3: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我叫王富山。
3: 嗯。
4: 我现在这801制约银子啊，不仅是，哎，你看一颗一块钱啊，还免费发送那个生物，新药啊，龙血因子。
3: 对对对。
4: 后来我这个岁数了，哎，你说能值得高兴的事儿吗？哎呀，还真不多，哎，但是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必须报名啊，我定两个周期的送30瓶那个。
3: 嗯，看来您是咱们老患者了啊，知道这两大生物新药 啊强强联合、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的，对吧？
4: 对，哎，你看别人他没用过不知道，哎，但我用过我明白。
3: 嗯，
4: 这国家的专利新药啊，跟以前的药啊，这效果真是天地之差呀。
3: 嗯，
4: 你说这时候啊，不抢以后呢，哭死都没有用了啊。
3: 是。
4: 哦，你看我又这个风湿房颤早搏，哎，睡不着觉，哎呀，睡得浮浅，胃呢还有这个胃溃疡，肠子里头还有息肉，以前吃那些药丸呀、胶囊呀什么的，哎，那个胃啊马上就难受。哎，我吃了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这个胃就舒服了。
3: 嗯、
4: 哎、也不胀了，哎，见效啊还确实好。
3: 对，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确实是见效快，因为它运用的是钓鱼台国药集团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这是我们独有的啊、一定记住，这种超微分子结构的治愈因子呢，它可以3秒钟迅速入血，3分钟作用到细胞就起效了，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就别管你哪儿的细胞出问题，它都能及时的去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去营养细胞。你像这里边 NK 抗菌因子、NK 抗炎因子，它都能解决你黏膜细胞啊炎性病变的问题啊，修复受损的这种溃疡面，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增强你这个胃动力啊。你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然你就不伤脾胃，对吧？
4: 嗯，
3: 不仅胃不受伤害，还能治疗你消化系统这些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呀，对吧？您除了这个见效快、胃肠感到舒服，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4: 哎，有啊，当然有啊。
3: 嗯，
4: 我这风

氏病啊有十多年了，你看平时疼啊，遇到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哎呀那就疼得厉害呀、啊就像那钢针啊往里面扎一样，用的是801治愈因子。

0: 风湿骨病有点重了，十多年了这是啊。
1: 嗯，
0: 其实咱们在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好多风湿骨病的患者，那都多长时间，四五十年都半个世纪的都有，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了。
1: 嗯，
0: 但是就这样的患者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三五天的功夫，那身体立马就感觉非常轻松，从那个关节里边啊，
1: 嗯，
0: 往外呼呼的冒凉风啊，啊，
1: 嗯，
0: 还有人是那种蚂蚁爬的感觉，丝丝挠挠的这种，
1: 嗯，
0: 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那种风寒湿邪一点点给你排出来了。咱们801治愈因子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想其中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干啥的，就是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不仅可以营养骨细胞，
1: 嗯，
0: 最终呢还能达到旧骨换新骨，你说这样你所有的骨病是不是就都清理掉了，对吧？不光是酸麻胀痛这些症状解决了，包括你的功能都可以恢复，关节非常的灵活，
1: 嗯，
0: 啊，腿上也有劲儿，你身上也有劲儿，干什么都利利索索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您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才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明显见效了，咱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1: 哎，好。哎，我现在吧，哎呀，都要乐得哭了。哎，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慌呀、房颤呀、早搏呀，哎，这些情况啊，哎，就好了。哎，哎，胸口啊就像捅开一样，不觉得憋闷了，哎，也不觉得堵得慌了，这气儿也够用了，而且晚上啊睡觉啊，哎，也不憋醒了，睡得挺香的。哎，不像以前睡不着啊，你说翻来覆去啊还又容易醒。哎，再一个啊就是那个大便费劲儿。
0: 嗯，
1: 现在也好了。哎，现在啊你说是非常赞同您这个话。哎，这只有啊治愈了细胞啊病才能好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当中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就像什么呀，
1: 嗯，
0: 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集团军一样，那所到之处只要是有病变损伤的细胞都能及时的去修复，及时的再生。所以不管您身上是什么风湿骨病啊，
1: 嗯，
0: 还是早搏房颤呢，啊，失眠便秘啊，你还是胃肠道的问题，你归根到底不都是细胞的问题吗？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的，所以它治老慢病绝对是治根儿的，让你那个病自然见效就特别快，好的也特别快，
1: 嗯，
0: 啊，咱们叫效不更方，您呐接着用会越用越好，好吧？尤其这次啊，咱们是赶上什么呢？特别的救助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龙血因子。
1: 嗯嗯，
0: 龙血因子清除药毒，瓦解体内的这个息肉啊、结节呀、增生的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的，帮您除掉这个肠息肉啊，杜绝恶性病变的可能，没问题，能让您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那您不就是好上加好，越快越好吗？对不对？所以您这个病情啊，我跟您讲，咱们用3个周期肯定就能治得好好的，咱们以后就彻底放心安心过健康的生活了，好吧？赶紧去报名啊，
1: 哎，
0: 就是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因为免费发放随时都会结束的，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哎，我知道了，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必须得报名啊。
0: 对，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因为名额太有限了，咱们患者也太多了，您就抓紧时间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我就免不了要操心，您赶紧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好。
0: 好嘞，
1: 那麻烦您了，张老师啊。
0: 嘿，
1: 谢谢您啊，
0: 别客气，我们再见。嗯
1: 嗯，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

0: 4008685758，400868575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哎呀，张老师好。
2: 嗯，你好。
3: 张老师啊，我总算是盼来这个龙血因子了。你说这几天啊，谁找我都没动窝，就天天啊听您节目，就盼呀、把这救助活动能再拖过去。但是呢，你说盼来了，我打场外电话吧，想申请那个龙血因子，一直就打不进去。哎呀，气得我差点就把这电话给摔了。
2: 哎呦，
3: 我老伴还骂我说你是不是气疯了。哎呀，您说这治病的救命的好机会，你说打病去，谁不着急呀、就急死我了。张老师啊，我叫张文健，家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样吧，我求您给我报个名，我在这儿啊，感激您，感激您一辈子。
2: 哎呦，您这个话说的呀，我这个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了。咱们现在报名确实是争分夺秒啊，但是这个名额呢，一定是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去。这个忙啊，我真是帮不了您，我帮忙反倒速度慢了，您知道吗？虽然说咱们这次活动预计是开展3天的时间，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要的数量太少了，龙血因子全国一共就15000瓶，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您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3: 哎呀，是呢，我也着急。那这样吧，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情况是别人重，然后啊，我赶紧去报名。
2: 您详细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让您着急成这样了？
3: 哎呀，我这糖尿病啊，14-15年时间了。开始啊，我就用这二甲双胍，后来就不行了，换那个格列齐特，但是后来啊又不行了，这血糖啊老是控制不好。再后来就打胰岛素了，一天啊扎3次啊，这一天啊就说扎3个单位的这个诺和龙胰岛素，这血糖啊还是不行啊，到后来忽高忽低的，空腹的时候10来个，餐后啊就得17-18个。我就纳闷了，你说同样是糖尿病人，你看我们楼下啊，人家老李比我还大2岁呢，人家啊光吃二甲双胍就行，你说你看我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的，可是这血糖啊它就是控制不住。
2: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老慢病咱们很多人是常年吃药的，您那个药毒啊在体内堆积的太多了，细胞敏感都不够了，知道吗？治病用药之前最好怎么样，先清清毒，把体内那些像硫酸一样啊这个毒害我们细胞损伤细胞的药毒你先把它清了，把身体里边不该有的什么息肉结节囊肿之类的赘生物你先把它去除掉，就算您不吃药您这身体也能快速恢复啊，知道了吗？另外一个呢，我得问您一下，您这个糖尿病时间确实不短了，有没有什么并发症，身体还有哪儿难受没有？
3: 我以前啊浑身难受啊，血压高，血压一高啊高到167，哎呀没事就脑袋发晕呐、脑袋疼啊，上个厕所啊都不敢使劲儿，有别人也告诉我说啊上厕所再使劲啊容易说脑出血。然后呢我就怕什么来着呢，哎呀你说啊越担心呐、那偏偏啊他越来。你看有一天啊我这右边啊这胳膊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走路抬不起脚来，这不赶紧去医院啊，当时到了医院的时候啊这嘴角也歪了，眼睛也歪了，哎呀真把我给吓坏了。这不医生啊一检查说我脑梗了，住了有10来天院。病情稳定这下来之后啊就让我这个出院回家在家养着，那段时间啊哎呀可把我老伴给累死了，我啥我也看不了啊也动不了啊这个而且这个从得上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神逐渐还不大好使了，看东西变形，看东西啊都是弯弯曲曲的，你就说看家里边那个地板砖，哎呀我看着都是有坑啊，也不敢下脚也不敢往前走，哎呀真是虽然说是没瞎就跟瞎了差不多呀 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生活啊真是一点思路没有了啊，就没不看到看不到奔头了。也是后来呀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真是头一次知道有这个专利商标的这个治疗慢性病的这个治愈药，我就想换药，想必须得试试啊，你说不试怎么知道啊。我就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了。用了一个半月吧，哎我这血糖它就平稳了，这不最近这几回测啊空腹血糖都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原来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身上啊特别舒服， 哎呀，这是我以前啊，我跟你讲，想着我不敢想的事儿。
2: 太好了，要不我们怎么讲？想要治好病，就必须用好药，对不对？
3: 对，真是好药。你看我这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血压啊就是130左右。
2: 嗯，
3: 视力也挺好的。原来我这视力啊，只有我是0.3，现在呀、啊、能恢复到0.8了。
2: 哎，非常好。
3: 弯曲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
2: 嗯。
3: 这不出去过个红绿灯的时候啊，自己哎也能看清了红绿灯了。现在呀、啊，这不嘴也不歪了，你看说话也正常了。这么说吧，我现在呀、啊，身体各个方面比以前啊利索了有100多倍。
2: 嗯
3: 嗯，脑袋瓜子也清醒了啊，不像以前似的总是稀里糊涂了。
2: 挺好挺好啊，我跟您说呀，咱们选对药啊，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对吧、
3: 嗯、
2: 以前什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根本没有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没有恢复胰腺的功能，当然你这个病最后是越治越重的。但是你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不同了，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专门是针对我们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啊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治疗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绝对是什么呢？压倒性的优势，把我们身体8大系统上100种疾病那真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啊，保证让你治好治利索了，治不好的您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退货退款，对吧？您恢复这么好，我跟您讲在我这儿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接着用吧，身体肯定就更好，彻底好了就得了，对不对？
3: 你说我现在病治得这么好、嗯、还这个一克就1块钱，就挺便宜的、
2: 嗯、
3: 哎呀好多话跟你讲、嗯、来不行我不能说了，谢谢您，我不能和您说了，我得申请报名去，我怕来不及了。
2: 明白明白，行，咱们就不多说，祝您报名成功啊，然后一定早日康复，好吧？
3: 哎，谢谢您，谢谢张老师。
2: 好嘞，
3: 好，我
2: 们再见。
3: 嗯，再见。
1: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好。
2: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
4: 我是湖北武汉的。
2: 啥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4: 张老师，真怎么说呢，不怕你笑话，我家里穷，特别的困难。
2: 嗯，
4: 其实我早就要想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可是家里没钱呐，条件差呀。可是这回您给举办的活动啊，治愈因子1克1块钱就能用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买2个周期免费配送龙血因子30瓶，3个周期免费送60瓶，这多么好的机会呀、
2: 嗯、
4: 如果这次呀我再不用，我估摸着以后那是更没机会用了，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想我必须得试试。
2: 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身体到底哪儿不好啊？
4: 张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刚62岁。
2: 嗯，
4: 但是这个冠心病呢、啊、已经有15年了。
2: 哎，
4: 总是觉得呀胸口憋闷，出气不顺溜，偶尔还发作那个心绞痛。那个心绞痛吧，它有时候3-4天疼一次，疼的时间吧它是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频繁。
2: 嗯，
4: 含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吧，硝酸甘油也感觉过不了那个劲儿。心脏疼的时候吧，不管多冷的天，那都是一身的冷汗啊，前胸后背、
2: 嗯、
4: 那个左边的肩膀都跟着疼。而且我感觉呀、啊、人呐、啊、胆儿也变小了。因为家里有一点点声音啊，我就觉得那个心脏 那个慌特别难受。
2: 嗯，
4: 家里的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声音，我都打着震动，我害怕突然来电话又把自己给吓着了。
2: 嗯，
4: 而且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腿总是麻的，一直啊那个腿呀、啊、麻的他没感觉，一直感觉一直麻到那个脚后跟儿，我感觉呀、啊
2: 嗯、
4: 哪哪都不舒服，身上都没一个好地方。
2: 你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这个腰椎的结构改变了以后吧，确实会压迫神经血管，你压迫运动神经以后这腿就麻，那、啊、有的时候特别沉呐、啊、抬不动腿，迈不开步啊。有的腰间盘突出的人，那个神经受到损伤，严重的损伤以后那就站不起来，就瘫痪了啊。还有您这个冠心病也是，心绞痛发作频繁会让你再次面临心梗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一用药不怎么好使的时候，我都担心是不是心梗发作呀，搞不好你送医院都来不及呀。所以您这个病啊，哎呀真的是挺重的，您一定得抓紧治啊。
4: 张老师，我跟你说，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吧，我就感觉自己个身上都没好那个时候。
2: 嗯，
4: 以前我跟儿子啊媳妇住在一起，身体好的时候吧，在家里做做饭呐、啊、带带孩子啊，做做家务啊，儿媳妇儿子他们一家人看着我在家里能干活有用，看着也高兴是吧。
2: 嗯，
4: 可自从我病了以后吧，我每个月那点退休金除了吃药也剩下不了几个，而且我腰不行走不动，所以在家啥也干不了，也带不了孩子。
2: 嗯，
4: 从那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啊在家待着不自在，儿媳妇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家是摆饭的，不高兴呀、啊、在家闪脸子我看。儿子啊是个怂包，怕他。有一次吧我犯病难受了，我儿子说，有那么疼吗妈，你总是这样你就忍着点。
2: 哎呦，
4: 我知道他那是呀怕我花钱怕他媳妇。当时真的我一听这话我整个人心都凉透了。我老伴儿走得早，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差把心挖出来给他。你看等我老了有病了是吧，他就把我当个累赘。当时我想着我心里疼啊，我一宿没睡着，我哭了一晚上。你说心里不好累赘了啥也干不了了，活着干啥呀。
2: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我跟您说，我听您这话我也是真是替您难过，我也真是替您生气啊。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啊情绪太悲伤了对心脏也不好啊，您先平静平静，深呼吸一下好不。那您现在什么情况呢？
4: 我都知道，真的我都知道、
2: 嗯、
4: 所以我自己个儿啊想来想去我自己搬出来一个人住。
2: 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好儿子好孙子你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呀，对不对、
4: 嗯、
2: 这句话啊我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这个801致因子啊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咱们国家最新专利新药叫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就您刚才跟我提到的这些病，我跟您讲在我这儿真不是难事儿啊，保证都您给您治好了，何苦让您遭这个罪呀、啊
4: 嗯、
2: 我说到做到啊，当然我这个底气哪来的，就是801致因子的效果给我的。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您像这其中的 ZL 净化因子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那您想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长期的什么血粘呐、啊、这个血脂高啊啊，血压高啊，这些问题啊，导致血液凝结堵血管的问题，它完全可以全面彻底的给你解决了。 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 ?NF 心肌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舒张的这个功能。那你心脏就能泵血了，有劲儿泵血了。啊，它可以确保心脏动力全面恢复，是强大心肌的法宝。所以您那个心脏的问题啊，冠心病心绞痛，您一点都不用害怕，将来绝对不会犯心梗的。另外呢，只要你用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它可以做到什么叫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心脏跳的有劲儿啊，有规律，冠状动脉血管都疏通的，血液流通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所以你心脏供血绝对是充足的，没有缺血缺氧啊，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症状。心绞痛基本上三天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心梗你更不用担心，它真正能做到让你身体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完全恢复健康。您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需要三个周期，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有进驻行动，一个是一克一块钱用801致因子，另外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所以有这个龙血因子，您两个周期得到30瓶龙血因子，就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了。
4: 哦，
2: 这个我敢保证，好吧，绝对没有问题。
4: 嗯，绝对没有问题，张老师信，我就相信你。
2: 嗯，
4: 真的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呀，活着太遭罪了，但是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所以穷也得用，必须得用。
2: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最后就要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样子给他们看看，好不好？
4: 对，
2: 这次啊是一次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咱们想要健康借东风啊。现在801致因子便宜1000多倍，我们治好病，我们就必须要用好药吧，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了，好不好？赶紧打电话，真的很不容易抢到名额的。
4: 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我赶紧报名申请，要不搞掉了。
2: 好的好的，第一，祝您申请成功，咱们早日康复，以后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我帮你。
4: 嗯嗯，好，
2: 哎，
4: 谢谢你，
2: 好嘞，哎，我们再见。
4: 好好，再见。
1: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您好，什么情况？
5: 哎，张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老患者。
2: 嗯。
5: 哎呀，我想多买2份的嘛，再替老伴申请2个周期送30瓶的。
2: 你以前用过呀？
5: 对呀，我现在哈真是心服口服了。有的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哎，真不是病的没办法治。只是没找到好药。
2: 嗯，
5: 哎呀，我对这治愈因子啊，我这用了3个月了，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刚刚的。
2: 刚刚的。好，真是您高兴病好了，我也开心呢。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人呢，你不管得什么病，最后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治愈因子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头到脚的这个疾病都给你连根拔起，全部治愈。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就有收获呀，对吧？
5: 对，
2: 用了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啊，以后疾病都不会再复发呀，多好啊。
5: 对呀，哎呦，张老师，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真是牛了。这次这个特别救助哈，我就想给老伴报个名的嘛。
2: 哎呀，这个事儿您得抓紧啊，赶紧给场外打电话报名。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5: 哎，那确实这效果好，我这是脑中风嘛，哎，得了3年了。之前呀，我这嘴也歪，总是流口水，说话也不清楚，哎，这手脚也不受控制，吃个饭这个筷子勺子我都拿不了。哎，都得老伴儿得喂我。
2: 哎，
5: 再一个就是那个大小便呀，也控制不住，不是拉裤子就尿裤子了。
2: 嗯。
5: 后来啊，这也是我的老同学告诉我的老伴儿的，哎，说是赶紧用上这国家专利的新药吧，哎，能治根病根儿。老伴儿，他老伴儿不是也是脑中风嘛？哎，原来偏瘫了1年多了。人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能自己出去买菜啥的。
2: 嗯，
5: 哎，就这样啊，我才敢买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2: 所以是前面有榜样了啊，您这回看到了就眼见为实啊。
5: 对，
2: 确实啊，
5: 哎，
2: 咱们这个脑梗啊，病根是什么呢？就是脑细胞死亡和神经细胞的损伤，对吧？
5: 嗯，
2: 你脑组织缺血缺氧啊，所以他那个大脑的支配功能就丧失了，你说话也说不清，手脚也不行，大小便失禁。你想治这个病怎么办？你得把脑细胞治过来就解决问题，所以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 对吧？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3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您听听这几个经典名方的名字，您就知道它干啥的，
5: 对
2: 吧？从这3大经典名方当中，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所以它像个什么，像集团军一样，海陆空所有兵种都有，在你体内同时向所有疾病发起进攻，每一种治愈因子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你像针对我们脑中风的啊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同时去修复再生营养我们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让受损的脑细胞能够再次恢复功能，脑神经网络重新构建起来，彻底恢复大脑的支配功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病没法治，我告诉大家，这个病一点儿都不难治，它跟我们心脏病、高血压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针对这个病根进行治疗，就没问题。而且我们801治愈因子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给你做担保，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彻底治好病，不会再复发。
5: 对，哎呀，张老师，这国家的专利药哈，确实比以前的药真是好100倍。我这么用，我用1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嘴就不歪了，口水不流了。哎呀，这手也感觉有劲儿了，拿个勺子拿个筷子也行了，自己能吃饭了。哎，这个自己也可以控制大小便了。现在这不到3个月嘛，我就慢慢的能下楼了。哎，这个和老伴儿在小区里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可心宽了。张老师，你看我现在啊说话呀，跟好人没啥区别了吧。
2: 您说的不仅清楚啊，而且说的还挺快，语速也挺快，
5: 哎，
2: 真不错，利索呀。
5: 哎，张老师，这不是家里还有这一大盒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吗？我没吃完，但是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哎呦，这么好的药哈，啊，真是不服不行呀，我都想让老伴儿也用上嘛。他为我这个照顾我这些年啊，你说这也没少操心受累。哎，现在啊，这也是高血压，有白内障，再一个就是有前列腺，那夜尿多，哎，总是跑厕所，晚上也睡不好个觉。这次特别救助啊，这个这么便宜，我就想让他也赶紧用上。
2: 我们就希望大家呀，第一治好病，第二啥呢？别有经济负担。啊，老两口叫老来是伴嘛，你最后两个人得相伴才能到老，你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这个晚年是我们的福气啊，你们俩都治好病我高兴啊，现在您身体没问题健康了，看着老伴儿为自己那么辛苦心疼啊，对吧？所以您老伴儿啊，我跟您讲，
6: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 编制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

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是，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 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若已经出现明显的眼干、刺痛、发红或者是视物模糊等症状，应立即停止佩戴隐形眼镜并及时就医，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诊断和治疗，避免对角膜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里我要特别指出，隐形眼镜的佩戴不光是控制时间，还要严格的注意手卫生，尤为重要。听众朋友们应该有听到过吉阿米巴感染角膜的这种报道，虽然不常见，但是一旦发生感染，会对视力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17: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5: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0: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5: 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 紫罗兰色十八点整。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

0: 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3: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我先跟您探讨一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你说。
4: 问问您，如果我现在从你兜里掏出来3000块钱，我拿走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都被你嫂子给掏走了。他比你先下手的。
4: 是吗？嫂子好厉害呀。
0: 对。
4: 但比如说啊，我拿了你3000块钱，拿走之后呢，啪，我扔河里了。
0: 啊。
4: 你生气不？我就祸害你。
0: 就是拿我的钱打水漂呗。
4: 嗯。
0: 那我得听到响啊。如果我连响都没听着的话，那我肯定生气。肯定生气。你怎么突然间问我这个问题呢？
4: 我现在就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吧。
0: 哎呦，是啊。
4: 你讲讲
0: 啊，跟我说说。
4: 我想吧，爹妈年纪大了，每年呢都应该注重一下体检。
0: 应该。
4: 对吧？我就给爸妈买了体检卡。
0: 体检卡。
4: 要表孝心嘛。两个人花了3000多块钱，有效期是一年。一年之内随时都可以去。但是呢过期就不给退了。结果。我3天2头的催二位老人，他们是一天一天的往后蹭啊，往后躲呀。不是说出门不方便，就是说昨天我没睡好，怕虚压高，量着不准
0: 啊，
4: 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
0: 就是理由一大堆。说白了就是不想去。
4: 太对了。
0: 然后结果是一拖再拖。直到把这体检卡拖过期了，
4: 钱儿白花，
0: 然后你这钱就白花了，是这意思吧？
4: 对，您说啊，这不就是等于把钱扔到水里了吗？打水漂了吗？
0: 哎呦，
4: 其实吧，心疼钱也倒是次要的。我比较生气，他们不去检查身体，你说年龄大了，有毛病，你不去检查，你怎么发现呢？对不对？谁也不是火眼金睛。
0: 对，
4: 你不去检查，怎么能防着那些突发的急症呢？
0: 没错，
4: 其实。尤其是我现在也是人到中年嘛，真是听不得外面的急救声的

0: 声音，
1: 嗯，
0: 尤其是听说谁的家里老人出事儿了，我都跟着揪心，也跟着害怕。
1: 这个特别理解你啊，就是这就叫将心比心，
0: 对
1: 是
0: 呢，
1: 吧？一听救护车这声，这不一定是哪家老人又出事儿了，
0: 嗯。
1: 这听着就揪心，是吧？我觉得静石啊，你能想到这一点呢，我能看出来你是非常成熟、非常孝顺的，是
0: 嗯，
1: 吧？这一点呢，我觉得我特别应该表扬你。但是你提到的是什么呢？说你把这个体检卡都买好了，放在父母手里头，结果父母还不愿意去，不爱去这个体检，是吧？
0: 嗯，嗯，对呀。
1: 我告诉你啊，静石，你说这个现象，我真是啊，因为我本身就在临床，是吧？你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这样的父母跟你父母一样的太多太多了，这样的子女就跟你一个感受的子女，我见到
0: 也
1: 也
0: 很
1: 太
0: 多，
1: 多了。对，那咱们就分析它背后的一些问题吧。
0: 嗯，
1: 你看为什么不用父母掏钱，子女都给你钱都
0: 买
1: 掏
0: 好
1: 好了，
0: 了，
1: 都放在你手里了，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他反而不愿意到这医院做这体检呢？
0: 对呀，
1: 这背后的问题，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首先，静时，你作为子女来讲，你做的是肯定没错的。
0: 嗯。
1: 关心父母、孝敬父母、担心父母的健康，你给他买体检卡，这个完全是正确的。但是，这是从我们小辈儿、从我们年轻人的角度，你看待这个问题。
0: 嗯，
1: 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他为什么不爱去医院，不愿意做这个体检？我告诉你，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发现了，就用一个字儿就能够形容，就能够说明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心态。
0: 嗯，
1: 你知道什么字儿吗？
0: 什么字儿？
1: 怕，
0: 怕。
1: 就是一个字儿怕。
0: 那您说啊，要是真有病？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你就不面对了吗？
1: 对呀，
0: 你越怕，你越应该去面对它，早早的
1: 是，
0: 发现它呀。
1: 没错，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我慢慢的说，这个怕呀是几个方面的怕。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爱上医院，不愿意做体检，有三方面的怕。
0: 嗯。
1: 第一个怕是什么呢？怕花钱，
0: 嗯。
1: 这是最容易让大家伙理解的，怕花钱。二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怕麻烦。
0: 嗯。
1: 第三怕，我告诉你，又怕检查不出病来，更怕检查出病来。
0: 就很矛盾呗，
1: 对呀。
0: 但老师您说啊，怕花钱，
1: 啊。
0: 初期不检查出来，后期花钱肯定更多呀。
1: 没错，我说了，你这是你从你年轻的人这个小辈儿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你知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多少人是从年轻那会儿，从苦日子那会儿就这么精打细算过来的吗？你这千八百块钱你看不上眼儿，对于老年人来讲那是非常大的一回事儿，勤俭持家一辈子了。所以说，就这种生活习惯、这种心态，他去这个医院的时候，往往都要掂量掂量。都掂量掂量，你看，尤其是现
0: 嗯，
1: 在，就是你也知道，哪怕是一个小感冒、小发烧，你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块的，你能出得来吗？
0: 出不了门儿。
1: 是吧？你这咱们验个血、验个尿，然后上完 B 超、上 CT，一顿操作猛如虎啊！这检查就得是一两千块钱，你再开药还得花个四五百呢，
0: 嗯。
1: 对吧？回家一看，这药盒子上写的成分，哎呦，就跟楼下药店里卖的几块钱的是一样的，这不就是现状吗？
0: 是的。其实您说啊，过度医疗现在也都在管理这样的事情，
1: 啊，对，最近这个咱们国家正在加大力度管
0: 对
1: 理
0: 不
1: 这
0: 对？
1: 个过度医疗
0: 为
1: 呢。
0: 的就是让老百姓看病能够明明白白的。
1: 没错，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
0: 是不能一下子完全都杜绝了。
1: 它总要一个过程嘛，对吧？不可能一下子杜绝这个情况。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呢，还是有类似的现象出现。
0: 是的。
1: 这是第一怕，就怕花钱，怕花那些客流量最大的地方，一个是火车站，一个就是医院。
0: 是，其实年轻人都怕麻烦，何况老年人呢？很多事情他还整不明白。
1: 对，医院，你看现在修的多气派，
0: 嗯，
1: 这七八座大楼啊，你想看个病，你挂个号、检个查、看个结果，再开药，你得挨个楼去跑。
0: 是的。
1: 短的你得一天的时间，最长的都得一个礼拜呀。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地区的医院的周边，它这个宾馆呐、旅店呐、住宿的地方那都是最多的。
0: 嗯。
1: 为啥呀？就是很多外地的人，你到医院来看病，你到城里来看病，你得住上好几天，
0: 对，
1: 你才能拿到这结果。这是什么？

0: 那这就是麻烦呗。
1: 嗯。
0: 那你想想，老年人岁数大的人，他自己要是去的话，那真是大麻烦。人家大夫一张嘴，你患者就得累，
1: 跑断腿儿。
0: 跑断腿。而且现在最主要是什么呢？很多医院这个科室啊，分得太细了。
1: 嗯。
0: 好不容易你挂上号了，排队排1个多小时，到你了，人家就一句话，说你呀，这个病不归我管，你把号退了吧，你再挂别人的号，你又耗上半天。
1: 半天还是好的呢。
0: 是不是？
1: 如果想挂个专家号的话，不找黄牛加价，自己都得等1个月才能挂得上。
0: 是不是？你看
1: 嗯，
0: 这样的现象多麻烦呢。
1: 嗯，非常普遍。
0: 而且就是科室分得越来越细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不赞同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的话，治病要看全面的，
1: 嗯，
0: 你不能各扫门前雪，就管你这个眼门前这点事儿，你那不是好大夫，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科室分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就这个事儿，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就讲啊，我说那你们听过一个笑话没有？就一个人牙疼拔牙，拔牙是不是得找牙医呀？
1: 嗯，
0: 结果这牙医给他拔完牙了，这手一哆嗦，这牙就掉嘴里了。这患者呢，就是也那么一喘气儿，结果这牙跑哪儿去了呢？跑嗓子眼儿这儿来了。
1: 哦，
0: 然后这牙医就说了：“好了，你这个病从现在开始不归我管了，不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了。”
1: 啊，掉下去了，到喉科。
0: 掉嗓子眼儿了，你得找谁呀？找喉科的大夫。
1: 是呢。
0: 然后这患者赶快跑，哎，跑了一圈，跑到喉科大夫，哎，这喉科医生啊，做这个喉镜一检查，这牙不在这儿了，掉得更深了，跑哪儿去了呢？跑胃里去了。然后这喉科大夫说呢，这也不归我管了，你得跑哪儿去呢？你到这个胃病专家那儿去看，这个不归我管，这是胃病专家这个职责范围内。结果又到胃病专家那儿，X 光一检查，坏了，你这牙齿啊跑哪儿去了？跑肠子里去了。你该找谁呀？找这个肠道专家去检查。结果肠道专家又同样做了 X 光检查之后，这也不归我管了。你这牙齿跑哪儿去了？跑到头了，跑到肛门这儿来了。你找肛门科的专家去检查。结果这病人趴在肛门科的这个大夫检查台上，人家肛门科的大夫用内窥镜一检查。大吃一惊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屁股里头长颗牙，你这不归我管呐，你得找牙科大夫。
1: 老师，这个好讽刺啊！
0: 你
1: 这个
0: 看
1: 笑
0: 看，
1: 话实在是太讽刺了，但它真的是很写实，
0: 是不是？
1: 对，很写实。这一套流程下来，真的是太麻烦，而且充满着无奈。
0: 对呀，这就是各扫门前雪。目前这
1: 哦，
0: 个科室分得越细，越给咱们患者在就医方面造
1: 增
0: 成了
1: 加
0: 麻
1: 麻
0: 烦。
1: 烦。
0: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麻烦呢还不止这一点呢。
1: 哼。
0: 就你说，咱们现在科技发达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分
1: 嗯，
0: 人。
1: 任何事情都是喜忧参半。
0: 对，它都是两面性的。科技发展到今天了，科技太发达了。我们10年前谁能成想，我们出门不用带钱包啊？
1: 对呢，
0: 是不是？
1: 想都想不到。
0: 对，但是科技发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无奈，
1: 嗯，
0: 它远远的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甩在了后面。
1: 是的。
0: 医院也是，科技这么发达，它便利了谁？便利了我们年轻人。
1: 嗯。
0: 结果苦了谁？苦了咱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你看，看个电视，两个遥控器，按完了这个，按那个。你说年轻人能摆弄明白，上了年岁的人谁不迷糊？
1: 当然，
0: 出门打个车，你看这一招手，空车都不拉你。你一问为啥？人家前面早就网上下单了，对不对？年轻人会鼓捣这手机，鼓捣这个网上的东西，老年人会吗？在门口了，打了一辆又一辆的空车，人家说的都已经订单了。
1: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到医院也是，到医院现在所有的医院都走电子化了吧？比如说手机上挂号、手机上交费、手机上看结果，那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反而是个不便，是个麻烦。很多老年人开门的时候8点钟就到医院去了，结果一挂号前面排了100多人，为啥呀？一打听，人家都是在网上挂的号，你根本抢不到专家号，人家1周前。都在网上都订走了，你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多么的无奈，多么的麻烦呢？
1: 对呀，年轻人一部手机解决的事情，老年人根本就不会不明白。
0: 对呀、啊。
1: 再就是到了医院之后呢，跑上跑下，好几栋楼来回折腾。
0: 嗯。
1: 哎，想得开，我当锻炼了。但是父母年纪大的朋友，那腿脚也没有年轻人灵活
0: 呀。对呀、啊。
1: 身上还带着病。
0: 嗯。
1: 谁不难受，谁能去医院呢？对不对？
0: 可不是吗？是吧？
1: 所以说都不爱往那儿跑。
0: 对，你看，这就是我说的，第二怕、怕麻烦。还有这第三怕，第三怕是最关键的。第三怕是什么呢？
1: 嗯，
0: 也和前面的两怕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第一个是检查不出来病来，他害怕。
1: 嗯，
0: 第二个是检查出病来，他更害怕。
1: 那怎么都害怕呢？
0: 是吧？检查不出来了，这钱白花了呗。
1: 啊，心疼钱儿，
0: 对不对？心疼啊，后悔呀、啊。你说这当姑娘的为啥非让我来呀、啊、是不是我一检查啥毛病没有，你说这3000多块钱不白花了吗？
1: 哎，还真是，这次体检我父母不愿意去，就是因为前年体检的时候身体很好，没什么毛病，
0: 嗯，
1: 回来就开始埋怨我，说我乱花钱，
0: 钱白花了，
1: 啥事没有，花了这么多钱。
0: 对呀、啊、所以说今年就说啥都不去了吧、
1: 是
0: 吧，怕这钱白花吧，这是怕检查不出来。
1: 嗯，
0: 还有更怕的是什么呢？怕检查出问题来了，
1: 嗯，
0: 尤其是检查一些不可逆的一些大病、可怕的疾病，这是我们全家人都害怕的。
1: 嗯，
0: 你说治吧，家里头就这点老本，都寻思的给这个子女留着呢，毕竟子女都是普通老百姓，就过日子也不容易，也不宽裕。
1: 嗯，
0: 自己真要是检查出大病出来了，那就是个无底洞啊。
1: 嗯，
0: 到最后很可能是人财两空啊，你活了这一辈子了，最后走了走了，给孩子留啥了？留的是外在，你说谁都不想看到吧？那你说不治，不治自己遭罪，自己遭罪你行，你能扛得住，那孩子那一关能过得去吗？
1: 嗯，
0: 是吧？孩子肯定得卖房子卖车，不养自己孩子了也得救你的命啊，这是不是两难？
1: 真是，老师您分析的太透彻了。
0: 所以说查出大病来了，很多老年人他还不如不捅破这层窗户纸。
1: 但有的时候你看，作为儿女啊，还真有点想不通。
0: 嗯，
1: 病不在医院检查，不在医院治，就是捂住脑袋就听不到铃声了吗？10个急诊9个是心脑上来的，
0: 嗯，
1: 还基本都是堵了。
0: 对，
1: 去医院，那你说在家里他能好病吗？
0: 哎，你看看，你这个想法非常正确，
1: 哦，
0: 也代表了很多人。有病去这个医院开药打针动手术，这是我们临床上治疗的三套件。
1: 嗯，
0: 三套件谁都跑不了，你还有别的路走吗？到医院
1: 没有，
0: 没有别的道吧？
1: 还真是没有了。
0: 对，但是大家伙可得记住了，真正的治疗根本就不在医院，而是在你自己家里头。最好的大夫不是临床的专家和教授，而是咱们自己。最有效的药物不在药房，不在实验室，就在你的身体里。
1: 但老师，
0: 你看
1: 您这个说法我理解不了啊。
0: 嗯，
1: 你看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
0: 啊，
1: 那我不找医生大夫我自己能好吗？
0: 哎，心脑血管疾病它是不是爱突发，爱出现急诊？
1: 嗯，
0: 这个是大家伙都知道的吧。嗯，比如说心梗啊，脑梗啊，生死一瞬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你想过没有什么是梗？
1: 嗯，
0: 梗就是血栓把血管堵了呗，这就是梗吗？
1: 对，
0: 为什么它会堵？为什么在我们血管当中会形成这个血栓？为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血管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它越来越多，最后形成那么一个栓子，这就叫血栓嘛。
1: 嗯，
0: 就像我经常爱做一个比喻，就咱们家里头这水管子用的时间长了，水管子里头是不是越来越容易堆积一些垃圾啊？
1: 嗯，
0: 剩菜剩饭的。
1: 嗯，
0: 包括这个水垢啊水锈啊，它越来越多，是不是造成堵了？
1: 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血栓它存在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血管里。
1: 嗯，
0: 它不是在咱们家里的这个下水管道里啊，它堵的呀要比咱们下水管道堵塞的危害要多得多。为什么？因为你家里的这个水管，上水管和下水管它是分开的。
1: 对，
0: 它不是连在一起的吧？
1: 对，家里的水管子虽然说多，但是各干过的活，
0: 互不相连，
1: 连通。对，
0: 但是我们人体的血管，我告诉你， 它是全部连通在一起的。
1: 哇，就好比说我拧开厨房的水龙头，卫生间的脏水出来了。
0: 对呀、啊，
1: 对不对？人体的血管都是连在一起的嘛。
0: 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1: 就想想就很崩溃耶。
0: 对，它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闭环，所有的它都是循环在一块儿的。
1: 嗯，
0: 无论是咱们身体哪个位置你出现血栓了，它都会随着我们的血液怎么样跑到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全身的乱窜。
1: 嗯，
0: 走大路穿小巷。那好了，如果说它在大血管，比如说你这血管就相当于咱们是这个高速公路双排向的八车道的大马路，
1: 嗯，

0: 你怎么走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走小路呢，
1: 对，
0: 血液流动都费劲呢，特别狭窄呢，
1: 那真堵上出不去呀。
0: 你这点带着杂质的小血栓，啪一下就堵在这儿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堵在哪儿？堵在心脏、
1: 心梗，
0: 堵在脑袋、
1: 脑梗，
0: 对吧？这就摊上大事了呗。
1: 当然。
0: 而且我告诉你，静史，其实我们全身当中啊，这么多的血管，就算是你没有堵在心脏当中，堵在大脑当中，我告诉你，堵在其他的位置，同样有非常大的风险。
1: 嗯，
0: 你听过眼中风没有？
1: 眼睛还能中风吗？
0: 没听过，
1: 这还真没听过。
0: 听过脑中风，没听过眼中风，
1: 哦、
0: 是吧？我告诉你，眼中风，在这个临床上跟脑中风它发病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1: 都是堵住了，
0: 就是因为血管堵了。
1: 嗯，
0: 但堵的位置不同。
1: 嗯，
0: 眼中风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视网膜动脉。因为视网膜动脉的血管壁的硬化呀，或者是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啊，它就里面形成血栓了，
1: 嗯，
0: 结果就堵塞在我们视网膜的动脉当中了。那你眼中风的这个典型症状是什么？就是突发性的、无痛性的、突然间的出现这种视力的急剧的丧失，
1: 嗯，
0: 甚至是失明。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其中有一类白内障的患者，也是因为我们眼底的这个动脉血管出现了血栓，然后造成眼部的供血供氧的不足，然后我们晶状体细胞就出现什么呢？细胞的老化呀，营养不良啊，引起晶状体细胞的变性，结果萎缩形成的白斑。
1: 嗯，
0: 白内障就是这么发生的。而且就这种由于眼中风导致的白内障，我告诉你，造成失明的危险是非常大的。
1: 其实突然之间失明，我们人的心理是会崩溃的，
0: 对，
1: 都会心慌的。
0: 嗯，
1: 所以说还是应该对血栓的认知我们还应该提高。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一提到血栓，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脑袋和心脏，
1: 嗯，堵住了，
0: 其实堵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要了咱们的命。
1: 是的，
0: 大家伙对这方面可能不是太认识那么足够、
1: 嗯、
0: 是吧？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伙要增加对血栓危害的认识，并不是堵在心脏和大脑当中它最严重，堵在任何一个位置，我们血栓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有可能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危险。
1: 嗯，
0: 是吧？不要光盯着心梗和脑梗，觉得只要不是心梗和脑梗我啥都不用害怕了，不能这么想。平时你可能觉得这不可能跟血栓沾边的事儿，它的病根可能就在血栓上。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眼睛，你的失明，你的白内障，很可能是眼睛的动脉出现了血栓， 对吧？肾脏呢？肾脏也是很多细小的毛细血管居多的位置啊。如果肾脏一旦遇到血栓了，我告诉你，你的这个危险值、危害值直接拉满。
1: 我记得老师之前在讲糖尿病的时候，也特意说了一句：肾病和眼病就像是孪生的兄妹姐妹一样。
0: 对，没错，
1: 都是因为血管又细又窄，眼睛发病了，肾脏可能也跑不掉。
0: 都是毛细血管，
1: 是，
0: 所以说静史你太好了啊！我以前讲的知识你都能记住，
1: 都能记住，
0: 太好了！而且大家伙也能够融会贯通，领会咱们以前讲的一些内容。
1: 嗯，
0: 没错，我们的眼睛和肾脏都是毛细血管。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有血栓的形成的话，我刚才说了，随着血液循环，它到处跑啊。
1: 嗯，
0: 大血管它没堵上，小血管是不堵了。
1: 对，
0: 如果堵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它直接会造成什么啊？造成我们肾小球的吸收和过滤的功能极度的下降，
1: 嗯，
0: 我们肾脏排毒的功能就彻底的减弱了。那肾脏的排毒的功能弱了的话，你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和垃圾都堆积在你肾脏当中，
1: 嗯，
0: 它排不出去的话，它直接腐蚀的是谁？是不是我们肾脏的细胞？
1: 是的，
0: 你肾脏这个细胞马上就会出现坏死的情况。那你看很多尿毒症的患者，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因为这样的疾病导致死亡的患者，你回头想一想，他就是因为血栓导致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啊。
1: 其实真是听起来，血栓非常的有致命性。
0: 当然了，
1: 他来的病症都是又急又狠的，
0: 又急又狠的，但是也有什么呢？让人遭罪的
1: 啊，钝刀子害人。
0: 对，就是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最痛苦了。
0: 对，比如说我们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当中有什么呢？陈旧性血栓。陈旧性血栓最常见的疾病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血栓。
1: 嗯，
0: 基本上下肢静脉的血栓都是陈旧性血栓。有的人你看没磕着没碰着，这腿上就淤青了，一旦破口了，溃烂了，不爱封口，不爱长好，一天血丝拉呼的，哎呦，特别吓人。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1: 那太有了。
0: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 下肢静脉血栓。
1: 嗯，
0: 其实它就是我们下肢静脉形成血栓了，形成淤堵了，影响到我们下肢血液的回流了所导致的一结果，这就叫陈旧性血栓。而且这种血栓它不要命，但是让人遭罪。那你静时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表面能看到的？你听过骨头里头有血栓的没有？
1: 骨头里面还能有血栓？没听过。
0: 没听过吧？
1: 对，
0: 要不怎么说，我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觉得这个节目啊，除了给大家伙推荐好产品之外呢，多教给大家伙一些医学上的常识，
1: 打开认知，
0: 对，给大家伙做这个科普教育，是吧？这也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不存在的。骨头里头实际上同样会长成这个血栓的形成，也会导致我们骨骼疾病的一些产生。比如说骨头，我们的骨骼外表面啊会有一层骨膜，而这个骨膜当中分布着密密麻麻的一些毛细血管。
1: 嗯，
0: 那么这些血管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骨骼当中的营养的供给出现中断了。
1: 嗯，
0: 我们骨头想长得又有韧性又有硬度的话，是不是得需要我们人体供给养料啊？
1: 对呀。
0: 那么好了，血栓形成堵在我们这个骨膜上的毛细血管的话，你的骨骼是不是大量的这个营养就运输不过来了？
1: 嗯，
0: 它是不是永远会处在一种缺营养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没办法供应了。那你这个钙质啊，成骨蛋白呀，骨基质蛋白呀，就根本输送不到我们的骨骼当中。
1: 嗯，
0: 那你这个骨骼它的营养会严重的不足。
1: 嗯，
0: 那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你知道吗？骨质疏松。
1: 哦，
0: 你看很多老
1: 上了年纪，
0: 对，很多老年朋友骨质疏松它这么来的，你看归根结底哪儿？血栓导致的。
1: 明白了，还得多听节目啊，老师啊，听您的节目学得多懂得多。
0: 哎呦，
1: 是不是啊？
0: 因为什么呢？术业有专攻嘛。
1: 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有点，我有点不明白啊，老师啊，我问问
0: 什么不明白？
1: 您说血栓的危害这么大，全身上下只要有血管的地方，可能都会中招。
0: 对啊，
1: 而我们又看不到血管里面的情况，不去医院检查，
0: 嗯，
1: 那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呢？
0: 啊，
1: 那等到最后发病了再去看，为时已晚呢。
0: 哎，
1: 还是得早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嘛。
0: 你看看，你又说到之前给你父母买这个体检卡上了，
1: 对，还
0: 是
1: 得去呀。
0: 对呀，你这3000块钱不能打水漂，是这意思吧？
1: 嗯，
0: 对，静时你说的非常正确，我们该检查一定要检查，该治疗一定要治疗。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如果你父母现在听咱们节目的话，我替你劝他，就当父母的静时这一片孝心，你该检查也得检查，该治疗也治疗。咱们纵使有10000个看病难的理由，那也都不是咱们有病不去看的借口。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全社会，从国家层面上，从上到下都在关注这个过度医疗这个事儿，
1: 嗯，
0: 医疗反腐的事儿，
1: 嗯，
0: 也在帮助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大家伙一定不要误会，记住了，咱们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你别赶明跟谁说，哎，梁老师在健康全球购节目里都说了，看病难，看病贵，瞎折腾，我们有病不去医院啦。
1: 不是这样的啊。
0: 不是这意思啊，我从来没说过这句话。而且大家伙要记住了，任何人跟你说的，哎，用了我的什么什么祖传的秘方，你医院都不用去了，你不用检查了，不用用医院的药了，以后你远离医院了，靠边站了，我告诉你，谁说这句话那就是骗子。
1: 嗯，
0: 记住了，那是不客观的，让医生和大家伙成为对立面，成为敌人。我告诉你，你直接现在不有这个反诈 APP 吗？反诈 APP 是吧？你直接报警，你直接举报，这就是骗子，谁都不能说这句话，说这句话都是另有目的的。啊，
1: 老师您实在是太可爱了。
0: 啊，
1: 其实当儿女的最主要的是心疼父母的身体。
0: 对
1: 吧，老师？您说最好的专家是在家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0: 最好的治疗是在咱们家里头来治疗。
1: 哦，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0: 对，然后最好的大夫是我们自己。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医院有医院的治疗的方案。
1: 嗯，
0: 用药、打针、手术，这是3件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家里我们有自己的办法。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平时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你就在治疗你的疾病，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提到的事儿，对吧？
1: 嗯，
0: 而且你要是平时把我们这个身体调理到一个正常的水平的话，注意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的话，我告诉你，完全可以减少 我们去医院的次数，减少我们对医院的依赖，甚至你可能几年都不去一次医院，少折腾少受罪，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拿刚才你说的那个血栓来讲，如果我们真正的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普及的科普知识，咱们认识到这个血栓它形成的机理，我们平时不让这个血栓形成，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不用麻烦这个医院的大夫了吧，是吧？
1: 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对于这个血栓来讲，危害我们刚才都讲了，血栓怎么治疗，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栓减少它形成的几率，这个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了。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可以溶解血栓的物质
1: 啊，我们身体都有。
0: 对，你看我们人体特别奥妙
1: 哦，
0: 有一个升的物质它就有一个降的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血糖，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会自身分泌叫胰高血糖素，它是干嘛的呀？
1: 升血糖的。
0: 升血糖的。但同时我们身体还会分泌什么？
1: 胰岛素。
0: 胰岛素干嘛的？
1: 降血糖。
0: 降血糖的。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永远是对称的，有升高的就有降低的。
1: 嗯，
0: 我们人体你每天吃的东西在我们血液当中都会形成，比如说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甘油三酯啊，这些垃圾，这些垃圾它就会形成血栓吧。
1: 嗯，
0: 那血栓每天都会生成新的血栓，生成新的垃圾出来。同样我们人体当中也同时每天都会分泌另外一种物质来溶解你形成的血栓。
1: 哦，
0: 这种物质我告诉你叫什么，叫溶栓酶。
1: 溶栓酶，
0: 听这个名字，
1: 溶栓的。
0: 对，专门能够降解你每天生成的这个血栓。而且这种溶栓酶不是让它彻底脱落，是让它干嘛呀，转化成水，把一个固体的物质给它化成一个液体的物质，这样的话随着我们血液循环它就不会四处的出现淤堵的情况了吧，它给你化成水了。
1: 那它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比医院的溶栓针还强？
0: 这是我们自身分泌的物质，它要比外面任何的药物效果都好。因为外界的临床的药物它是让你的血栓或者斑块脱落，大块变成小块，而我们自身的溶栓酶它不是让你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是让你把这个栓子变成水，
1: 嗯，
0: 把固体变成液体。你看看它完全是两个层次了吧。
1: 嗯，
0: 你大块变成小块，随着血液循环小块是不是堵塞毛细血管啊，
1: 嗯，
0: 但你要变成水了的话它就不会造成淤堵了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血栓不是说突然间形成的，我们每天自身的血液当中都会形成血栓，天天都在产生。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也有另外一种物质叫溶栓酶，它是一种蛋白质，你每天都在分泌它，它可以24小时的早上晚上连轴转，随时随地的你生成血栓它就给你溶解血栓。这个溶栓酶是我们自身的本能。
1: 那这个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它是自身的，绝对是安全的。而且静止你发现没有，
1: 嗯，
0: 你看年轻人20多岁30多岁，
1: 嗯，
0: 我们天天大鱼大肉的吃，你想想我们血液当中会形成多少的酸子。
1: 对，
0: 可是我们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有新风险。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年龄越年轻的时候，我们机体功能越强大的时候，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它分泌的量越足越多。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分泌的是最多的，可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知道人岁数大了是不是机能就开始下降了？
1: 那肯定各方面全下降。
0: 机能的下降同时也就造成了我们自身的分泌这种溶栓酶的机能是不是也下降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年岁越大分泌的溶栓酶的这个量是不是就逐渐的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就造成什么呢？它不能够每天溶解掉我们每天产生的这个栓子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在美国硅谷我就认识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大老板。你知道这大老板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他就是定期的抽他儿子的血，然后给他自己身体当中回输，补充这种年轻人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然后起到一个溶解血栓的作用。
1: 这个做法好疯狂啊！就他对孩子的做法我们都下不去手。
0: 什么人都有，
1: 但是可见溶栓酶它是好东西。如果说我们的人体溶栓酶越来越多，那肯定，
0: 嗯，
1: 比外源性的东西要好很多嘛。
0: 对，它溶栓的机理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临床用药的溶栓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但是溶酸酶我们自身的分泌这个蛋白质，它是把固体

0: 变成液体，
1: 液体化，
0: 所以说这就完全两回事了，它是完全安全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人体这个血栓啊，我多说一点，大家伙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咱就过去也行。我们人体的这个血栓呢，它是以胶联纤维蛋白作为骨架的。
1: 嗯，
0: 这个骨架这个网格，它会网罗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异常的，比如说血小板呢，各种各样的血液当中的杂质啊，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它会以这种网格的结构把它笼络在一块儿。
1: 嗯，
0: 笼络在一块儿了，就形成一个固体的血块了。这就是栓子的这个形成。就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血管当中啊，它有一个大网兜，这个大网兜干嘛的？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都给你聚一块儿的，聚一块儿了，是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形成了一个血栓。
1: 嗯，
0: 这血栓形成就是这个机理。而这个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是什么？专门能够分解和溶解你这个大网兜的，能给你打散了，给你溶解成水。那你想一想，这网兜不存在了，这个骨架没有了，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它自然而然的随着血液循环通过代谢我们排出体外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它的神奇的地方。
1: 它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对呀、
1: 啊、就平时多点我们也不怕血栓了。
0: 那当然了，
1: 它就像血管里的清洁工，随时有垃圾随时清理，
0: 对，
1: 血管一直干干净净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去医院检查，我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0: 那当然
1: 了，身体不会有毛病啊。
0: 对，我跟你讲，你看年轻人3年5年体检一次都可以、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就是隔半年一年就得检查一次？
1: 对，
0: 是不是？尤其得关注这个血栓，因为我们年轻人5年8年的我们自身的溶酸酶分泌的足够量，你身体当中酸子是不会形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但是静时你的想法是好的，那你说咱们自然的规律谁能违背呀、啊、
1: 违背不了。
0: 人的生老病死谁能改变吧？
1: 对呀、啊、就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各方面的机能必然衰退。
0: 对呀、啊、人的生老病死谁都改变不了、
1: 嗯、
0: 人都会慢慢的变老，对不对？就像机器一样，用的时间越久了，各种各样的毛病就都出来了。
1: 嗯，
0: 我们人随着衰老，自身的机能也随之退化了。
1: 嗯，
0: 这谁都改变不了，这是自然规律。能不能逆转呢？目前还没有长生不老的药物，或者逆转逆龄的药物。
1: 嗯，
0: 溶酸酶分泌的量，随着我们机能的衰老，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它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自身的溶解血栓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差了？
1: 肯定是啊。就好比说我们园区里面的清洁工啊，原来100个清洁工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现在呢就变成5个清洁工了，肯定是恶贯满盈啊。
0: 对呀、啊、整个小区成垃圾堆了。
1: 对呀、啊、一个个的垃圾堆就好比是血管里面的血栓。
0: 对，所以说生活当中每天都会产生垃圾、
1: 嗯、
0: 你能让我们生活不过日子了吗？垃圾没有了吗？不可能。主要是你清洁工不够了。
1: 对，
0: 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比喻太贴切了。问题在哪儿？就是我们人岁数大了、
1: 嗯、
0: 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了，分泌溶酸酶的量开始大大的减少了，你的血栓就不能够控制住了。
1: 嗯，
0: 可能咱们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没注意到这一点，你靠外界的药物，它这个溶酸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你看咱们自己要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告诉你，很多商家人就明白这个道理。你看你给你父母做体检，你不买这个体检卡了吗？
1: 嗯，
0: 3000多块钱。
1: 嗯，
0: 年轻人可能800块钱就够了。为什么？老年人的体检卡，
1: 老人项目多。
0: 对，都比年轻人贵吗？
1: 对，项目多的自然就贵嘛。
0: 医疗保险也是啊，岁数越大的，你看这个医疗保险的价格是不是越高？
1: 嗯，
0: 说明什么？
1: 你需要维修的地方多呀。
0: 对，很多商人外人都比咱们自己对身体的老化看得明白，那咱们自己呢？自己却不明白。
1: 嗯，
0: 你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担心心梗、脑梗或者身体当中血栓的形成？为什么年轻人不担心？
1: 嗯，
0: 找到这个原因，找到这个突破口，我们自身的分泌这个溶酸酶的含量降低了，你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血栓大块变成小块，你这个风险还是在的。所以说咱们中医上有一句老话叫什么？人体
1: 自有大药，
0: 自有大药，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我们自己当中的溶酸酶，它不就是大药吗？
0: 当然了，
1: 它比外
0: 面的世界上最好的药，这是
1: 外来的要靠谱多了，
0: 对，
1: 安全性高多了。
0: 它机理完全是两回事儿，一个是外源的药物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而自身分泌的溶酸酶是把你固体变成液体。你想想哪个效果好？
1: 那如果说我们从点点滴滴当中去增加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含量，
0: 嗯，
1: 将陈旧性的血栓溶掉化掉，
0: 对呀、啊，
1: 新血栓呢压根它就不长了，
0: 长出点就直接
1: 化掉化没了，
0: 化成水了，这多好，
1: 那不就减少去医院的次数了吗？
0: 对，你这个理解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说大家伙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咱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明天会接着给大家伙说你刚才提到的如何的调整我们身体这个溶栓酶的含量和分泌的这种能力，我跟你说这是最关键的。
1: 好的好的，老师，明天呢我们大伙儿记得收听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2: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3: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2: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3: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4: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2: 让我们敬请期待，
3: 让我们耐心等待
4: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7: 哎，梁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粉丝了、
0: 哎呦，老粉丝。
7: 你说我们啥时候能见见面呢？这只听到声音看不到人，那挺遗憾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

0: 很早就做这个计划了，想跟大家伙见个面儿啊。但是啊，每次啊，我跟你说，这时间都脱不开。为什么呢？我基本上啊，每天都是全球各地的各个国家的到处跑，就是给大家伙挑选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好产品。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意义所在嘛。所以这个时间呢，我真得挤。如果挤出来了，我真会跟大家伙见面的。你看，我得是经常好几个国家跑完了以后，得进行对比呀、啊，优中选优啊。所以这个时间呢，老是挤不出来，希望大家伙理解吧。
1: 杨老师
0: 啊，
1: 您可得把这个当个事儿啊。
0: 哎呦，
1: 你看我跟我身边的老伙伴们呢，天天聊天都聊到你。
0: 是吗？哎呀。
1: 哎，他们有的人也佩服你
0: 啊，
1: 也有的质疑你。
0: 还有质疑的。
1: 对
0: 啊。
1: 说眼见为实
0: 啊，
1: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
0: 啊，
1: 就说我了
0: 啊，
1: 说有能耐呀、啊，你跟梁老师，你拍个照，你们两个合个影，就算你厉害。
0: 哎呦，你看，
1: 哎呀，他们这么一干我 啊,
0: 啊，
1: 我还真想跟您来一张合影了。
0: 有机会的啊，肯定行的。
1: 不行，你让你学生。你把你的照片给我一张也行。
0: 哎呦，
1: 我放在我家床头，每天三炷香，我给你供起来，这摆点鲜花、水果啥的。
0: 哎呦，老大姐，我跟你说，可别再说了啊！这我脑子里都有画面了。你再这么说，就该给我送走了，你知道吗？你
1: 啊，不是那意思，真不是那意思。
0: 就大家伙这好意啊，我是心领的，也感谢你对我的支持。真的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安排。有机会啊，我真想跟大家伙见见面，然后咱们现场的。咱们身上有什么问题呀、啊？我就现场给大家伙帮助，那多好啊，是不是？等我挤出时间的。
1: 哎，我就盼着那一天呢。
0: 嗯，好，
1: 杨老师。
0: 啊，你说。
1: 你看我吧，上次我买过这神经酸。
0: 神经酸得到过啊，好。
1: 哎，我也买了那个稻米油了。
0: 哎呀，好。
1: 还有阿胶八珍糕，我都用着呢。
0: 哎呦，这都是好产品，好东西。
1: 哎，是我感觉这效果都挺不错的啊。
0: 嗯。
1: 你说了吃稻米油对血脂好，
0: 对啊，
1: 你看我们俩呀就天天用这个稻米油做菜，
0: 嗯，
1: 吃着真挺香的，
0: 是吧？
1: 哎，吃完之后就感觉浑身都挺舒服的啊。
0: 嗯，好。
1: 还有那个阿胶八珍糕，
0: 嗯，
1: 那都是慈禧老佛爷吃的。
0: 对，
1: 哎呀、
0: 啊、咱什么待遇、
1: 我每天也冲两回。哎呀，这两天我就觉得我这个脸色儿比以前好了。
0: 每天喝两次，脸色儿都觉得好了，是吧？嗯。
1: 哎，是，我觉着我要坚持用的话，我这血脂也就不担心了。
0: 好。
1: 但是呢，梁老师，
0: 嗯，
1: 我还有个毛病。
0: 什么毛病？你说吧。
1: 房颤。
0: 房颤。
1: 这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0: 哎呦。
1: 我这有一张，就是我做多普勒那个血流，
0: 嗯，
1: 那个检测报告，
0: 嗯。
1: 我给你念念。
0: 好，不着急，慢慢给我念，我仔细听一听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1: 他说的是这个左侧颈颈动脉这个远端后壁碳级
0: 啊，
1: 16毫米乘以1.9毫米，低回声斑块附着。
0: 嗯，
1: 这个右侧颈内动脉起始后壁。碳级，
0: 嗯，
1: 19毫米乘以2.4毫米，
0: 嗯，
1: 强回声斑块附着。
0: 好，你这个一个是低回声的一个斑块附着，一个是强回声的这个斑块附着，是吧？我听出来了、
1: 哎。
0: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你的颈动脉当中啊，有两种斑块，一种斑块叫软斑块。
1: 哦，
0: 一种这个斑块叫硬斑块，这两种斑块在你颈动脉当中内表面上全都有了。低回声的就是软斑块，强回声的就是硬斑块。那你说软的和硬的哪个相对比较好一点啊？我告诉你啊，硬的反而比较稳定，你这个软斑块反而更危险。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斑块啊，它不稳定，很有可能随时随地就脱落了。它脱落之后，随着我们颈颈动脉，它顺着这个血流，它直接跑到大脑当中了，很有可能造成什么呢？我们脑血管的堵塞，那就是脑梗死了。所以说这个软斑块啊，我们更要观察它，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哦，我听明白了。
0: 所以说颈颈动脉如果有斑块的话，不管你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如果不及时的控制的话，这个斑块反而还会继续的生长，它尽管是没脱落，它反而还会继续的变大。变得越来越大的话，你想想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变得就越来越狭窄了，对吧？
1: 哎、对，
0: 越来越狭窄，这个血流是不是过去的就越来越少了？那你这个时候会导致什么呢？大脑供血不足，大脑供血不足的话

0: 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组织局部缺血缺氧，那这是什么呀？这叫缺血性脑坏死，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偏瘫呢，这个缺血性脑坏死的后遗症的。不管它掉不掉，它都有危险。而且
1: 哦，
0: 你还说了你还有房颤是吧？
1: 啊，对，
0: 房颤的患者特别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是心脏这个血管，它这个血栓斑块的脱落。这个时候心脏的血栓和斑块一旦脱落了的话，它会随着血液循环，如果走到你颈总动脉这儿，和你颈总动脉的这个斑块它汇合在一块儿的话，那就是一大块斑块的形成了，那就瞬间出现脑梗死啊，脑血栓的，那这人就不好了，就能出现危险了。我这么一解释你明白了吧？啊
1: 啊，我这回我明白了，原来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软的硬的是咋回事，反正我知道这斑块就挺危险。
0: 对，没错啊。
1: 今天我听你讲这个溶栓酶可以溶解血栓，
0: 嗯，
1: 那个产品有没有啊？我是不是能用啊？
0: 溶栓酶有没有啊？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没有。为什么？
1: 哦，
0: 因为溶栓酶是我们自身的身体与生俱来的，天生就能够分泌的物质。它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在我们身体当中干嘛的？就是起到溶栓的作用的。这个血栓呢，你记住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形成，但是人家这个血栓形成了，怎么就不会形成淤堵呢？因为我们每天同样也分泌另外一种对抗它的物质，叫溶栓酶。每天一边形成血栓，一边分泌这个溶栓酶，把你形成的血栓就给你降解掉了，给你化掉了，化成水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就代谢出去了。这是我们正常人，这就为什么你看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人家大鱼大肉吃着，人家不会有血栓，不会有脑梗心梗，为啥呀？因为人家年轻，自身分泌的溶栓酶人家量足够，你有血栓的人家都给你化成水了，都给你降解掉了。但是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一大了，就像你似的，一检查这个颈总动脉，哎呦，斑块什么软的硬的都形成了，为啥呀？就是因为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机能是不是老化了？机能是不是衰退了？同样，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能力也下降了，分泌这个溶栓酶的这个量它就不足了，没办法帮你清理你血液当中这些垃圾了。所以说，真正的我们要远离心梗脑梗的风险的话，就是提升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这是最关键的。听懂了吗？
1: 哦，那玩意儿还能提升
0: 啊？
1: 那咋提升啊？
0: 咋提升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人说，那你让我返老还童啊？我今年60了，明天让我活成20岁的，那不可能，是不是？我告诉你，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在生活习惯上要年轻化。什么叫年轻化？通过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让我们自身的机能老化的慢一点。你要说逆转，这个是不可能了。而且咱们生命科学，我跟你讲啊，在这个溶栓酶的这个领域当中，最近这些年我跟你说，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记得早在2年多前吧，我们发放过一款高科技的一个产品，叫囊肌片。这个囊肌片是专门补充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而且这个囊肌片当中，它里面的这个溶栓酶是注射级别的，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纳豆激酶呀，这个纳豆激酶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溶栓酶，但是一定是注射级别的，临床医用级别的。你要是口服级别的，那根本不起作用；保健级别的或者食品级别的，根本没作用，一定是这个临床注射级别的。那每天把这个溶栓酶进行有效的补充的话，是不是你身体当中什么软斑块啊，还是硬斑块啊，它是不是都能够安全有效的给你化解成水了？
1: 哎，
0: 这就相当于我们自身分泌的一样啊，而且它还能够刺激我们的机体自身来分泌溶栓酶的水平，就像我们家里的打井一样，以前用那个旱井，你想让它能打出水来，是不是你得加点水啊？加点水是不是把这水自身能打出来了？我们当时发的这个囊肌片这个产品，就是来刺激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而且它也是有效的补充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一个好产品。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它这个剂型啊，我跟你说，囊包片啊，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我敢肯定的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见都没见过。只有这种剂型才能够保证我说里面这个纳豆激酶它能够处在治疗级别、医疗级别、注射级别的这个水平。这个剂型我跟你说啊，

0: 全世界仅此一份，那全世界的独家的专利，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血栓有斑块的这样的朋友。当然这是我记得是2年多前的事儿了，而且当时这个囊极片这个剂型啊，生产的周期一般都得2年左右的时间，数量非常的少。我记得当时2年前在广州发放一次啊，那小范围发放，一下子半天的时间就被咱们中老年朋友，被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些听众朋友一抢而空。现在就天天都有人打电话问我，说那个囊极片还有没有了，我还想得，现在都没有。我告诉你，那时候这个机会特别特别难得的。而且就这个囊极片啊，我告诉你，在国外都是给一些比如说这个有钱人家大老板上市公司的一些高管们给他们准备的，非常难弄到，听懂了吗？
1: 哎，我听懂了。
0: 嗯，
1: 全球购啥不行啊？
0: 对呀、
1: 啊，你说的正适合我。
0: 嗯，
1: 你要是给我弄点，我就太感谢你了。
0: 弄点是吧？这个啊，我跟你说啊，这不是你说的，我一直惦记着大家伙呢。因为2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然后大家伙啊，这效果特别明显。很多这些老听众朋友每天打电话都问我要这个囊极片这个事儿，这个呢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我们跟他们这个厂家啊，一直有着深度的合作。所以说大家伙一是有需求的话，咱们提前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先报个名，我看需要量有多少，然后呢我再看人家厂家这2年生产没生产出来，你得保证够量啊，然后我替大家伙申请好不好啊？咱们就跟着节目走、哎、这什么时候真要是有这个机会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好吧？
1: 哎，好的，那是太好了，
0: 好吧？
1: 那谢谢您、啊，梁老师，把见面的事儿啊当回事儿。
0: 好，你就听节目吧，咱们时间的关系，
1: 哎、
0: 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5: FM 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5: 8:00 PM。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7号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再来关注其他消息， 七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天18点，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南京。

0: 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哦。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4: 夜深人静，忙完一天的工作，拿起一本闲书，此时犹如一个农民干完活儿，躺在田边的草地上，仰望天空，白云悠悠，身上疲惫，心却惬意。我常常还蠢蠢欲动，盖当今之世能躺着读书，还能躺着买书，新书旧书样样俱全。书呢，常读常新，本来不必绝对分地区分新旧，旧书不厌百回读，时间并未在他身上蒙面，做研究的需要也是性质所致。我在旧书店里做常客，使用价值不多说了，在信息超级发达的今天，旧书还有特别的意味，它是提供情绪价值的载体，它有着特殊的形态，比如一定的时间长度，而且应该是纸质书。喜欢旧书，由此便有了逆着时光而行的与众不同，由此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情怀病，逛旧书店。逛就罢了，逛后必歌咏之，于是关于买旧书逛书店的文章不胜枚举，作为打包项目，连旧书商也被人津津乐道。商场如战场，做生意起起落落本是自然，古往今来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曾多置一词。然而旧书店例外，旧书店要是关门歇业了，书友们哀悼之、愤慨之、急救之都有，还煞有介事地闹上了新闻。里面还有一群人对书香、风雅、情怀小心翼翼的呵护，也有着面对时代巨浪的固执与守护。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也毫无例外地跟从着集体犯傻。我已经记不清楚平生第一次逛旧书店是什么时候，买的第一本书又是什么，反正可以自信地说，大江南北甚至是海外旧书店，但凡有机会我就没有不去逛的。去东京我每次都没有放过神宝町，每次都是拿不了拿不动了，才不得不放下贪得无厌的执念。有人说旧书店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温度表，100多年前说这话的也许恰如其分，今天则很难说这是绝对的，也大可不必为旧书店渐渐消失而捶胸顿足。世界不会忠于意图， 生活总是充满无限可能，

对于那些大势所趋的远去，留恋一下是正常，然而不接受新的更方便的事物也不算通透。做旧书买卖不一定要去福州开个店，把旧书开到网上，成千上万的旧书店聚集在了一个平台上，汇集成了旧书的太平洋，已不是难事。要致敬，我认为也不应该忘了他们，他们也更适合今天人们的生活形式来进行传播文化。这样的好处闭着眼都能够想到，再也不必为了下午五点钟旧书店大门紧闭而望所兴叹了。我半夜里也可以逛书店，上班坐地铁的路上也能够下两单。旧书平台无限大，书源足，丰富到我们一眼望不到边，完全不是我们双脚逛书店可以想象的。据孔夫子旧书网的统计，他说他们有超过2000万的书友，超过40万商家，超过1.5亿件的商品。也就是说，你躺在床上手指一动，等于在逛40万家旧书店。从此之后，我可以说几乎没有网上找不到的书。如果真的找不到，那你别找了，至少说明它在市面上不存在。多年前我看图片，巴金先生作为礼品送人的巴金精选10卷本特装本，我想做梦也能让我摸一下也就算满足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开心的笑脸，我一搜索，居然有家店放出了大半套，缺一册，这是稀缺资源呐，不敢怠慢，立即拿下。又过了一段时间，另外一家又放出一整套，我又立刻吞灭，尽管价格不菲，却也洋洋得意。毕竟逛实体书店，我未必能够走到伟大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可是有搜索引擎的帮忙，那么多家网店来摆摊儿，梦寐以求的书，因为巨大无比的资源量，对我这样有特殊需求的购书者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不然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个量级的图书馆，同一本书的不同印字版本都很难集齐。然而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某一版本某一印字之间的变化和差距，承载的学术信息不可低估。也可以说，只有集齐了历次印本，才能够比较出它们的差异。这不是大胆假设的问题，而是要有书为证。那么有书则变得无比重要。记得就某个问题，有个学者曾自信地妄想某书第4版、第3版比变化不大，有可能如何如何。然而有人找到了他没有看到的其他的版本，恰恰不可能成为可能，打脸随之而来。这种困惑只要你勤奋有心，旧书网能够解决一多半。某一本书初版本在北京的某家网店，再版在宁夏，第3版在贵州，第4版在广州，时空的阻隔都不成问题。你下了单，2天之后他们都在你的书桌上。完美主义者总是担心书页是否折了，有没有污渍，里面是不是有划痕，它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个样子。这些问题在网络购物当中确实在，可是即时通讯技术也会弥补这些短板，大可跟店主后台聊天沟通，需要的补充信息，甚至关心的细节拍图，即可一一要求线上查看。事实上，很多诚实细心的店家，很多早就已经拍了照片并提醒你，此书某页撕去了一角，或某书的扉页有原主人的签名等等。以多年买书的经验和经历，我感觉在旧书平台上开店的店主多是诚实守信的读书人，而不是什么奸商。这也不难理解，卖旧书本是微利，甚至可能赔钱，没有一点兴趣情怀，恐难坚持。正因如此，旧书平台的这些店家对于书的爱惜珍惜，我认为远超过于某些新书平台上的流水线的工作人员。那些从平台上买来的书，打开第一件事常常是抚平被折弯的书角，偏偏近些年多版的都是精装书又多，恨不得拿个锤子敲呢。旧书平台的店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外边是厚塑料袋防水，胶缠了一圈又一圈，拆包的时候刀和剪子都得用上，还必须要小心，粗暴了容易伤着严丝合缝包装里面的书。这一层打开，里面是硬纸壳或泡沫包装材料，主要是防摔。再进一层则是百花齐放了，有的店主包了一圈报纸，有的用废书，还有用广告塞填的，用意也是非常明显，保护书。最里面一层是贴身的内衣，一般是用塑封袋，这一层层的用心又仔细。
有时候真让我感慨，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又在想象对方是一个怎样的爱书之人。20多年前，我最初在旧书网上买书，拿着一把汇款单到邮局去汇款，十几块几十块都有，把营业员弄得手忙脚乱。我也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兴趣而忏悔，那个时候的物流也不发达，慢，仿佛接到了情人的通知，左等右等又不见人来，急煞人。现在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半夜读巴金与妻子的通信，提到了1957年满涛编过一本契诃夫画传，咦，还出过这么一本，立即下单，最快的次日下午书就能够寄到，省得我跑图书馆借书了。这几年旧书平台还大大满足了我恋旧的心理，以前读过而没买到、错过的、买不起的书我都买了回来，深夜里独自捧着熟悉而又久违的旧模样的书，犹如老友重逢，有那么一刻俨然时光倒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节后上班第一天，路上更要多一份耐心。假期结束返岗，路上车多人多，大家都有点节后综合征。别急躁，不加塞儿，不路怒，遇到走得慢的多一份理解。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1: 自幼怀揣着文学梦想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凭借其卓越的创作成就享誉全球，出版了80多部作品，畅销50多个国家。从早期的作品如《可以吃的女人》，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绘，到《使女的故事》里对极权社会的深刻警示，再到《疯癫亚当三部曲》，对科技滥用与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思，阿特伍德的作品始终在关注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也使他获得了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迄今已斩获了140多项文学奖项和荣誉。

包括布克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美国笔会终身成就奖等重大奖项，而且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袁霞教授在加拿大文学与阿特伍德研究领域深耕多年，他的新作《诗性正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研究》在国内外阿特伍德研究所关注的女性主义、民族性和生态批评之外另辟蹊径，精选了作家的小说和诗歌进行分析挖掘，聚焦在其中丰富的伦理思想。此书将伦理学引入到文学研究，以跨学科的文学伦理学视角展开分析，从多个维度探讨了阿特伍德的伦理之思，展现了作家诗性正义的人文理念。袁霞对阿特伍德伦理观的探讨不吝于其小说和诗歌，还拓展至作家的漫画和报告等领域，力图全方位深层次地解读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尽管阿特伍德作家身份已经广为人知，但鲜有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成功的漫画家。诗性正义不仅让更多读者了解了阿特伍德的漫画成就，而且引领他们思考他如何巧妙地借助漫画这独特的艺术形式，传达独到的伦理之思。该书分析了阿特伍德的幸存女漫画系列，在这组漫画当中，他别出心裁地将加拿大的女英雄称为幸存女，把象征美国的超人戏谑地称为超级火腿。从画面呈现来看，这两个角色形体悬殊，暗指加美之间的巨大差异，表达了阿特伍德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深切忧虑。除了文字和漫画的书面形式，演讲和报告也是阿特伍德表达伦理思考的方式。他认为，艺术家负有社会使命，应当积极地塑造社会，批判时弊，抒发己见。阿特伍德于1973年发表了针对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演讲，呼吁振兴长期遭受忽视的加拿大文化史。在1981年向哈佛财团做了美加关系挺过80年代的报告中，他指出加美两国的相似之处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并对全球化进行前瞻性的预测。诗性正义中通过解读阿特伍德在小说、漫画和报告领域当中所传达的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声音，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位跨界女王对加拿大国际关系和民族身份的独特见解。诗性正义通过剖析阿特伍德小说的独特思想，揭示出了作家隐匿于文字背后的创作意图。该书探索了阿特伍德的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分析了作家多部作品当中说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与哈代笔下纯真质朴的苔丝，或者是德莱塞笔下的纯真善良的珍妮截然不同，她们身上有着种种道德瑕疵，如《可以吃的女人》当中的玛丽安，《浮现》中无名主人公，以及《神与女士》中的琼。阿特伍德并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简单地谴责说谎者，而是希望引导读者穿透表象，深入挖掘谎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以《神谕女士》当中的琼为例，她在加拿大社会当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故而试图通过欺骗丈夫阿瑟等人来获得认可，寻求立足之地。阿特伍德对琼欺骗的行为描写犹如一面镜子，不仅照出女性在两性关系当中的无奈与困境，而且折射出了社会文化对女性行为的深刻影响。在对神谕女士的展开分析时，诗性正义强调了阿特伍德对家庭当中隐形父亲的刻画，父亲宛如一个隐形人，使得母亲不自觉地将她的孤独感和不安感投射到孩子们身上。不仅如此，诗性正义还梳理了阿特伍德笔下的三类缺席的父亲的形象：工作狂父亲、失意的父亲和长不大的父亲，并逐一分析了这三类父亲对于妻子和孩子的负面影响，揭秘了作家塑造这些缺席父亲背后的深意。凡此种种，这部作品通过深入地解读阿特伍德关于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的精妙构思，来带领

0: 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

0: 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方程豹旗下大型 SUV 泰九开启预约咨询，其售价或在40万左右。该车作为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六座设计，动力系统匹配第六代混动技术，满油满电综合续航里程超1600公里。全新宝马三系燃油版官图正式发布，新车依旧会基于 CLAR 平台生产，率先发布的车型分别为318、320、330、330 xDrive 和 M350 xDrive。后续该车还会陆续推出旅行版和 M3 等车型，同时动力方面将会覆盖燃油、柴油以及插混动力。新款问界 M8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38.98万元起。新车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升级，同时还会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等。别克品牌旗下中型轿车新款君越将于10月10号正式上市。动力方面，该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7.47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龋齿是人群口腔疾病的重要种类，也是发病数量最多的一类。那么什么是龋齿呢？为什么儿童龋齿如此高发？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普及一下。
3: 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虹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那龋病呢，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制龋的细菌代谢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痰，痰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巨大的元凶，里面的糖分糖料呢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其实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停食比较多的，又就是很精细的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睡眠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更特殊的还有一类，特别就是喜欢夜里边喝奶，喜欢夜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到位的等等，就会导致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牙齿的这个龋病。
2: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我们的牙齿要从生活中的细节出发，希望您也学会了怎样保护好自己的牙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朋友们好，这里是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主播黛莎。今天咱们聊的这本书，书名很有意思，是《好在云南》，作者杨大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所有云南的朋友听到这个书名就会心生向往。外地的朋友可能会问，好在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咱们云南方言里，好在是一个非常朴素又非常高级的词。比如形容天气舒服，我们可以说好在；形容日子过得舒爽，可以说好在；形容一个地方让人待得住不想走，还是好在。你要找一个完全对应的普通话的词汇，舒服、安逸、巴适、惬意都沾边，但是味道好像都有一点不够。好在这两个字就是云南人对我们自己生活最直白最接地气的评价。这本书是杨大哥用脚步丈量云南16个州市之后写下的69篇散文，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景点攻略，它是以行走纪实为笔，以市井烟火为墨，写的是雄奇的卡瓦伯格、神秘的怒江、傍晚的云、梦下的雨、儿时的秧鸡蛋，写的是一蔬一果、一菜一饭之间流淌的生活本真。好的，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值得一读。好在这个词，我觉得是理解这本书的钥匙，当然也是理解咱们云南的一把钥匙。很多外地人第一次来到云南，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舒服的感受。天怎么那么蓝？节奏怎么那么舒缓？人们怎么都那么爱笑？你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这种感受，但是云南人早就有了答案，就是好在嘛。杨大哥在书里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字拆开了揉碎了，用69篇散文告诉你好在到底好在哪里。气候层面，春天赏花，夏天避暑，秋天明朗，冬天有暖阳，四季温和，你永远不需要在太冷和太热之间做一个选择。而在人文层面，多民族在这里长期共居共生，习俗相融，邻里和睦。26个民族抬头不见低头见，多元包容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上不快不慢，一壶清茶，一次欢聚，就能够收获幸福。这些都不是口号，是杨大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家一家聊出来的真实日常。这本书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底色，那就是实地走访。杨大哥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写出来，他是走遍了云南16个州市，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吃住聊记，才攒出了这69篇散文。书里有洱海周边白族村落的民族风情，有昭通高山村寨的高原气息，有滇西南边境小镇的边地风貌，有高原湖泊的波光渺渺，有六大水系的江河滚滚，有河谷梯田，有原始山林，有边境集镇。云南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书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可以闻到味道的场景。杨大哥的笔触是细腻的，他不写大词，不写空话，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和事。小饭馆里谈笑风生的烟火气，街巷里热气腾腾的早晨，还有那些有特色的米线，大量原生态的生活场景被生动记录，让你觉得你不是在读一本书，而是跟着一个老朋友在逛我们的云南。读《好在云南》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好在？它不是特别有钱，不是有闲，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它就是一种状态，

你对自己正在过的日子是满意的、知足的、不焦虑的。杨大哥的书里其实有很多普通云南人的生活，种地的农民、开小饭馆的老板、赶集的老人、唱歌的孩子，他们不一定富裕，但他们的脸上有一种让我们很向往的东西，松弛。书中文字流露出的当地居民的心声和普通人质朴的话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什么有不少人会选择旅居或者是定居云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云南，不是因为这里能挣大钱，而是因为在这里你终于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的生活。好在云南不是一本攻略书，它没有告诉你哪里拍照最好看，哪家网红店必须打卡，它是一本让你进入云南的书，进入云南的气候、云南的食物、云南的街道，以及走进云南的人。网上有一句推荐语说得特别好，这本书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标语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真实日常。这本书我最深的感受是，它不是在介绍云南，它是在教出一个云南。杨大哥把他走过的路、吃过的东西、聊过的天、记住的地名、有趣的故事都摊开在纸面上，像一顿摆得满满当当的长街宴，你想吃什么你自己选。它不是攻略，不是报告，不是宣传册，它就是一个云南人坐在你对面，一边吃饭一边对你说，你来嘛，来了你就知道了。好的，最后我们用书里的话来收尾。云南的好在，好在云南的你我他，云南人是包容的，云南人从不排外，云南的历史就是一部交流融合的历史，无论你来自哪里，到了云南就是云南人。不过光有概念不够，这本书让我们真正上瘾的是那些活色生香的具体事物，弥勒的汤锅和汉酒、鸡小王、火把节的秧鸡蛋，还有蒙自的年糕，这些词听起来就让人流口水。在下一期节目，就让我们走进杨大哥笔下的云南味道，从舌尖上的风物聊到那些藏在深山里的地名和故事。好的，那下次我们继续说一说如何好在云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来，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在这个分秒必争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一点无用的时间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泡一壶茶，听一首歌，让半日闲成为你喧嚣生活中的一隅净土。郭靖，半日闲。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好在云南，我们聊了好在这个词，聊了杨大哥怎么样用脚步丈量

六个州市。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一件非常实在的事，翻开《好在云南》，跟着杨大哥的文字从头吃到尾。这本书越品，你就越能发现藏在其中的云南美食地图。弥勒的汤锅，思茅二中的泡鸡脚，开远的土鸡米线，蒙自的年糕，光看名字就让人咽口水。但杨大哥写的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他写的是食物背后的人、故事，还有那片土地的脾气。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走的地方越多，待的时间越长，了解的越深入，我越是感到云南是真好在。这种好在有一大半是吃出来的。就说《鸡脚王》这一篇，介绍了各种手法做出来的鸡脚，烤鸡脚、泡鸡脚、秋北的麻鸡脚，其中特别提到了思茅二中的鸡脚。你看，咱们云南人对吃的讲究就在这儿，泡鸡脚到处都有，但哪家最好吃，本地人就给你介绍，最早是思茅二中门口的那家，现在普洱一中对面的巷子里。这种具体到一所学校门口的推荐，才是真正的民间美食地图。火车轰鸣，哎，这一篇的标题也不是随便取的。在云南，说到火车轰鸣，那就是开远。开远就是一座因为铁路而兴起的城市。火车一响，我们到了开远。除了开远的美食，杨大哥提到了土鸡米线。哎，因为土鸡米线联想到了云县的土鸡米线，强调云县土鸡米线细米线油辣子，汤底是正宗的乌骨土鸡熬出来的。一碗老老实实的鸡汤米线为什么让人忘不了？这就是云南小城的美食逻辑，没有噱头，不玩概念，就是食材本身说话。这篇的标题很有意思，建水憨沙油，石坪滑葫芦，写的是建水和石坪这两个滇南小城。沙油是红薯的意思，是建水方言对红薯的叫法。憨沙油就是说建水人像红薯一样憨厚老实，石坪人像葫芦一样聪明。这两个山水相连的小城，既相似匹配，又互相调侃、互相打趣，但真有什么事儿会彼此照应。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云南相邻的城镇之间很常见，竞争归竞争，但骨子里就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杨大哥写食物，但不只是写食物，他能够带出一对城市的性格，还有几百年的邻里关系。书里提到火把节，火把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杨大哥提到了火把节吃过的秧鸡蛋。秧鸡是一种生活在稻田里的水鸟，下的蛋个头不大，但非常香。火把节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吃秧鸡蛋煮了吃，是节日里的美味。杨大哥写这些的时候，他不是在介绍，而是在回忆，因为那些味道是他吃过的、经历过的、记在心里的。云南的节日当然从来不是仪式，每一场节庆的背后都有一整套吃的逻辑。而杨大哥因为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把火把节和那些美食融合在了一起。还有这一篇也特别有意思，是一个洞的三个名字：豹子洞，豺狼虎豹的豹；另外一个是抱上孩子的豹；还有慈云涧。哎，三个名字听起来像三个不同的地方，其实说的都是弥勒城东南部的一个喀斯特溶洞，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给了它不同的叫法。野兽出没的时候叫豹子洞，求子的时候叫豹子洞，文人雅士游览的时候叫慈云涧。杨大哥写这个洞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想让你看到云南地名的层叠感。一个地方几百年间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命名，每一个名字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你走在一个洞里，
脚下踩

0: 是几代人的记忆。这就是杨大哥的写法，他写地名，但地名背后是人；他写食物，但食物背后是生活。州府回迁蒙自，一座第一之城。书里的这一篇说的是红河州的州府最初在蒙自，后来又从各旧迁到蒙自。蒙自的好吃的除了过桥米线、蒸肉粉、糖稀饭，还有蒙自年糕。但杨大哥写蒙自不只是写吃的，他写了蒙自历史上很多第一：云南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邮政局、第一家外国银行、第一条民营铁路都出现在蒙自。这个滇南小城为什么会汇聚着海内外的美食，是因为它曾经是整个云南最洋气的地方，这里藏着半部云南近代史。再往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4到24摄氏度；楚雄多云，14到25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曲靖多云，11到24度。大理晴，12到24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蒙自晴转多云，16到28度；普洱多云，16到28度；景洪多云，20到33度；宝山多云转晴，12到26度；文山晴转多云，14到28度；临沧多云，13到27度；芒市晴，18到31度；丽江晴转多云，8到22度；香格里拉晴，0到17度；泸水晴转多云，17到30度。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这是一首曾经在很多年前风靡一时的宅男情歌，他妈妈不爱我，来自王金玲。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乐理常识的话，你会发现在这首歌曲当中的四二拍的节奏让人非常的想要扭动自己的身躯，无论是跨步向前或者是 funky 的节奏，都会让人觉得心情非常好。不过这样的节奏其实在流行乐坛当中并不多见，因为它好像没有三拍子那样像圆舞曲一样的让人觉得非常优美，也没有大多数像四拍子这样的节奏非常的悱恻缠绵的情歌。不过放眼到世界音乐当中来看，有一种音乐类型也的确是二拍子的代表风格了，那就是雷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 Masca 乐团的一朵花。
1: 坐在不起眼的角落，我看着人来人往慢

0: 我原本因为今天心情还不错。 Baby sorry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因为你长得像我 uncle。
1: 这样的歌词再搭配这样的节奏，让人觉得非常的具有戏剧感。当然在流行乐坛当中，如果你擅长用二拍子的节奏来描述一个故事的话，那么大概这首歌曲会有一种音乐剧的感觉。没错，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裘德非常擅长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Rebecca， 也让人刮目相看。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节后上班第一天，路上更要多一份耐心。假期结束返岗，路上车多人多，大家都有点节后综合征。别急躁，不加塞儿，不路怒，遇到走得慢的，多一份理解。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当大张伟深情款款地演唱这首《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不知道你的心会不会也随着他的温柔慢慢融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就是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让你在茫茫人海当中享受那份惊喜以及不期而遇的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将一定会是很多人的主题歌。

终于等到你，差一点就要错过你。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巧合，或者说看似的巧合，但实际上却是命运最终的安排。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够踏踏实实地生活在看似平凡的世界当中，来坚守一份小幸福小美好，其实也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难得的机遇。所以经常有人说，有舍便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是不是快乐，其实是看你在乎的到底是什么。眼前的世界永远有那些不美好，永远也有那些感动存在。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不期待过分的美好，但求现在的安心。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方程豹旗下大型 SUV 泰九开启预约咨询，其售价或在40万左右。该车作为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6座设计，动力系统匹配第6代混动技术，满电综合续航里程超1600公里。全新宝马三系燃油版官图正式发布，新车依旧会基于 CLAR 平台生产，率先发布的车型分别为318、320、330、330 xDrive 和 M350 xDrive。后续该车还会陆续推出旅行版和 M3 等车型，同时动力方面将会覆盖燃油、柴油以及插混动力。新款问界 M8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38.98万元起。新车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升级，同时还会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等。别克品牌旗下中型轿车新款君越将于10月10号正式上市。动力方面，该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7.47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夜太黑，这首歌曲太过于熟悉，不过又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一个版本，来自林凡。这是他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特别由李宗盛授权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也彰显了他在华语乐坛当中新人的不俗长功。时隔多年之后，当林凡变成一个唱将级的老歌手，而这个乐坛当中还有不断的新人出现，也在翻唱着曾经的经典华语作品。我们现在聆听到余佳运《天天》，翻唱自陶喆。

一首歌曲能够对一位音乐人有多大的影响，其实我们从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就能够寻到蛛丝马迹。告别了来自于佳韵的《天天》，我们接下来聆听到薛凯琪《甜蜜蜜》，这当然不是那首老版本的《甜蜜蜜》，这是方大同为他写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很有意思，歌词当中只有甜蜜蜜这几

上未鸦，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是梁咏琪在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短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只在乎你》。很多人非常喜欢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在各种各样的自己的专辑和演唱会当中都选择翻唱，有的人把它改得花里胡哨，有的人就原原本本清清纯纯地演绎着。在众多翻唱当中，王若琳的改编是非常有个性的，无论是从唱法到歌曲的编曲，都呈现出了非常剧院甚至是戏剧化的冲突。聆听到这首《忘记他》。

近些年来，王若琳所发行的翻唱歌曲都让人觉得有些鬼魅，虽然在每一张专辑当中都会收录一两首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其实歌曲的打破原来的常规和既定的印象，当然是翻唱歌曲的一大窍门。不过改的太多，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难以接受，或者你又觉得非常的新潮呢？90年代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 R&B，它是来自杜德伟的原唱《无心伤害》，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英皇旗下的《泳儿》。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九七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7: FM 九七
8: ，FM 九七，
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

0: 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去邪。

0: 生命传奇。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糖尿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网友血糖快速达标。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领取啊！特别的提示大家，第一呢，本次发放的降糖含片全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只要您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就送您一盒啊。第二呢，就是报名领取免费降糖含片的时间只有3天，今天啊已经是第二天了，明天过后报名通道就会关闭，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免费得到降糖含片的机会。梁教授，目前的情况是呢，广大糖友这个热情度都很高，
3: 是
1: 有的糖友昨天就收到药了，其中呢一个来自辽宁盘锦的张淑芳阿姨就说，哎呀，没想到就含了一片，血糖呢就从原来的10点多下降到了6以下啊，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快了。张阿姨说呢，您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把广大糖友放在心尖上了，有好东西啊总是想着大家，而且呢还是免费的发放给大家，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3: 那、应该的啊，我还是那句话，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大家解决疾病上的痛苦。对于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朋友来讲，大家最着急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高血糖的难题。因为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它和血糖的控制它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3: 就是如果说你血糖控制的不好，那么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它会大大的增加。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提供的数据呢，你像这个血糖每升高1毫摩尔每升的话，那么出现心梗、心衰，包括这个猝死，它的风险可以提高27%。像脑中风、脑出血的风险可以提高36%。继发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病变，它可以提高30%到45%。而失明的风险，它可以提升2倍多。你像继发肾病的这个风险，它可以提高6倍。总体死亡的风险可以提高40%。大伙儿想想这么高的这个数据，对于所有糖尿病朋友来讲，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一个代价的。
1: 是的。
3: 所以对于糖友来讲，让血糖快速的达标是预防和控制并发症发生和发展最有效的手段。现实的情况就是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呢，就是血糖多年控制不佳，这个我告诉大伙儿非常可怕，尤其你的血糖长时间居高不下，你可以想一想你的五脏六腑它损伤成什么样子了。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这个就相当于千疮百孔了。其实我们现代高科技的这个仪器能看得到吗？是能看得到的。往往像这样的患者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是扛不住的，就可能就一个感冒你就诱发心衰了，可能就是一次情绪的波动，或者说高兴了，或者说生气发火了，就有可能会诱发像脑梗、脑出血。那么还有更严重的，它可以导致直接的失明，或者说肾功能衰竭。而我作为医者，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家面临这样的危机视而不见，那怎么办呢？咱们说及时的补救完全可以，就咱们说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所有的糖尿病朋友明白一定要严格的控制血糖的指标，虽然不能说我每天都得控制在 5.0 这么达标吧，我觉得起码不能让它忽高忽低，上下那么大的波动啊，说你空腹8-9个，餐后15-6个，这种情况就太危险了。大家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下赌注，更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是的，
3: 凡是这个血糖不达标的，或者说因为高血糖造成心脑血管病情加重的啊，有的有合并肾病的，包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损伤的糖尿病朋友， 包括当然只是一个血糖高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的这些朋友，大伙儿一定要听清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免费来领取一盒高科技降糖含片。
1: 嗯，
3: 这个是免费领取，就是你只需要入口含

0: 告了，起码有它第一时间能让你降糖，避免突发的急症、危重症、重症，避免你紧急入院啊！大伙儿想想，这多好啊！
1: 嗯、是的
0: 啊，当然同样是降糖，那我们说这个科技降糖含片和我们平常吃的二甲双胍拜糖平，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告诉大伙儿，这个区别太大了。高科技降糖含片，它的重点是在科技。因为它采用的是高科技冷萃防崩解技术，而且结合了我们中医舌为脉之窍的理念，其实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现代高科技产品，口含降糖这样的产品。
1: 嗯，
0: 大伙儿知道，你像呼吸系统肺部的这个病患，它最快的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鼻腔吸入，因为鼻呢为肺之孔窍。而同样的道理，想要降血糖，药物直接入血肯定是最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选择含服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给药，它可以3秒直接入血，直接参与我们人体的中代谢循环。
1: 嗯，
0: 那么说什么叫中代谢呢？我们正常讲，比如说一片药，我们吃进去以后，它首先经过口腔，然后食道、胃、肠道，再经过肝脏的分解代谢，然后是吸收入血被我们身体所利用。那它不足的地方在哪儿？肯定是起效时间比较慢，对吧？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药效呢，它大大小小肯定是有损失的。可能一片药我们最多只能吸收个20%到30%。但是咱们高科技降糖含片，它是3秒入血，直接参与我们人体的中代谢，没有一丁点的损耗，是100%的吸收。
1: 嗯，
0: 所以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安全降血糖。你看为什么刚刚啊你提到的这个盘锦的这位老姐姐，她就口含了一片，血糖就从10点多下降到6以下。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科技降糖含片它独特的提取技术以及含服给药的方式，就是高科技技术以及它整个用药的方式，就决定了它好的效果，快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再有呢，科技的高端呢在于精准精确，就是它降糖，但是它不会让你出现低血糖，这是它不会的。像对于顽固性的居高不下的高血糖患者，以及呢长期血糖波动不稳定的这个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之前给大伙儿提到的，就是你有多种并发症啊，属于糖尿病一体多病的，比如说像糖尿病肾病3期的，或者说常年用药你的肝肾损伤非常严重，一般的药物你都用不了的，以及用药控制无效的，必须要严格来控制血糖的患者，那么它不但可以快速的起效，而且效果更持久，就是可以顺利的帮助大家解决高糖的危机。免费让大伙领取是个好事儿，但是数量不多。免费领取的时间只有3天，今天我们已经是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是的，佳瑶再次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无论多高的血糖，多么顽固的血糖，只需一片含着就降糖，大家只要拨打报名电话啊，就能免费的领取，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机会也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仅剩最后2天时间了，您现在拿起手中电话报名：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把握住机会。梁教授，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不光是血糖的问题，大家伙很担心哈。
0: 对，
1: 这个并发症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0: 是，
1: 尤其是脑出血哈，一旦这个发病了，非死即残呀、啊，
0: 嗯，
1: 严重困扰着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
0: 对对对，佳瑶说的没错。
1: 嗯，
0: 其实任何的疾病一旦发生在糖友的身上，这个是非常的不友好，造成的后果它是更为严重的。尤其就是你提到的这个脑出血的问题，糖友一旦合并有脑出血以后呢，它有2大难题。第一个呢，就是生存的这个难题，因为脑出血本身就是很凶血的，它的致残率、致死率是最高的。
1: 嗯，
0: 像普通人脑出血急性期的死亡率，它可以高达30%到50%，那么这个致残率它可以高达75%。而糖尿病的患者，他发生脑出血，他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是要更高的。
1: 嗯，
0: 你像死亡率。

0: 率高达65%以上，而它的致残率可以高达90%以上。那大家肯定会问说，同样是脑出血，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激发脑出血这么可怕？为什么呀？因为糖尿病患者本身他肾的根基受损更为的严重，就是你的身体的底子本身就不好，你承受不住。再有一个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伙儿讲到过的，糖友面临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
1: 嗯，
0: 他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自愈能力是非常弱的，而且再加上血管的损伤，它是更为严重的。你想，他全身细胞他都有这个损伤，那么糖尿病患者他这个血管啊，我跟大伙儿讲，他不像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血管。比如说它出现斑块，出现狭窄，它是一长段出现的，斑块也是一串一串的，不是说某一个地方一块，是一串。再有它的动脉硬化是全身性的，就是你整个脑部的血管它全部都处于动脉粥样硬化的状态，它没有弹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情绪波动也好，或者就是我们说的高兴了喝点酒啊，或者说生气了，它随时都可以发生脑出血。而他脑出血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那种怎么形容呢，就是喷发式的，就这个出血量它会非常的大。普通人可能我们出个30毫升40毫升，而糖尿病患者有的时候就得60毫升以上了。
1: 嗯，
0: 那么出血量它越大，这个危险性必然它就越大，
1: 所以就更加的危险了。
0: 对，没错，肯定是更加危险了。出血量它太大了，可能我们抢救时间上都来不及的。
1: 是，
0: 糖尿病病人他脑出血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容易出现在像脑干的出血，它的这个几率要更高。而脑干这个是什么位置呢？是维持我们人体呼吸呀、循环呀、心跳呀，包括消化、体温、睡眠，是这样的一个中枢。
1: 嗯，
0: 就是你身体基本功能的一个中枢区域。这个地方如果出血了，其实就5毫升，它的存活率不到30%。即便说你存活下来，植物人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非死即残，很可怕的。
1: 是的，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长辈啊，就是糖尿病并发脑出血去世的。
0: 嗯，
1: 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一共不到3个小时，真的是太可惜了。
0: 是，确实很可惜。
1: 嗯，
0: 即便说侥幸能够活下来，那他也会面临第二大难题。什么难题呢？就是复发的难题。
1: 嗯，
0: 糖尿病患者呢，脑出血以后，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他的复发率首先是100%。再有一个，我告诉大伙儿，他复发的时间可能是发生在医院抢救期间。
1: 哦，就是住院抢救的期间。
0: 嗯，
1: 哦，那就是说第一次脑出血治疗还没有结束呢，就又发生了2次的脑出血了。
0: 对，佳瑶，你这个理解的非常到位，就是说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复发第二次。
1: 嗯，
0: 临床当中呢，有很多糖尿病脑出血的患者，其实就是因为第二次的脑出血直接就死亡的。对于脑出血的治疗呢，基本上它是两种情况。少量出血的一般我们用保守的方法止血来治疗，然后靠自我恢复。出血量比较大的，你像有的打孔手术，然后来通过引流。如果出血量特别大的，基本上这个就是开颅手术了，减轻这个血液对脑组织的压迫，保命的同时呢，尽可能的来减轻后遗症。但是糖尿病患者啊，他是全身细胞用糖障碍，就是你各个组织，那么出血以后止血的难度就要大。大家可以想想，很多糖尿病的朋友这个是自己有体会的，比如说皮肤划了一个口子，10天半个月可能不合口，就出血不好止，伤口不好愈合啊。你想想你的大脑脑血管出血了，它好止血吗？肯定更不好止血了。
1: 嗯，
0: 而临床当中呢，很多的糖友在抢救的时候面临的很大的难题，就是我们说的出血止不住。它很快可以造成二次的出血，一旦二次出血，这个死亡率更高。
1: 嗯，
0: 这个也是糖友容易二次出血的一个重要节点。那这个时候很可怕的，很危急的。除了这个节点以外呢，还有一个时间点，也是我们糖友脑出血复发的一个高峰时间段，就是出血的半年之内。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在出院以后呢，短了3个月啊，稍微长一点的半年左右，就发生二

0: 次脑出血呢？那说这是为什么呀？第一个是脑出血最大的诱因是糖尿病合并的高血压。你像很多糖尿病的朋友，脑出血以后呢，回到家里，他的血压、血糖他依然控制的不好，上下来回波动，所以这个就容易发生二次出血。再有呢，就是因为很多糖尿病朋友，你像长期吃一些抗凝类的药阿司匹林，这个它凝血功能就会出现一个障碍，尤其季节交替，气温起伏不定的这个时候，也是容易诱发二次出血。
1: 嗯，
0: 一旦脑出血第二次复发了，死亡率就更高了，它可以高达 95% 以上。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哪怕说你很幸运的花了十万八万说给你抢救回来了，那么它的致残率很高，几乎是100%的，包括它五年内的死亡率会超过80%以上。
1: 嗯，梁教授，听了您的讲解，我觉得对于咱们广大糖友来说还是以防为主啊。
0: 嗯，
1: 一个呢是防脑出血的发生，一个呢是防脑出血的二犯，否则啊一旦发病真的是追悔莫及呀。
0: 没错啊，脑血管方面的病患，我跟大伙儿讲，它的预防其实远远比治疗更重要。
1: 嗯，
0: 预防它不发生，预防它二次不出现，它远远比治疗更重要。而且我们防完以后，预后效果好。那么一旦说你治疗了，很多的时候不是医疗说了算，也不是说你自己说了算，也不是说钱说了算，就是我们说的生死未卜了。
1: 对，
0: 那怎么防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及时的去定期的去检查。像常规的神经内科的检查，颅内血管相关的 CT， 包括磁共振的这些检查，起码它可以预测一下你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它有多大。
1: 是，
0: 这是第一步。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发现问题要及时有效的去干预去治疗，不让它发生脑出血，不让它二犯。那么想要得到有效的治疗，我还是那句话，从根源上来入手。那怎么办呢？最好首先是修复好人体肾的根基，再有一个，你要从源头上解决糖尿病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全面来恢复细胞的新生细胞的代谢能力。
1: 嗯，
0: 那能做到这两点的，说又把肾的根基我们给它修复好了，又能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其实目前来讲只有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只要大家用上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就可以实现疾病的逆转，就可以很好的预防脑出血的发生，很好的预防二犯的这个情况。
1: 是，
0: 你像曾经我有一个患者叫张宝元，他糖尿病13年，去年冬天吧，也就是元旦的时候，因为过节嘛，家里的这些人聚在一起，可能多吃了几口，也喝了点酒，这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本来吧挺高兴的一件事儿，结果呢没想到1月2号早上8点多，他吃完早饭吧打算出门溜达溜达，结果呢他就感觉哎呦这个后脑勺发凉，就好像什么好像雨滴啊滴在他头上的那种感觉，但是自个儿用手摸什么都摸不着，然后很快他就觉得有头晕恶心，迷迷糊糊的呢他就想喊他老伴儿，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喊出口没喊出口，然后就迷迷糊糊的就躺在地上了。那么他感觉说好像老伴儿是过来了啊，好像叫他的名字，就是他能听到，但是呢他嘴里说不出话。
1: 嗯，
0: 然后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就是已经他做完手术了。他怎么回事呢？脑出血了。
1: 嗯，
0: 基底截区的一个出血40毫升，就是幸好是属于离医院比较近，抢救比较及时，他8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医院了。你比如说离医院比较远，半个小时可能到了医院，可能他生命就有危险了。
1: 嗯，
0: 当然抢救是抢救过来了，但是他情况也不是很好。第一个就是说话语言功能这个受影响，就说话就咱们老百姓说的乌拉乌拉的，别人听不明白他说什么，只有他们家老伴知道他想干什么说什么。然后走路也一样，整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基本上动不了。
1: 嗯，
0: 手伸不直，胳膊跨跨，腿呢也抬不起来，就是自己独立的站肯定是站不住站不稳的。然后花了好几万块钱在医院做康复训练，但是后遗症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个改善。后来呢也是托关系找到了我，因为当时他的情况不是很好，嗯，血压血糖一天一个样，就是波动特别大。你比如说今天测餐前的血糖7.1，可能明天再一测10多个， 就是一样样的用药量，但他每天的血糖波动特别大，这个血压也是一样，基本上吃完药测高压155，低压是100、110这样的一个数值。比如说第二天同样的时间测，可能高压可以飙升到170，低压可能给你110到115，他这个波动特别大，而且他后续出现了视力下降，看不清楚，听力也下降，离得稍微远一点，3-5米左右听不清楚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病情是在持续性的一个加重的。
1: 嗯，
0: 当时我们接诊这个患者一点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因为他的病情需要马上用。那么用药的第二天呢，他血糖比之前就好了很多，餐前就在6.1以内了，餐后是10.8左右，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数值。到了第八天的时候，他这个血糖就完全稳定下来，餐前5个左右，餐后9个左右，那这就非常理想的指标了。
1: 对，
0: 而且是不管他吃什么，就比如说自己想吃的爱吃的饮食放开了，他的血糖都是稳定在这个数值之内的。
1: 嗯，
0: 那么到18天的这个时候，他的血压也稳定了，一个月左右呢，血糖和血压完全在正常范围之内，主要是平平稳稳，视力也有恢复了，看东西不用说哎，老伸着脖子眯着眼睛去往前看了，不用了，基本上可以看清楚了，包括说话呢比原来要好多了，慢是慢点，但是这个吐字比原来清楚了，别人最起码能听懂了。没到半年的时间，他听力也恢复了，就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你叫他名字，只要说哎，在他这个屋子里边他都可以听得到。这个患者到现在一共是用了咱们龙方和虎方9个月的时间，说话基本上恢复了，可以连成句子了，而且自己可以独立的站住了，比如说拄个拐杖，他可不可以走路？可以走路了，左手也基本能活动了，比如说拿一些东西，只要不是太重，他完全可以拿，就生活基本实现了一个自理，整体的状态恢复的比较好。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想要真正解决疾病，就是我经常说的必须要找对方法。
1: 对，
0: 咱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它的优势在哪儿？就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平稳你的血糖，让你不会因为血糖突然的一个升高而出现这些突发的情况，这是它的优势，就是需要快速血糖达标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它的效果是最为突出的。而我们龙方和虎方的优势呢，它是病根上来治疗糖尿病的，让你免于并发症的困扰。龙方呢，是把我们肾的根基修复好，身体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保证，就是让你底子好起来。而虎方用糖多肽呢，它是彻底改变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用糖障碍不解决，就等于你全身各个脏腑组织的细胞没有营养的来源。那大伙儿想想，你就根基再好，你吃不上喝不上，那五脏六腑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这个并发症肯定一个接一个不断的出来。
1: 嗯，
0: 所以对于糖友来讲，龙方和虎方缺一不可。这是一个根本上来治疗，让你身体底子好，让你的用糖障碍问题得到解决，全面从根本上恢复糖尿病的。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说你也正好是属于糖尿病，或者说你正遭受并发症的这些困扰，我还是那句话，找我们，我会给大伙儿的健康呢保驾护航。
1: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正像梁教授说的那样啊，想要攻克糖尿病，修复人体肾脏的根基和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缺一不可啊。只有将龙方、虎方同时用上，才能更好、更快的康复疾病。另外呢，还需要再次提示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仅需要入口含服一片就能快速起效，迅速让血糖达标。现在您只要拨打报名热线，我们就免费送您一盒。活动仅有3天的时间，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啊！明天过后，这个报名通道呢就会关闭。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拨打免费领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稍事休息，我们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 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忌口，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免费发放，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活动期间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糖友血糖快速达标。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领取啊！免费的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啊，我听说咱这有那个糖尿病特别援助活动，说是活动期间给送那个高科技降糖含片是吧？
0: 是。
4: 我听说就3天时间，我昨天就开始抢了，都没抢到。我听他那个接线员跟我说是数量有限，所以我就想问问，那我今天抢还有机会没有？
0: 可以，咱们活动一共3天，到明天活动最后一天，现在来得及。当然呢，因为场外电话比较忙，一个接一个不太好打。听到免费领取高科技的降糖含片，肯定是糖尿病的朋友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但是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打我们场外电话呢，还可以抢到这样的一个名额，可以免费来领取一盒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啊。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它的优势在哪儿？是我联合十一堂专门为糖尿病患者研发的，其实它是作为糖尿病的一个急救用药。因为糖尿病患者他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比如说血糖突然的一个居高不下了，或者说大家用药呢仍然血糖不够稳定，包括你像有很多严重的并发症，一旦血糖高了容易突发这些肾衰竭呀、急性的心衰呀，包括脑血管意外等等这些突发的事件。那么我们把血糖给它降下来到一个正常范围，这个就至关重要了。而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它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快速让你这个血糖能下来，避免这些急症危症的一个发生的啊。你这样，咱们着急归着急啊，具体什么样的情况，身体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先说一说。
4: 行，那是梁教授，我给你说说我啊。就是咱那个迷安方吧，我现在已经用了3个多月了。原先最早的时候我有那个糖尿病都已经都11年了，您知道吗？就是那个餐前血糖不算是太高，是8.2，但是餐后不行，都是到了11、12那样式的了。哎呀，你说刚开始吃那个降糖药吧，它还管用哈，慢慢这血糖就控制不住了。那餐前呀，都到了9个多了。那餐后更高了，13、14都有了。医生就说你得打胰岛素。就打的那个叫脉动的那个胰岛素嘛，打了以后吧，控制的感觉还可以。哎，从前年开始，这并发症就来了。刚开始就是，就心口这呢，像针扎一下，一会儿就过去了。慢慢的，越来越犯的越频繁了。10天半个月他都得犯一回。
0: 心绞痛已经
4: 有了。后来就一个星期都犯上2、3回呀、啊。哎呀，那一犯病，那满头大汗的，浑身都跟那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0: 你心脏的问题偏严重了啊。
4: 到医院去看，人家大夫说我这还心梗了，都堵了75了，你说说，让给做支架呢。
0: 因为心梗的风险比较大了。
4: 做了，但是还是老是觉得这心口憋得闷的，就是喘不上气儿，睡觉都不跟能好好躺着睡，得弄2个枕头落到那靠到那儿睡。从去年开始，这眼睛疼， 哎呀，那疼起来真的是有时候都直恶心了，你可不知道呀、啊。
0: 嗯，
4: 那太难受了。尤其
0: 是测没测眼压啊？如果说眼睛憋呀、胀呀、疼啊、带的恶心、呕吐，这个你有可能是糖尿病继发青光眼了。
4: 测了，到医院一看，那大夫就说我这是糖尿病引起青光眼
0: 啊，
4: 说是一个是32，一个都是34了都。
0: 哎呦，那你太高了啊，超过21以上就很高了。那这个必然它有视神经萎缩的视力的一个下降问题。
4: 啊，看东西就是看的不清，电视我都不看了，都只能是坐到一边听声音了都。睁眼睛我都觉得费劲，
0: 嗯，
4: 头疼，尤其是这一犯病的时候，
0: 嗯，
4: 那睡觉都根本没法睡，本身我就睡觉就不好哈。
0: 啊，对，
4: 这，
0: 嗯，
4: 这头疼，哎呀，这晕的。脚走路啊就跟踩那棉花包上似的，好像感觉没根儿吧。后来还是我们楼下一个，她是白内障啊，那个大姐，哎，她说的用的是这个迷药方，说是把她的眼睛都调好了。
0: 嗯，
4: 她给我推荐的，我就打电话给咱工作人员，最后给我送家来了。
0: 邻居给介绍的，起码你对疗效这块可能心里是更有底的。因为身边有这样的受益者嘛，
4: 哎、对，
0: 就像大伙儿说的，金杯银杯不如
4: 口
0: 碑。对对对，
4: 我就是看他用的挺好，他说咱俩的毛病不太一样，你问问再说。
0: 嗯、对，
4: 我最后一问，这不给我整来了。哎，我这用到现在3个多月了。您是不知道呀，这头疼一好吧，眼睛它也不胀了，这心情都好了。原先我看见啥都烦得慌，这回心脏也感觉舒服了，这就不疼了，也不难受了，也不出汗了，这失眠都给治好了。哎呀，我太划算了。
0: 这是意料之中的。另外我问一下，你现在空腹和餐后的血糖可以维持在多少？
4: 现在空腹是6.1。
0: 嗯，
4: 所以我就说我真的是太意外了。
0: 啊，
4: 这回我一听说有活动嘛，
0: 啊，
4: 我这不就开始着急，就打电话。
0: 啊，
4: 没想到嘛，
0: 还有机会，
4: 所以没办法，就打到您这来，想请您帮忙的。
0: 基本上咱们大的问题都控制住了，这个非常好。因为你想，首先咱们血糖先稳定下来，另外一个你心脏的大问题先控制住，太重要了。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糖尿病是很容易继发急性的心肌梗塞的发生的。你想一旦这个要发生了，到了医院，就是说你抢救的及时你也得下个支架呀，搭个桥呀，抢救不及时它是要危及到生命的。再有就是你眼睛的这个大问题也解决了，非常好。这就是什么呢？方法用对了。哎，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这个活动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会儿你把名字和电话留给咱们导播吧。这个活动呢，只有这样一次的机会，以后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它是属于特供用药。特供用药我们市面上大伙儿是买不到的，而这一次我们给大伙儿赠送，主要就是考虑到什么呢？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朋友在换季的时候容易发生并发症、急症、重症、急性肾衰了、急性心梗了、急性脑血管意外了，甚至一下这个爆盲了、失明了。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发生呢，咱们给大伙儿赠送高科技的降糖含片，最起码你用完这一盒，你的血糖能够下来，它就再顽固也可以给你下来，这样起码咱们就保全了，不发生这些恶性问题啊！报名成功了，
4: 好好好，
0: 你也就不用着急了啊！
4: 好好好，
0: 好，说到这儿，
4: 好，
0: 再见，
4: 梁教授，再见。
1: 好的，再见了。佳瑶再次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免费领取，仅有3天的时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机会也仅此一次，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啊！赶快来拨打领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喂，你好。
0: 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梁教授，我听到您这个糖尿病特别援助活动了。
0: 嗯。
5: 说是您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是免费送的，
0: 啊，
5: 这还真的是免费送。
0: 啊，肯定是免费赠送啊。啊，而且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也是活动最后2天的时间，现在报名的朋友非常多，当然我们抓紧还能来得及。我也跟大伙说了，就是这一次的活动非常的来之不易，因为我们目前是免费给大伙赠送高科技降糖含片，这个它不是普通的一个降糖药，不是的，是糖尿病的急救用药，而且是国家的特供用药， 特供用药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市面上想花钱买不到。再有一个，你想想，特供用药它一定是疗效非常确切肯定，要不然它不可能成为特供用药的。那么这个活动只有这么一次，结束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啊。你这样，咱们着急归着急，具体的情况我也得问清楚。是你还是说家里人有这个糖尿病？
5: 哎，我自己糖尿病
0: 啊，
5: 都得了13年了。
0: 哦，也是老病号。
5: 老病号，关键血糖高的就降不下来。现在，
0: 嗯，现在有多高？
5: 餐前都12-13个，餐后都18-9个了。
0: 啊，那你这个问题偏严重，可能你现在好好的，但这么高的血糖，随时它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这个可能。高出25个以上，这个就容易糖尿病高渗性的昏迷了，这是大问题。主要有哪方面的并发症？
5: 挺严重的，对，眼睛都快看不见了，网脱了
0: 啊，
5: 心脏呢，心衰了，那心一分钟都敲140多下呢。
0: 哦，心动过速。
5: 还有一个腿也肿了
0: 啊，
5: 尿里边含有尿蛋白，含有2个加号呢。
0: 那你糖尿病肾病也出来了。
5: 反正到医院去，人家大夫都不愿意收我。
0: 嗯，
5: 说是像你这愿意给你治的，那都是挣你钱呢，你这都是白治，没法治了。
0: 哦，从西医角度上来看，确实不太好解决啊。
5: 啊，
0: 但是咱们说呢，身体是自己的，生命是自己的。那西医说治不了，你要放弃了，真就这条命可能没有了。不管是肾衰竭还是心功能衰竭，都会危及到生命的。所以我们作为自己来讲，咱们还得想办法，还得治疗。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嗯，
5: 那肯定，你关键这么高的血糖并发症肯定会越来越严重。
0: 对，
5: 所以我就想要您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赶快把我这血糖给我降下去。
0: 嗯，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啊。
5: 再就是那个迷阳方我也想赶快用上，把我这整体好好的治一治。
0: 对，
5: 那你赶快把这名给我报上
0: 啊。
5: 那是不是用的不好了还给退药退款呢？
0: 对，咱们有疗效承诺的。这位朋友啊，是这样的，你的情况完全可以，因为你属于典型的糖尿病所导致的严重的并发症。眼下呢，你的血糖是急需要控制下来的，因为你的血糖每升高1毫摩尔每升的话，对于你肾脏来讲，这个影响和破坏非常的大。你想想，你现在已经很高了，其实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患者，咱们的空腹血糖最好是在6以下，而你这个已经远远超这个标了，它时时刻刻破坏你的肾脏，因为一旦90%以上肾功能全部破坏了，那都到了尿毒症了，后期就随时有什么呢，肾衰竭危及生命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我们急需把这个血糖下来，有什么样更好的方法，就是咱们高科技降糖含片，它是糖尿病的应急用药。你这种严重的一次性口含2片，就是当时你含完以后血糖会下来，最慢3天的时间肯定是可以稳定在6左右，让它到了一个正常范围。因为一下来，你眼病的并发症也好，心功能不全的并发症也好，还有你肾脏的问题也好，就可以很有效的得以控制住，不至于发生急性突发的恶性事件。当然根本上的治疗还是咱们迷阳方龙虎结合，从源头上解决脏腑的问题，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哎，把你糖尿病全面得到一个恢复，这样两不耽误，快咱们有快的方法，根本上的治疗咱们有根本上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而且咱们有疗效承诺，迷阳方我们10年了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疗效承诺，就是你用的没有效果，咱们是给大伙儿退药退款，起码你心里有底，你放心，是不是？
5: 那梁老师，赶快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0: 先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一会儿留给咱们导播就可以了，这样这个名额就可以给你报下来了，好吧？
5: 好，谢谢，太感谢梁老师了。
0: 好，好好配合治疗。原来是没有好的方法，西药没法解决，咱们的迷阳方中西结合完全可以给你解决了。我也等你的好消息。
5: 好，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给您汇报来。
0: 好，再见。
3: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

0: 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是的啊，我们的报名领取免费降糖含片的时间只有3天，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明天过后报名通道就会关闭啊，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免费得到降糖含片的难得机会。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免费申领热线是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我们继续接通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梁教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这你们这回这活动办得挺不错呀。
4: 啊，
3: 还能用上高科技这个降糖
4: 含
3: 片啊，那个免费送啊。
4: 对，免费赠送。
3: 这得解决多少人这个紧张问题呀。我昨天嘛我就想报名没报上。今儿我寻思我再报一下，再报不上，明天不就结束了吗？
4: 是，明天活动是最后一天 确实，现在报名参与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因为只要是糖尿病的朋友，咱们说都可以打电话报名参加咱们这一次糖尿病特别援助活动，免费的领取一盒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大伙儿想一想，听到免费赠送，那收音机旁这么多糖尿病的朋友，肯定都不愿意错过的。因为这一次高科技降糖含片的赠送仅此一次，以后不可能再有，就是我想给大家也不可能再有了。它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咱们特供用药，就是接受了你想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啊。现在还来得及的，你这样把你情况具体说一说。
3: 行，
4: 嗯嗯，
3: 我呢今年70了
4: 啊，
3: 我是吉林省的，吉林长春的。哎呀，我这个糖尿病都能有17、8年了，
4: 老病号了。
3: 哎，现在主要的这个并发症呢，就是这个青光眼。
4: 嗯。
3: 哎，看啥都模模糊糊的。
4: 啊。
3: 再有一个就啥呢？这肚子吧，老胀气儿。
4: 嗯。
3: 这两条腿呀，除膝盖以下呀。
4: 嗯。
3: 总是哇凉哇凉的。
4: 你下肢已经循环不太好了。
3: 哎，就自从用上这个迷羊方以后
4: 啊。啊。
3: 虽然说时间不算太长吧。
4: 嗯。
3: 也就能有2个来月吧。
4: 啊
3: 我感觉这迷羊方挺好。
4: 嗯，
3: 哎，挺神奇
4: 啊！
3: 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我觉得挺满意。
4: 嗯，
3: 不光说血糖稳定了哈。
4: 嗯，
3: 就是那个降糖药啊，我也开始减量了。
4: 哦，
3: 我原来吃那个2甲双胍，1天2次。
4: 嗯，
3: 从上周开始呢，我自个儿就给它改成1天1次了。
4: 嗯。嗯，功能恢复了，完全可以。
3: 哎，
4: 你血糖怎么样？
3: 血糖也是挺平稳
4: 啊。空腹能维持在多少？
3: 空腹也就是5点多吧。
4: 哦，非常理想。嗯，餐后2个小时是多少？
3: 餐后的话有就7多点，
4: 那完全达标了。说我们降糖药再减量，饮食也可以逐步逐步放开了啊。
3: 哎呦，我现在吧，这不光血糖一好啊。这眼睛瞅东西也清灵了
4: 啊！
3: 这两条腿呢，有时候睡觉的时候，我特意摸摸这腿，
4: 嗯，
3: 有点温度了
4: 啊，热乎了
3: 啊，热乎了，
4: 这就说明下肢循环好了，而且你末梢神经的这个问题也得到一定的恢复了，你看并发症也得到逆转了，不错的啊！
3: 哎呀，这个迷羊方啊，我没用几天，我就感觉见好
4: 啊！
3: 哎，我感觉这个迷羊方挺神
4: 啊。
3: 你现在不管血糖好了，眼睛清灵了哈，现在就全身感觉好像都轻松，
4: 全身
3: 有
4: 劲儿，
3: 有劲儿的比以前
4: 啊
3: 现在你看，天天接孙子上学放学走到就感觉身轻松
4: 哦，
3: 这身体一好啊，我这心情也好啊，
4: 那肯定是啊。起码有希望了，是吧？不像原来那么害怕了，对不对？
3: 是啊。我寻思我过2天哈
4: 啊，
3: 我搁小区里找个活
4: 啊，
3: 当个保洁呗，这不也行吗？
4: 老同志，等咱们的这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然后咱们再考虑上班

0: 干活的事情啊。
1: 是
0: 啊，因为现在他还处于一个治疗的一个阶段啊，毕竟第一个你糖尿病病史十几年，很长时间了，再有你年龄70岁、还有一个是什么，咱们名扬方用的好不好，非常好，但是你的时间很短，只有2个月，所以现在是属于治疗恢复关键的时候、现在眼下的任务是什么，好好配合治疗，咱们得争取把西药都停了，咱们得争取饮食放开了，我们的身体状态比现在还要好很多，达到正常健康人的状态，那个时候咱们再上班再干活，好吧啊，这个完全能达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名扬方当中它的龙方是干什么，强肾固肾，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你身体的底子就好了，就防大病重病，包括这些极危重症的一个发生。而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干什么，它和你原来用到的降糖完全不一样，这个降糖不等于制糖，咱们是制糖。什么叫制糖呢？就是我们让细胞用上糖，让这个糖去它该去的地方，就是我说的糖它用对了就是宝贝，是我们细胞的能量，身体的能量来源。糖如果用错了，它只在血液里，那么就是一个灾难，就是有毒的，就是有害的。而咱们就解决了这个用糖障碍的问题，让它用对地方了。所以说你看你血糖稳定了，并发症得以恢复了啊，目前这个病情已经好了有一半了。
1: 嗯，
0: 后续好好努力，就像我说的，达到跟正常健康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咱们赠送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于所有糖尿病的朋友，包括咱们名扬方的新老朋友，大家呢这个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我说的，家里你备上一盒，有备无患，起码我备上，如果万一突发特殊的这个情况它高起来，起码咱手里有药，马上给它降下来，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这个完全可以的啊。你这样，一会儿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留给导播吧，啊，昨天打电话都没有抢到名额，你留给导播，留给导播，这样咱们这个名额就已经抢到了，你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了，你就不用着急。
1: 那太好了，
0: 好吧，
1: 行
0: 啊，好好，再见啊。
1: 再见，梁教授。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哎，你好，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呦，梁教授您好啊。
0: 好，
3: 哎呦，您说你这么大的权威，哎呦，怎么那么亲切，那么朴实啊？哎呦，我在跟你通话，哎，真的有点太激动了，都不会说话了。
0: 啊，慢慢说，
3: 哎，
0: 慢慢说，啊。
3: 那个糖尿病特别严重那个活动啊，我呀就报名参加上了。
0: 哎呦，
3: 然后那个高科技降糖含片也答应那个免费送给我了。哎呦，真的可高兴了，特别特别谢谢您。
0: 应该的啊，拿到了就好。嗯
3: 嗯，
0: 哪里的朋友？
3: 我呀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姓高。也是一个就是哎呦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3: 然后那个梁氏中医的名扬方，龙虎组合，哎呦，我也都得到了，
0: 哎呦，
3: 开心啊，
0: 哎呦，那太好了啊，因为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它干什么？它是应急用药，就是你急性突发血糖非常高，甚至高到就像大伙说的，我担心一下急性肾衰了，一下脑昏迷了，一下酮症酸中毒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有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严重的口含两片啊，通过口含两片，你的血糖就可以下来，最起码你不会出现大的危及生命的这些问题，它是应急的。当然说从根本上，哎，我们把糖尿病得到完全的恢复，并发症没有，长久的好好的跟正常健康人一样，就是咱们名扬方龙虎组合，你这两个都拿到了就太好了。把你情况也跟我们说一说。
3: 梁教授您看吧，我啊，也是糖尿病患者，但是那个不是特别严重。我现在主要是啥吧，就是那个肩周炎
0: 啊，
3: 哎呦，一点重东西都不能拎，还有就是那个腰托，真是遭老罪了
0: 啊。
3: 然后就用咱们那个农方跟那个虎方
0: 啊，
3: 之前吧，我就犯病了，那个腰啊，哎呦，早晨起来都费劲，下地吧，就这那个俩胯哈，就往下，哎呦，都疼
0: 啊。
3: 但是用上这个龙方跟那个虎方，
0: 哎，
3: 我这个腰它真的就不疼了，哎呦，腰好了
0: 啊。
3: 走路吧，它腰也不疼了
0: 啊。
3: 哎呀，真的，我这一下子吧，就感觉呀，浑身啊都好受多了，
0: 嗯，
3: 不遭罪了，
0: 不遭罪了啊，起码不疼了，不遭罪了，
3: 对对。然后吧，胳膊 也不疼了，
0: 啊，
3: 腰还好了，
0: 啊，
3: 我那个血糖嘛现在也好多了，也挺平稳的现在，
0: 啊，哦，降糖药就可以逐步减量到停服了啊！用咱们这个方法，最终是可以让降糖药和胰岛素逐步的减量到停服的啊！饮食也可以逐步逐步放开了啊！
3: 是我还有咽炎，就嗓子吧，嗯，有痰，就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啊。
3: 然后到医院说我是那个轻度的哮喘，就完了，就给我开了一堆药，
0: 嗯，
3: 哎呦也没好。结果哎，那龙方虎方不到一个礼拜哈，
0: 嗯，
3: 我这嗓子吧那个痰就吐出来了，
0: 嗯，
3: 就是那种带点血丝的痰
0: 啊。
3: 哎呦，我一看吧，带血丝是不是不好呀？我挺害怕的哈
0: 啊。
3: 但是第三天就没有痰了，
0: 嗯，
3: 也不堵了
0: 啊。
3: 哎呦，那嗓子真的感觉可敞亮，可轻松了。
0: 嗯，
3: 哎呀，就感觉真的是
0: 很通透那种感觉，
3: 舒服。对对对对对，
0: 啊，
3: 可舒服了。
0: 嗯嗯，
3: 哎呀，真的，你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就，
0: 嗯，
3: 是我得。哎呦，腰托也好啦，
0: 啊，
3: 这血糖也平稳啦，
0: 啊，
3: 这肩周炎也好了，这咽炎也好了，
0: 啊。
3: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梁教授，我都不知道拿什么词来感谢你。
0: 啊，
3: 哎呦，真的，
0: 啊，
3: 哎呀，就是高兴，就一个字，就高兴。
0: 嗯，
3: 俩字高兴。
0: 啊，病好了，不难受了，
3: 嗯，
0: 肯定高兴啊。再有啊，咱们说哮喘，不管是轻度的还是严重的，都不是小事儿。因为什么？因为它一旦急性发作。短短十几分钟它是可以要人命的。
3: 嗯，
0: 所以首先这个大问题给你很好的解决，而且你的糖尿病在早期很快的得以控制了，起码我们避免后期严重并发症的一个发生了啊，这个非常不错啊。这就是咱们龙虎结合，就是我说的肾强五脏就强，咱们再通过我们的虎方更好的去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大伙儿想想，脏腑功能强了，阴阳平和了，然后我们的细胞修复好了，你说这个问题它能不解决吗？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啊。
3: 嗯，还有吧，梁教授，就我以前啊，我那个睡眠也不好
0: 啊，
3: 也有一天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吧。哎，现在我这一觉都能睡四个小时，
0: 嗯，
3: 五个小时的。
0: 哦，
3: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感觉这才叫解乏，感觉这才叫睡觉，
0: 嗯，真正睡觉。
3: 哎呀，
0: 对，嗯，
3: 对对，感觉可舒服了。然后，
0: 啊，
3: 你看我这才用两个月的时间。
0: 哦，
3: 哎呦，我说我这真的是用对药了呀，
0: 用对药了。
3: 这关键是，
0: 嗯，
3: 这药好吧，
0: 嗯，
3: 它还不贵，你知道吧？
0: 啊，
3: 哎呦，我这年年看病，真的也花钱。哎，真的花挺多的，
0: 肯定是。
3: 然后我，嗯，68了，真的，
0: 哦，
3: 哎呦，真的可高兴了。我跟你讲，梁教授
0: 啊，我特别理解你。就像你说的，得病这么多年，钱没少花，其实更多的可能只是吃一些对症的治疗，
3: 嗯，
0: 缓解的用药，好也没好，反而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用了梅阳方，用了咱们的龙方和虎方，不光是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让你看到能康复的这个希望。
3: 对，
0: 哎，我将来完全可以谈到跟正常健康人一样的，啊，因为这么多年像你这样的其实病患的问题，在我们这儿都是属于比较不严重的，这些患者比你严重的很严重的患者我们接诊的都很多，都可以恢复的非常好，
3: 哦，
0: 啊，这个你是这样，这个坚持治疗，
3: 嗯，
0: 将来的目标我们就是达到跟正常健康人一样，后续还有一个坚持治疗的一个过程啊。
3: 哎，我听您的
0: 啊，
3: 我这个坚持治疗，
0: 对，
3: 也有保障了，
0: 有保障了，
3: 龙方虎方，
0: 嗯，
3: 我是一定要接着用，
0: 嗯，
3: 我呀再定两个月的量
0: 啊，
3: 这个就是想问问教授您看够不够？
0: 嗯，再有两个月的量肯定完全就可以了啊，
3: 哦，
0: 带治疗量带后边的巩固量完全可以，那就你再补定上两个月的就可以了，好吧？
3: 行，
0: 当然最后停药之前还要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说治疗很重要，当然后期停药这块也是一样重要的。达到停药的标准，咱们就让你放放心心的停，后期它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3: 的，谢谢你，梁教授，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了。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高科技降糖含片领取活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所有糖友每人一盒，只要打电话报名，您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抢到就是赚到啊！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我们的免费领取仅有三天的时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呢也可以奔走相告，相互通知一下身边有需要的糖友，抓紧时间来领取。免费申领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一段片花过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 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忌口，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7: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8: 又在锻炼呢，
7: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9: 开始行走，
7: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5: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0: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至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5: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1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5: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0: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5: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11: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2: 400-992-8000。
8: 2128-400-992-2128。
11: 接下来就有请。

0: 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昨天呢，是咱们金佛药酒正式发放的第一天，我属实没有想到大家的热情能这么高。很多人打进电话来，第一句话都是跟我抱怨，说潘老师，您这活动的电话也太难打了，怎么老是占线呢？是不是打的人太多呀？对，还真的是让您猜对了。这次报名想参与的人呢，真的是特别多。昨天我们场外接电话的负责人就跟我说："潘老师啊，哎呀，这次活动报名参与的朋友太热情太多了。哎呀，我们这一整天一整天的接电话呀，甚至我们那些工作人员连喝水、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哎，听到这些话以后，我真的觉得是难为这些孩子们了。但是没有办法，咱们总共就3天的时间。现在呢，我了解到了，我们场外接电话的孩子们啊，有的嗓子都哑了，他们就含着含片啊，一边接电话一边做记录，没有一个抱怨苦、抱怨累的，而且呢，都非常认真的在整理订购信息，安排好后续发货。我看到他们这么辛苦，这么敬业，我也有点心疼。我也想让孩子们歇一会儿，可是他们都不肯，就怕歇一会儿的功夫呢，再把谁给落下了。所以说呢，在这里我要跟那些啊打我们热线电话打不通的、打不进去的朋友，我要跟你们说一句，千万别着急，也别气馁，更别生气啊，有点耐心。我们都看着这些孩子们一片赤诚之心的份上，你们呢也再辛苦一些，多拨打几遍电话，大家不用担心。哎呀，说这个打电话的人太多了啊，是不是那些品性好的人参早早的都被别人给挑去了呀？大家呢千万不要有这种顾虑啊。实际上呢，我们拿到手里的人参呢，每一根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都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这些人参呢，是我当做宝贝。原本呢，我是打算啊，作为一生的收藏的。我说过很多次，做药酒的这几十年，我第一看重的是方子，第二看重的就是药材。等大家拿到这批金佛药酒以后，肯定也会认同我的说法的。尤其是这些人参，真的都是我去长白山亲自挑选的。每一根的生长环境相同，年份全部都是18年以上，每一根参都是经过权威的参农机构检验。那么等您拿到手以后，您打开盒子一看，您就会明白它为啥叫人参了。每一根人参。参头参须俱全，仔细看呢，真的像小孩似的，有头有脸，有胳膊有腿的。你看啊，那个参须最细的地方，有的比头发丝还要细的。尽管是这么细的参须，也都完好如初的保留下来。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品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呢，每一根人参。它都有一张专门的鉴定证书，上边带着照片，原家老铺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那这就相当于是人参的身份证啊，而且上面都有钢印的。
0: 品质不好的人参是不可能有证书的，而且潘老师送给大家的人参不仅品相漂亮，包装都是钢坯礼盒，非常精美，就算是自己不用，送礼馈赠也是相当可以的。
1: 对的啊，而且我跟你讲啊，到时候啊，谁都不会舍得把这根参送给别人，价钱多少咱们暂且不说，凡是拿这根人参送礼的人，就等于是把自己活命的机会送到了别人手里。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人参它有大补元阳之气的功效，关键的时候这颗人参是能救命的。
0: 您这么一说啊，大家肯定全都自己留着了，啥也没有，自己的命重要啊。我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

尤其是在古时候，用人参起死回生的情况真的是非常多的。我跟大家也讲过独参汤，是吧？就是人在大出血、大吐大泻，或者是久病重病、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都会出现元气急虚的一个气脱症。那么这个气脱呀，是我们中医上的一个名词。这个气脱症是什么呢？气就是我们这种元气的气啊，脱呢就是脱离的脱。那这个气脱是什么呢？就是病人极度虚衰，大汗淋漓，出汗不止，气息微弱，脉微欲绝，这叫元气大亏。那必然是一副将要结束生命的样子呀。那在这个时候，病人要是能用上一碗野山参熬制的独参汤，确实有回阳救逆的功效。这个呢，在我们医书里也有明确的记载。我们都说人参大补，那补的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补的就是我们体内的元气。这就好比汽车需要汽油才能行驶，家用电器需要通上电才能运转一样。只要是没电没油，那啥也不好使，对吧？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啊，人体是需要动力的，那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元气呀。庄子《知北游》当中也讲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那么这句话说的就是，人这一口气呀，一旦散去，那生命也就挽救不回来了。那么，当病人大出血或者是大吐大泻的时候，就像油箱漏了一样，油很快就会漏完。特别是那些久病体虚的、常年喘不上来气的、总觉得胸闷气短的人，就像是持续性的漏油，时间久了都是低油量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人参起的什么作用呢？它呢，虽然不能说直接把您这一身的病啊都给您立马治好，因为一根人参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啊。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吊命。什么意思呢？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加一把油，挽救生命。

0: 那换句话说，你可以有机会把漏油的油箱修一修，就是该化霜的化霜，该化节的化节，对吧？所以我说，我送给大家的这根人参，是给所有久病体质还是可以平常的运用？那么我们中医讲，人参能够补五脏，尤其是补脾益肺，还有生津安神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啊，你看各种的气血津液不足的情况都会有啊，一些什么心慌啊，像这个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心律不齐，还有心衰，包括气血虚啊。虚劳引起的一些失眠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情况啊，都适合长期饮用人参酒的。如果是爱喝酒的朋友，你也可以买个大一点的玻璃罐，然后呢，用这个人参泡酒，泡上一个月以后，你每天呢喝1到2两，可以有轻身延年的功效的。
1: 这谁还舍得拿出去送礼呀？潘老师，这么好的人参，大家肯定是都想要。但是你看，现在很多人啊，他没有订购金佛药酒的资格，也参加不了这次活动，更拿不到这么好的人参，那可怎么办呢？能不能单独购买这颗人参呢？
0: 哦，那这可不行啊！我并不是卖人参的。那么这些人参呢，都是我命根子一样的宝贝呀，都是我收藏多年的。您就是花1万块钱也拿不走。我是为了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的，是给大家送出去的这个福利，送的是健康，送的是祝福。那么刚刚上节目之前，我的学生跟我说呢。说昨天报名订购金佛药酒的朋友太多了，如果今天再接着这么报名的话，会有很多真正急需金佛药酒的人参与不上活动。所以呀，我经过再三考虑，做了一个决定。今天金佛药酒和珍藏版的野山参，我要优先给那些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发放。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突发心脏病，一瞬间就会失去生命的。你就是想救，恐怕都没有那个时间呢。正常情况下，心脏病发作的黄金抢救期只有短短的4到6分钟。尤其是对于那些患有心脏病，病程时间比较长的，血管当中也有严重血栓淤堵的人来说。那么抢救的时间可能还要缩短。如果说您在发病的第一时间没有及时的采取行动的话，那么结果往往就是让人非常痛心的。而现在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或多或少都有心慌、气短、乏力、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等问题，甚至还有一些人有心衰、心梗、肺心病。那这些人需要长期服用人参酒去补一补元阳之气。那么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是遇到了太多的心脏病的患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自己的包里呀、衣服兜里呀，永远装着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其实我也曾经多次看见。这些人前一秒还在说话，突然下一秒就疼得直不起腰，脸色惨白，冷汗从额角往下滴呀，哆哆嗦嗦的到处找药。有的患者甚至连家门都不敢出，天天只能在床上躺着，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只要情绪稍微有些波动，心脏马上就受不了了。只要确诊了心脏病，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顾虑，那就是害怕一旦发病，连亲人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于是呢，他们每天呢，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那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我遇到的太多太多。

说了。我之前有一个病人叫李彩云，她是趴在药柜上去世的。按照当时她的情况分析，应该是突发心脏病，觉得不舒服，自己去药柜找药，结果呢忙里出错，反而把药柜给打翻了，然后呢就踉踉跄跄的踩到了药瓶滑倒，直接趴在药柜上。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眼睛都没来得及闭上，人就没了。所以在医学界，心脏病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叫来不及告别。我有个朋友叫刘大海，他们家呢就在长白山脚下，以前祖祖辈辈都是深把头，到了他这一代。直接改种人参了。他领着三个儿子在山林里撒籽，让人参自然生长。他本人呢也有常年服用人参酒的习惯。到现在呢，这个刘大海已经80多岁了，还能爬山上树，我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梗、脑出血这些慢性病，人家啥病都没有。按照咱们中医来讲，人参它有大补元气的作用，而现代医学呢，虽然不讲元气，但十分认可人参的功效。经过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人参当中最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人参皂苷。人参皂苷经过水解之后，可以生成皂苷原，也就是人参二醇、人参三醇以及奇异果酸。除此之外呢，人参本身还含有多种氨基酸、糖类、人参酸、维生素、黄酮类物质，还有带来人参特殊的香气的贝塔胆香烯等多种挥发性成分。那这些有效成分它有什么用呢？它们不仅能够兴奋神经、抗疲劳、抗炎，而且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尤其是针对心脏，有强心、调节血管弹性、防酸抗凝的作用。人参中的皂苷还可以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减少心肌的耗氧量，还可以降低心率，增加心输出量和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另外呢，它还可以抵抗心律不齐，也就是说，人参具有很好的增强心脏功能的作用。再有，人参皂苷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红细胞的沉降，具有抗血小板凝集的作用。像我们现在吃的阿司匹林、肠溶片，有抗凝作用吧？人参它也类似是一种抗凝剂，特别是人参抗血栓的作用。要比现代医学的西药更好，它能够和金佛药酒的化生作用相辅相成。我们临床上每天给心衰和心脏病的患者服用3克人参粉，可以显著的增加患者的血液输出量，增加心肌收缩力，扩张外周的血管阻力，从而呢改善心衰状态。那么在用人参泡酒以后呢，酒行药力。药界九式会增加人参对心脏的强心调节、防霜抗凝。那这样的话，自然就能够减少突发性心脏病的发生概率。而且呢，有心脏病的人，我建议呀，一定要用上金佛药酒，因为心脏最怕的就是血栓堵塞。金佛药酒当中。丹参加佛手这组搭档就像高效的疏通剂，能轻柔地化解血管内的淤堵。黄精加白术呢，则专注于滋养血管内壁，仿佛给管道镀上一层保护膜，让血液流通更顺畅。佛手加白术，负责调理脾胃功能，增强机体的代谢能力，从根源上减少结块形成。那么这些药借助酒的善行力量，能够快速的、强劲的破血瘀、化老栓。

0: 再加上我们之前都先用上了地通灸，是吧？已经打开了人体的下开关，就是说经脉气血循环早就畅通了，相当于高速公路全面开放一样。我们想想啊，在乡间小道上开车，能有上高速公路快吗？我这样一对比，大家就能够明了了，对不对？那我们有了地通灸，再配合上金佛药酒，那么发挥出来的药效就等于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只能是成倍的提速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让大家在喝药酒之前先用上地通灸的原因所在了。
1: 潘老师真是用心良苦，在这儿也温馨提示：这一次的金佛药酒的订购活动，仅限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朋友。但是由于金佛药酒数量有限，每人限购4瓶，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原家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听众，都有机会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2天，注意，仅剩今天和明天最后2天。活动订购专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正在为您开通。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接听热线电话。
3: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是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仅10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2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订4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家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2天，最后2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呀，你好，我吧是吉林的一个患者，这药酒吧我已经拿到了。哎呀，这送来的也太快了吧，真好。
0: 拿到了就好啊。
4: 我跟你说哈，我觉得吧哈，这人参吧真是太贵重了，真的。你们那装人参那个盒子吧，也太精美了，又精美又大气呀，那档次真高啊。我跟你说，我打开一看。这人参，我跟你说那模样，哎，就跟那个小人儿似的，哎，太漂亮了。
0: 喜欢就好啊。
4: 太喜欢了，真的。人参那个须子哈，

0: 跟我这个头发丝儿那么细呀、啊，就差不多哈。你人家不都说吗？这个须子越长吧，这人生的就是越上等啊，就越上档次，你知道吧？就像吧你说的那样事儿的，须子特别长，哎，我都不敢碰啊。我跟你说，就怕一不小心呢、啊，把那个身那个须子吧碰断了。你说说，还有吧，就那个证书上那个、有图片呢、啊，就是跟这个人参呢、啊、是一模一样的啊，带有这个钢印的。你说呀，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呢、啊，就拿到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还有吧，就是这么的好的人参，你说说，潘老师啊，我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嗯，不用客气啊，我给到大家的呢都是珍藏版的人参，每一颗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是袁家老铺的野生人参啊，它是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它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那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那在活动这3天当中呢、凡是能拿到4瓶金富药酒的都能拿到这颗珍藏版的野生人参。您也是非常幸运的朋友，早早已经拿到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其实你拿到的不只是珍贵的金富药酒和人参，还有什么呢？还有是健康啊。今后啊，你只要按照我的指导去用金富药酒，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调理的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身体的疾病呢一天一天的都给它治好了。人参呢，你可以用来煲汤，也可以用来泡酒，也可以用来珍藏，知道吧？
0: 我肯定是要好好的珍藏的。我用了地通灸之后啊，已经就把脚底下那个开关就给打开了，一直盼着这个药酒呢，我呢就是拿到金佛药酒以后吧，一打开你猜咋样？就闻到那个酒香那个味儿啊，特别特别好。我跟您说呀，潘老师啊，你说吧，我是一个不喝酒的人，就闻到那个酒的那香味儿啊，真的不愧是啊八马长寿泉的泉水泡出来的酒啊，那真好啊。酒的香味儿里吧哈，还能闻到浓浓的中药味儿。哎呀，我就赶紧呐、给我自己倒了一小杯，我就喝下去了。哎，就觉得从喉咙到食管儿，哎，再到胃里边，哎呀妈，全都热乎乎的了，很舒服啊。因为吧，我这个胃寒呐、特别严重，就是胃里边吧总是咕噜咕噜的响，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用热水袋呀扶着，哎，平时啊吃点凉的东西了，哎就不行了，但是我喝完这个金佛药酒之后啊，半个小时那样吧，胃里边就特别的暖和。哎呀，就像一个小炉子放在我胃上一样的，哎，特别舒服。你说虽然吧有一点晕哈，就想睡觉，可是就是睡的吧也挺好。我就从吧下午2点多开始睡的吧，一直就到晚上5点多钟。哎，我老伴儿就叫我快起来吃饭吧，我这饭不会做，你来做呀，我这才醒。哎呀，睡的呢特别特别香啊。你说我以前吧哈，睡眠吧就特别不好啊。你说这才喝了一小杯，哎呀，这效果就这么好。要是连续用的话，你说肯定会更好，对不对？
1: 嗯，您说对了啊。其实啊，您才喝了第一口就感觉到热乎乎的，这是金富药酒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调动起来了，它能够化毒、化伤、化死结，疏通了经脉，濡养了五脏，气血充盈起来了。那么第一感觉自然是这样的，接下来会更好的。那么通过天酿地养飞鸟工艺，我们的金佛药酒功效真的是非常的突出的。嗯，
0: 那太好了，真的，我再喝了一小口，哎，就这么好，我必须要坚持用啊，肯定会更好的。我就要跟着您呢继续走下去。不是说以后还有惊喜吗？是吧？
1: 对的啊，后面还有更大的福利回馈给大家，所以说一定呢每天都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每一步的惊喜。这次呢仅仅是开始，有地通灸的可以拿到4瓶金佛药酒，还能够拿到珍藏版的野山参。以后呢你也把你健康的好消息再带给我们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再见，谢谢老师，谢谢。
2: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

0: 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四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即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定四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家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潘老师吗？
3: 嗯，是我，欢迎您。
4: 潘老师，我已经报上名了。
3: 嗯。
4: 就咱们吉林地区的金佛药酒咋还没到呢？我现在吧用的是地通灸，每天贴完就脚底下排出又黑又黏的东西，但是贴完以后吧身体就特别舒服，特别轻松。我想可能是身体下面的开关给我打开了，就是金佛药酒还没到呢，我这不等着就有点着急。
3: 嗯，已经报名了，您就不要着急，就在家里耐心等待就好。因为这几天呢，因为这两天报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电话和您联系的啊。首先你看您用上了地通灸，把脚底的开关打开以后，排出了又黑又黏的东西，那就是毒素啊。
4: 嗯，
3: 那这些毒素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垃圾和毒素啊。那都是什么呀？我们平时吃药的药毒啊，我们呼吸不是纯净的空气的那种毒素，包括呢我们饮食上啊、盐水上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都在里边掺杂着，也是我们身体本应该代谢的废物一直代谢不掉的东西，那么在体内就积存下来了。那既然能够排出来，那就是好事儿啊。如果说再加上咱们的金佛药酒，自然是事半功倍的啊。您不要着急，报上名了就是幸运的朋友，再耐心等待啊。
4: 嗯，潘老师，你说我能不急吗？这次有金佛药酒，还有珍藏版的野生人参，我听别人都拿到了，说那野生人参可好，我也想看看野生人参到底长啥样。我们邻居家吧，人他孩子就在中医院上班，我问过他，他说好的人参都得上万，要是有鉴定书的那更贵了，还说野生的人参药劲可大了，尤其是身体虚的用上效果可好了。我这听完更着急了。
3: 嗯，我明白，那现在就等着盼着把野山参和金佛药酒赶紧送来，您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送给大家的野山参呢，虽然说没有上万的价格啊，但是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这次呢，只要能够拿到四瓶金佛药酒的，都会赠送珍藏版的野山参礼盒。那我送出去的那必然是物超所值的。只要是跟着我学中医的，跟着我学药酒治病的，相信我、信任我的朋友，我一定呢要把一个一个的福利回馈给大家。这批金佛药酒已经定了，那就不要着急，安心等着。

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的。这两
1: 嗯。
0: 天他们真的是太忙太辛苦了，尽管是加班加点的配送，但是呢，还是让大家感觉到等得心急啊！不要着急，只要订购成功了，你就安心的在家等吧，啊，很快就会收到的，嗯。
1: 那我心里就踏实了，我肯定相信潘老师你呀、啊。我吧心脏不好，说不定啥时候就突突突的就跳，跳得快的话都能达到160下，跳得我整个人都直哆嗦，我感觉那个心脏都像要跳出来。但是你要是到医院做心电图，人家还说没啥问题，可以我一发都浑身出汗，有时候衣服都能给我湿透。后来我用你那个药酒，就是那个舒心酒，感觉心脏舒服多了，突突跳的那种情况都好多了，喘气儿啥的也不像原来那么费劲，尤其晚上我能睡个好觉了，以前睡觉都睡不踏实，也费劲呢。
0: 嗯，那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1: 是，效果确实挺好，但是潘老师我吧还有个毛病，有类风湿，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拿个筷子也拿不住，去年检查说我还有轻微脑梗，所以我这不就着急，等着这个金佛药酒。我听说金佛药酒一方抵千方，这次你还给我们这么贵重的人参，我指定得跟着您走到底呀！现在我就相信您了。
0: 嗯，您跟着我走没有错。如果说从根本上治疗的您的这些疾病啊，确实是需要金佛药酒，因为金佛药酒呢，它12年的久治黄金，它能够促进红细胞的生成，减轻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再说丹参，它能够改善供血，起到扩张冠脉、增加心肌血流量的作用。那这么说吧，它每一味药都有每一味药的独特之处。再组合起来还有更大的协同药效，再加上它的炮制工艺，还有巴马长寿全的泉水，这是我们终结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手段。金佛药酒确实能够做到，更别说我送给大家这么珍贵的人参，您就是花上1万块钱你都买不来。既然已经报上名了，就不用着急，你就保持您的电话通畅，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只要是送之前会跟您保持联系的啊。
1: 好，那我就在家等着了，等着
0: 嗯，
1: 给我打电话，可千万别把我落下呀！
0: 嗯，不会的，您放心。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潘老师，再见。
2: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是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仅10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教的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3: 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2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订4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加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2天，最后2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0: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韩老师啊，你好。
2: 你好。
3: 哎，我怎么听到已经有人拿到这个金佛药酒了？我们这儿怎么还没有到呢？哎呀，我也想把我这一身的病啊，好好的调理一下。我这几年了，这看病啊，净花了冤枉钱了。活动第一天我就报名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啊？这能不能帮我看看，我河南焦作这边的什么时候能到啊？
2: 您不用着急啊，这位朋友，你只要已经报上名了，你就安心的在家里等工作人员的电话就行。你只要保持电话通畅就好，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记录了，肯定不会出错的啊。
3: 哎呀，我能不着急吗？你说我就花了1000块钱，就是拿到那么珍贵的野生人参，我也到药房就我去看了，这一颗的野生人参啊，就要30000块钱呢。再一个，我自己不是泡了那个金佛药酒吗？也快喝没了，我就怕接不上，影响这个效果呀。我用那个地松灸啊，也把身体的下开关打开了，每天的脚底啊都是这个黏黏糊糊的，还发黑。但是贴完以后啊，走路腿呢是特别的轻松。
2: 嗯，确实啊，贴上地通灸，把下开关打开，排除垃圾毒素以后，你这腿脚走路自然是特别的轻松。那么你心里着急也是情有可原，因为这次呢，我送出去的人参是相当好的，那可是有权威部门认证的野生人参，那金佛药酒就更不必说了，这是我费多少口舌才换回来的2坛子酒啊。手里有地通灸的朋友也仅仅能够赢到4瓶，但是话说回来，这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儿。既然报名了，自然有咱的4瓶酒，你再稍等2天肯定会得到的啊。
3: 那好，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2: 嗯，
3: 我今年65了，这人老了，这一身啊都是病，这些年呢我净跟医院打交道了，不光有这个风湿，我的颈椎肩膀就像有个大冰块背着一样，这肩周炎是特别的严重，那胳膊都抬不起来，那骨头啊就感觉像有个小刀啊在割肉一样的疼，你提个东西也不行，上下楼啊这2条腿也使不上劲儿，那手拿碗的拿筷子拿的不稳当，我家的盘子碗啊都不知道让我给打碎了多少了。这也做了理疗，什么烤电呐、针灸啊，始终就是反反复复的。这大夏天的，我这保暖内衣都脱不下来，必须得是秋衣秋裤。我跟你说呀，我攒的那点钱呢，都看病用了。后来我自己不是泡那个金佛药酒了吗？现在走路啊，可是比以前轻快多了，关键是疼呢也减轻了，胳膊呢也能举起来了。筷子和碗呢也拿得稳当了不少，这不是我泡的金佛药酒挺有效果的，我更想要你的橙酒，但是这4瓶啊就觉得太少了，我还要多要一点啊。
2: 看看啊，大家都会说这句话，我跟您讲啊，您能赢到4瓶已经是非常幸运了，您就先这么用着。另外呢，再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后呢要是再有什么好事儿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啊。
3: 你要这么说呢，我们也能理解。那谢谢潘老师啊，我会一直听节目的。
2: 嗯，那就好。以后呢，也可以把使用的感受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在这儿呢，我也等待你的健康的好消息。时间关系，先跟你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3: 那好的，潘老师，再见。
4: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

0: 四平。二，地通修的费用仅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定四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加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啊，你好，你好。
3: 嗯。
4: 那个大礼包我拿到了，我跟你说。
3: 拿到了就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邛庄的。
3: 嗯。
4: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叫王俊浩。
3: 嗯。
4: 哎呀，说实在的，这哪是花了1000多块钱都拿到了人参，到现在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人参品相太好了。
3: 嗯，不仅仅是品相好啊，它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都是相当高的。
4: 哎呀，确实是，这不正好我家孩子也在，他说哈，你像这种带碱性中暑的人参啊，那可贵了。
3: 嗯，的确是啊，属实是不便宜的。那这次呢，拿出来珍藏版的人参呢，给的就是相信我的啊，愿意跟我学习中医知识的人。
4: 哎呀，我肯定是相信你啊，这不就得到福利了嘛，是不是？一看就是那个包装就特别值钱的那种，这个人参的血色还有细有长，特别完整。哎呀，一根都没断，真是太珍贵了。
3: 嗯，
4: 今天我就谢谢你啊，潘老师，我一定跟着你走下去。哎，不是说还有更大的惊喜吗？
3: 嗯，说的没错 啊，后续的福利回馈是不会间断的。那么这种人参呢，你仔细看，它就像一个小人躺在盒子里，只有上等的人参才有这种品相的，才会有国家相关的部门的鉴定证书的。嗯，
4: 哎呀，确实是啊，感觉特别的贵重。上次地通灸我这不一直用着呢。每天早上脚底下都是那个黏黏的，而且这个脚心那个地方还有点发红。哎，不过用完这个身体就特别的轻松啊。
3: 嗯。
4: 我怎么寻思呢哈？应该是这个脚下的那个开关给打开了，我就一直动着这个金佛药酒啊，拿到以后吧，我就直接喝上了。哎，刚开始吧，这个嘴里啊有股那个酒香味儿。咽下去以后啊。哎呦，那一股浓浓的这个中药味一下子就冲上来了。哎，喝完以后感觉从喉咙到胃里啊都特别的热乎。你像我以前这不得过脑梗啊，这不也好几年了，总上头晕，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这就睡着了，同时还怕冷。这个豆角啊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常年吃药，胃也不太好。冬有胀气，喝完这个金佛酒以后啊，哎，感觉非常的舒服。哎呀，感觉潘老师这个效果确实也太快了。
3: 嗯，非常好啊。确实呢，这个形成脑梗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说长期吃药、情绪激动、吸烟等等等等，其实都会影响到您的血液质量的。由于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沉积过多，自然的就会形成栓子。这些栓子随着血液流动堵到哪就会直接栓住的，那么栓住以后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啊， 至于说咱们金佛药酒为什么您喝上以后反应会这么快呢？因为金佛药酒啊，它融入了飞鸟的炮制工艺，它能够快速的让脏腑吸收，所以说喝进去以后身体呢马上就有了反应。再加上咱们用的是八马长寿泉的泉水，能把酒制的黄精、黄酒、喂过的丹参等等这些药效呢全部都会激发出来，那么自然就是见效更快的。再加上酒的助力使药效更加的猛烈，效果呢还会加倍放大，这就是你为什么喝上以后马上就有变化的原因了。您继续用还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在这儿呢我也祝你早日彻底恢复健康，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4: 哎呀，那就谢谢你啊，潘老师，再见。
1: 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定四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家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您好，潘老师。
3: 哎，好。嗯，
5: 潘老师，我是一名心理听众。
3: 嗯。
5: 哎呀，听到您说现在那个有那个金佛药酒可以报名了，是不是啊？
3: 是的。
5: 啊，那个还能拿到一根珍藏版的野山参，这福利也太好了。
3: 嗯。
5: 我跟你说一下哈，我今年呢68岁
3: 了。嗯。
5: 但是啊，身上的病啊可不少。
3: 哦，
5: 我也想通过您的金佛药酒啊，把我身上这些老毛病啊都彻底的治好。
3: 嗯，
5: 就是不知道啊，咱们沈阳还有没有名额呀？我能不能报上名啊，潘老师？
3: 啊，是这样的，我也是知道呢，最近有很多新朋友打进电话来，想要金佛药酒。说实话啊，不是我不管新朋友，只不过现在呢，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金佛药酒给到大家。那这次呢是仅限有地通灸的朋友才可以有限购四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如果说您没有地通灸，那真的不好意思，暂时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拿到的啊。
5: 哦哦，那我知道了。哎呀，真是太可惜了。哎呀，我才听了几天的节目啊，但是我特别相信你潘老师，就是想用您的这个金佛药酒。那下次那我得等啥时候啊？这么好的金佛药酒，还有珍藏版的野山参，我就想着吧，哪怕是多花点钱呢也没有关系啊。我吧身体不怎么好，有高血压、心脏病，还甲状腺结节，肝肾吧都有囊肿。虽然我听节目吧时间短，但是我对你这个金佛药酒吧是特别认可的。不是说它能够直接化毒化结还化酸吗？我就特别想用这个金佛药酒把我这些老毛病啊从根儿上都解决了。潘老师，我求求你了，能帮帮我吗？拜托了，给我再想想办法。
3: 您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但是这次呢只能是有地通灸的朋友才有这个资格拿上四瓶金佛药酒的。不过呢您也不用失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说不定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啊。
5: 啊啊，那我知道了，潘老师，我理解你。哎呀，你也不容易。哎呀，但是呢，我今天就是先说一下吧，你要把我记下来呀，我先报个名。嗯，下次如果再有机会的话，一定先给我，行不行啊，潘老师？
3: 嗯，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啊。您呢，就好好听我的节目。只要您跟着我走，跟着我学习中医，跟着我学习用药酒治病，那今后呢肯定会有更多的惊喜回馈给大家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干等着，还是要治病的。这样您先联系我的学生，把我过去讲的这些方子看看哪个适合您，您自己先用上。

0: 好吧？
1: 那好的好的，潘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听节目。那真心的谢谢你了，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再见。
1: 好好，潘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为自己预定四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加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欢迎您锁定时间，锁定频率，每天收听《妙酒奇缘》，让我们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环城西路辅路北向南环城西路附近拥堵149米，环城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74米，先锋街南向北缓行106米，莲花池正街南向西121大街辅路附近缓行269米，南博路北向南318号路附近缓行120米，上井路东向西缓行143米，金碧路西向东东四街附近缓行127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缓行438米，科新路南向北滇缅大道附近缓行144米，紫泰路东向西昆洛路附近缓行269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林站多云，12到24度；曲靖北站多云，14到25度；阜源北站多云，11到22度；石林西站多云，13到26度；弥勒站多云，13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4到25度；广南站晴转多云，15到27度；阜宁站晴转多云，16到26度；玉溪站多云，13到26度；楚雄站多云，15到24度；南华站多云，11到25度；祥云站晴，13到25度；大理站晴，11到25度；鹤庆站多云，10到22度；丽江站多云，10到22度；建水站多云，15到28度；蒙自站多云转晴，17到29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
4: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0: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

0: 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早安，城市追光者，
5: 城市追光者，
6: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6: 早高峰
4: 来啦！
7: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8: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7: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15。哎，节目一开始啊，聊聊我们生活里的压力该如何排解的话题。
8: 是的，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正念冥想。因为在高压生活之下，精神紧绷，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成为了大众常态。那正念冥想呢，也是缓解这些症状的热门方式之一。近期，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通讯生物学刊发的研究证实，为期7天的集中冥想训练可以快速地触发大脑功能、神经的可塑性、免疫代谢以及天然镇痛系统的多重正向改变。
7: 哎，很多人觉得冥想是不是就坐在那儿啊发呆、放空、静心打坐？其实不是的。事实上呢，冥想是一套科学的身心调节训练，旨在培养对当下体验的注意力。简单来说呢，冥想并不是强行的清空大脑，而是当杂念、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能够清晰感知，坦然接纳，不纠结，不对抗，让身心回归平稳的状态。
8: 我们来看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临床心理科心理治疗师介绍到，外观冥想它指的是注意力向外投注，比如说你专注到呼吸、光影、声音，帮助清理自我和环境的连接。那其实内在的冥想更侧重于向内察觉，感知到身体的感受、思维流动，实现情绪的梳理和调节。
7: 如今啊，冥想早已经走出小众圈层了。微博上还成立了冥想100天这样的话题小组，每天有不少用户啊自发的参与打卡，线下的瑜伽馆、心理机构等也纷纷增设了冥想课程。
8: 对，其实它出圈的核心原因呢，也是回应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意义危机，比如说可以消解高压快节奏生活当中的无意义感，而且它不等同于运动、娱乐等传统的解压方式。冥想呢，无需器械，不受场地时间限制，零成本，低门槛。所以我觉得当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不如冥想一下。
7: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近日国务院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7: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日前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

0: 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10月1号到10月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日日均水平增长0.6%。
0: 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的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7%。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的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的均衡配置。
1: 从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到气候影响，一般每年的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
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8号，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许传志被判有期徒刑12年。经查，许传志的涉案总金额合计3659万余元人民币。
0: 8号，四川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的传闻发布警情通报。原来，该传闻系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在刚刚过去的11黄金周，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欢。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年轻人引领的奔现潮流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那些被忽视的宝藏小城意外地在众多游客中火爆出圈。其实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不仅是一场短途旅行，更是一次对生活的深刻反思。

0: 破局的关键。作为天工开物成书地，江西分宜跳出博物馆静态展陈的传统模式，复原书中传统技艺，游客可以亲手操作木笼脱骨、古法织布。新余市分宜县博物馆副馆长李子君
1: 特别针对青少年群体设计了小小工匠研学点，把织布、推磨等体验项目与课本知识结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体验中传承，提升了游客的参观体验和文化获得感。
0: 安徽祁门文堂古村则以民俗活化做文章，依托新安医学、传统相约、农耕非遗等主线，游客从台下看客变成剧情参与者。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2: 白天呢有春起秋报的祈福活动、徽剧、农舞表演、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几天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0: 面向青年消费群体，打造适配年轻人偏好的潮流文旅场景，正在成为县域吸引客流的重要抓手。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山水地貌资源同样能够塑造县域核心竞争力。河南新密加快整合新密伏羲大峡谷、红石林等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山水观光带、康养度假带、运动休闲带，推出山地飞车、空中飞船等户外运动项目。河北滦平立足金山岭长城核心 IP， 把长城资源升级为长城加夜游加研学加民宿的停留型产品。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3: 过去旅游更多是围绕去哪里，今天更多人开始为了一个故事而出发。凭借古镇夜景、悬崖夜游和沉浸式非遗灯会，越来越多内容驱动型的景区凭借体验家的新业态，正在成为文旅新贵。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那其中新疆、西藏、青甘、川西等地热门县城的酒店预订量增幅都超过了50%。
0: 假期掀起的县域文旅消费热潮，本质上是国内消费版图的一次挖掘与激活。但热度之下，奔县游如何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是一众宝藏小城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眼下，部分县域文旅优质供给仍存在明显短板，游客为松弛感、高性价比奔赴小城，却可能遇上停车资源紧张、接待承载力不足、少数商家借机涨价等状况，直接损耗目的地的口碑。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想要把短期热度沉淀为持久动能，核心不在于追逐流量，而是借流量契机反哺，夯实地方产业底盘，将基础设施改善转化为长期公共品。
4: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县域旅游 2.0 时期，游客的县域旅游需求从人少景美转化为好体验、好生活。一方面，游客对于特色县域的旅游需求旺盛，同时游客对于县域目的地的交通可进入性、旅游的体验感和商业配套有更高的期待。另一方面，新兴县域旅游目的地要想赢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也不容易，只有将在地文化、旅游资源和人文精神整合为专属的县域旅游目的地的叙述体系，才会脱颖而出。此外，很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域要加快基础设施更新、非传统旅游资源的开发，在产品升级、文旅融合和艺术赴美等方面重点发力，真正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县域旅游繁荣新格局。

0: 早高峰来了，今天依然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微信的话题。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心间宠啊各有不同。那么在手机上那些好用的 APP 你都用过哪些呢？欢迎给我们推荐一下，可能是别人不知道的，非常小众但其实非常好用。
1: 对，我经常刷到那种什么提高你认知的五款小众 APP
0: 软件。对，就觉得我之前也是疯狂在刷这些，
1: 就觉得大家就是用这些手机 APP 软件不只停留于比如说微信啊抖音啊这种传统的、所以今天大家可以交出自己觉得一款小众但超级好用的 APP 软件。
0: 有些 APP 是非常

0: 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能帮助很大功能，一些小小东西能帮助很大功能。
1: 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全程无广，纯安利，纯推荐，
0: 对，纯推荐。哎，这沈江莹给我推荐有一个就很好用。
1: 哦，对，就是适合我们工作的，
0: 可以说万能什么，有一个万能什么，
1: 对，
0: 然后用就适合我们工作，就真的很好用啊。
1: 哎，对，好，欢迎大家今天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长假玩了好几天，身体本来就疲惫，开车时如果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别硬撑，闭眼一秒钟车跑几十米。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2: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13: 早高峰来了，
12: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先看看国内方面，
1: 我们来看到国庆的消费盘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推动了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4: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5: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16: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14: 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

0: 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1: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渔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0: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2: 这个国庆，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打开了居民升级消费的一个新窗口。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车辆线下门店，假期客流大增，持续释放出商品品质换新的消费潜力。我们来共同关注。
3: 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换新家当列进了节日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涌入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
4: 现在一些新的相机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们构图。初学者如果刚拿到之前的相机的话，它没有 AI 这种功能，它需要自己学习构图、学习打光。但是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
3: 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各地零售业门店抓住客流高峰，集中推出智能油烟机等上百款 AI 智能家电首发。
5: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不少消费者都在关注 AR 功能的产品，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3: 小而美的智能产品热销，大件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湖北武汉举办的汽车嘉年华点燃了消费热情，新能源汽车展搭配后备箱市集，购车变身假日休闲体验。在补贴叠加政策的带动下，现场超60%顾客有意换购或增购新座驾。
6: 国补神补，然后有旧车置换呀这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减半，我觉得力度还是蛮大的。
3: 各地持续拓宽以旧换新品类，四川将智能洗碗机、投影仪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上海新增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更加旺盛。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0: 是还在、嗯、
1: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0: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
1: 对对对，
0: 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

0: 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星人啊，
1: 对，
0: 保护腿部，
1: 对，膝盖各方面，
0: 而且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1: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0: 对，
1: 换季的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对，
1: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1: 是
0: 大象心血双洁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1: 哇，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推荐一款小众但超级好用的 APP， 看一看爱学习的和和的留言，他推荐的这款 APP 让我换回了我的记忆，我也有一款同款的推荐给他家，他说的是音频转文字的网站。
0: 是的，他推荐的这个叫
1: DEYO，
0: 对， DEYO 是吧，
1: 一个音频转文字的网站，最重要的是是支持 B 站。
0: 哎呀，
1: 好多课程他就拖进去，然后直接转文字就可以快速看完，
0: 对，
1: 3小时的与小宇宙5分钟转完文字，直接丢给豆包，然后让他总结，所以你可以，他这一套行云流水啊！哎，如果是这样的话，丢给豆包真的很方便。
0: 但之前我听小宇宙的时候，它会有文字版啊，然后你听到哪个时间节点，它就会跳转那个时间节点的文字。
1: 他不要这个，他就是要
0: 直接转
1: 拖进去，让豆包看
0: 全文，
1: 喂完以后看总结啊，
0: 这个
1: 很好，他要看总结。他总结他大概就是你看3小时几万字，总结完可能1000字吧，
0: 所以他应该是效率极高的一个朋友。
1: 好看一起看风和日丽说，我以前有个音频软件叫乐趣，像刷抖音一样刷歌，我可真喜欢那个 APP， 歌又好听，壁纸头像也很好看，可惜后来用不了了，
0: 好痛苦啊。
1: 嗯，
0: 哎，我突然想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那会儿还没有那么多的手机的 APP 软件
1: 啊，
0: 我是用豆瓣来听歌，
1: 豆瓣
0: 吗？那会有豆瓣电台啊，就很有趣。然后那会儿因为你会看一些书嘛，它不是豆瓣会收集你的书单和片单，然后你就在开着豆瓣电台，它也是会不知道你下一首歌曲是什么，然后就听歌，然后那种是用网页版来听，所以现在后来豆瓣有那个手机版以后，我觉得很方便。
1: 是是，哦，我说起这个刚才那个就是
0: 音频转文字
1: 、我推荐大家那个夸克网盘，你不需要充会员。
0: 哦，
1: 但是它里面就有小工具可以用。
0: 哦，那很方便。
1: 对，因为我们做电台的经常需要音频转文字，所以我觉得夸克网盘里面那个音频转文字就很好用。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弄吗？
1: 嗯，
0: 我一个一个字手打，边听边打。
1: 手搓你厉害了，
0: 我经常一个人就在那个导播间在那手搓，够累死了，听半天就像做同声传译一样的，
1: 是，对，
0: 疯狂的打。
1: 对，早年尤其是我们要做一些录音报道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需要交出文字稿件的时候是最痛苦的，你要把那些所有嘉宾的录音全部转成文字，头都是麻的啊，但是那现在这些工具都好方便。
0: 我还想过一个最蠢的办法，就拿2台手机、把那个音频放着，用那个微信对话框的那个语音转文字。我真的，我就觉得我不太善用这个工具，然后就用最笨的办法来转。
1: 所以可以试一下夸克网盘、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里面的小工具。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有一些宝藏 APP 可以和我们推荐呢，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我们亲爱的小伙伴，早上好呀。

0: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用度指数不高，1.23，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北二环有故障车，民警的拖车已经到了，正在对故障车辆进行拖移，是出了北教场的涵洞爬坡路段，故障车在右侧的车道，民警的拖车呢刚刚已经到了，车道呢通行左侧和中间两条，爬坡路段车道还减少一条，这个路段呢有点堵，车尾接近马村立交，行驶上了阳仙坡，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二环东路呢也有一段行车的早高峰行程，小坝立交经过石闸立交交替通行路段到机场高速的匝路口附近，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通畅。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树关枢纽车流量大，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进入昆益高速，经过昆石昆益三岔口广播立交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目前没有异常。在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城贡副区附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目前行车情况也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绝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奶奶莎莎，
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5: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吧啦。
6: 哎呀，小妹妹啊，这小的米线太好吃了，明天再我带点个。
7: 哦，瞧你这个意犹未尽的样子，快老哥，你还没吃够噶？没有咋个说，跑腿饭嘛，可是姐哈。
6: 哎呀，小平平，他这么就啥感情了个？不过话说回来的了，生活在昆明真的是幸福啊，美食应有尽有。不说其他呢，但是早点都是花的花样的吃不完。
7: 说那货呢，不过我们说到早点，第一个想到呢，绝对是米线。毫不夸张的讲个，昆明人每年吃的米线嘛，连起来是可以绕地球两圈的。吃的多只是一个方面，对米线的看法更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不同的烹饪手法，无数种的吃法，那小锅米线、豆花米线、过桥米线，等等等等，哦，太牛了！
6: 哦，还有十二块呢，是昆明早点的一大特色了嘛。云南十八块，八宝哈二块啊，烤的蓬松软糯的二块，抹上各种秘制的酱料，再包上炸油条、鸡柳，还有荷包蛋、火腿肠，一口下去嘛，幸福感爆棚啊！
7: 啊，你真的是个如假包换的吃货。哎，快老哥，没你个喜欢瓜豆包包？
6: 你瓜豆包包比较有嚼头。我要看不咋个好啊，相比来说我更喜欢米家宝宝，这个才是老昆明的灵魂早点啊！外表精华酥脆，一上去不软糯，热气腾腾，又微酸甘甜啊！边吃边去上班，简直是不要太惬意啊！除了米家宝宝，还有玉米宝宝和乔家宝宝也值得尝尝，糯米坨也不错。
7: 我还喜欢鸭鱼宝宝，但是感觉呢会有点油。还有那破酥包子配豆浆，西豆饭配根油条，都堪称是外卖早点。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运动扭伤崴脚之后，很多人只是简单当作普通扭伤，贴个膏药继续活动，结果很久都不好。有不少其实是发生了韧带撕裂。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什么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0: 韧带是连接骨头和骨头的纤维组织，作用是稳定关节。当关节受到过度扭转、外力撞击，

0: 就会出现韧带撕裂，常见于踝关节、膝关节、肩关节。很多人受伤之后还能勉强走路，就觉得只是小扭伤，继续走路活动会加重撕裂，后期留下慢性关节痛、习惯性扭伤。正确的早期处理原则是休息制动，不要再负重活动，受伤48小时内冰敷减轻肿痛，适当加压包扎，抬高患肢，不要勉强走路硬撑。外伤扭伤后关节迅速肿胀淤青，走路打软，关节有晃动感，休息几天疼痛没有缓解，不要自行处理，及时到骨科医院做检查，判断韧带损伤程度，规范治疗。
1: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4: 陪伴左右，只为逆行。
5: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5: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4: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资讯，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5: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国庆消费盘点，我们把视线转向云南河口。云南河口口岸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过去河口对很多外国游客来说是一个进出中国的过境点，而今年国庆假期，这座边境小城用一场场夜间文旅活动，让不少外国游客把口岸路过变成了边城一游，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上午9点，河口口岸联检大楼人头攒动，越南游客罗世梭第三次从这里入境，通关顺畅依旧，但这一次他的行程和以往不太一样。
7: 这是我第三次来越南玩，每次通关都很快，感觉很方便。今天我要去吃中国美食，然后买东西，我最特带的就是去吃中国火锅。
6: 河口与越南老街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长久以来，这里更多承担的是通道功能，游客通关后转乘高铁或汽车前往昆明、大理等目的地，在河口的停留时间并不长。变化发生在夜幕降临之后，今年国庆河口推出暖暖的河口国门同欢边城有光系列文旅活动，特色市集上当地风味小吃香气扑鼻，民族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河口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烟火气。
8: 这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铁花，真的太震撼了。旁边的市集也很好玩，有很多不一样的美食，还有一些中国民族的服饰，我也特别喜欢。
6: 从通关就走到留下来看一场打铁花，逛一晚市集，外国游客在河口的停留时间不断拉长。不只是东南亚游客，很多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也从这里入境，开启深度中国游。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背后是高效通关服务的坚实保障。面对国庆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配备同屏翻译设备，打造无感通关新体验，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进一步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5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上升6.12%，成为今年云南省首个突破500万客流量的对外开放口岸。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号到7号，电影票房达到11.64亿元。国庆期间，共有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其中国影片构成了档期的主力，题材丰富，品质升级，成为观众假期观影的热门选择。一起来了解。
9: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北京的一家电影院里人流涌动。据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10: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

0: 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1: 而在江西省抚州市某影城，适合全家一同观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备受观众青睐。
2: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不仅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也是一种舒适的休闲方式。
3: 我们每天都会根据网上预定情况，合理的增加影片场次，调整排片时间，观影人数比平时增长了30%。
1: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4: 以往呢，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1: 此外，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暑期档影片也在今年国庆档再次迎来一波观影热潮。
5: 十一档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新片的一个扎堆啊，它还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有另外的功能，比如说一些补看看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这样优质的电影的时候，他来补看，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社交功能的体现，就是说你比如大家一起来看，还是一个整体的电影的一个持续平稳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0: 早高峰来了，四姨和张英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啊，一款小众但是超级好用的 app， 很多朋友给我们推荐。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多 like 一点。他说月见，就是月亮的月，见到的见。
0: 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我就搜一些这个 app 软件的排行榜，
0: 啊，
1: 就是底下评论最多这个月见。
0: 是吗？我这是个什么？我都不太了解。
1: 然后昨天呢，我为了不占我内存吧，我就研究了一下，然后就。它上面有这种塔罗运势，
0: 哦，
1: 占卜，还有情感的一些对话。
0: 哦，这样子啊，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年轻人，就情感的一些慰藉啊。
0: 但是你为什么觉得它实用？这个多 like 一点，说它很实用，它用了很久，做来干什么呢？就是运势分析，很有意思，很直白易懂，算的也很准，真的吗？
1: 对，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我可能是因为我不太喜欢下很多 app 软件，我都问豆包。
0: 哦，是
1: 吗？我其实是需要情绪一个出口，然后对于很纠结的人来说，就可以用一下这种情感分析。像月见啊，还有这个猫咪派对也说到这个小确幸，就麻雀的那个雀，
0: 小确幸啊，
1: 它可以记录许愿，然后梳理你的情绪，功能是那种很温柔治愈，然后对话也很治愈，好像它里面还可以养猫还是怎么着，反正它
0: 是
1: 有一个虚拟的，
0: 借助 AI 是吗？
1: 对，就是虚拟的一个宠物就可以对话，然后它就感觉在这种压力特别大的这种琐碎日常当中，有一款软件是可以来治愈你的
0: 啊。猫咪派对就是说这个小确幸，普通的琐碎日常也能被好好的温柔对待，所以他喜欢这样的。
1: 因为我真正的采访过10后，10后很沉迷于这种和 AI 对话，
0: 是吧？
1: 他就会觉得 AI 什么都满足你，然后什么情绪都接得住，然后反而他们就说，其实小孩就不要太过度的用这些软件，
0: 对对对，
1: 就一下子就宠得无法无天，
0: 没有真人交流感。
1: 对，
0: 其实你跟他们讲这个没有真人交流感，他们不理解的，他们非要以后啊接受了社会的毒打，
1: 哎。
0: 撞过几回南墙，让他们去，
1: 所以
0: 让他们撞。
1: 所以现在我经常看到很多家长就是不跟孩子去沟通交流，就甩个手机。其实小孩他真的，他手机里就藏了很多软件的，各种心灵治愈。
0: 海风悠悠绝对是耿直大直男，
1: 来，
0: 让我们每一个人下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不好意思，我到现在都没有下这个 APP。
0: 你关注了他公众号，他就开始给你反诈了。
1: 但是，是不是他下 app 软件，他的功能会更齐全一些？
0: 就是拦截一切啊，
1: 哦，
0: 就是各种发各种提醒啊，就随时啊。
1: 特别好，海风悠悠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正面的例子哈。
0: 没下
1: 就赶快下，大家尤其是家里有中老年朋友的，国家反诈中心必备 app 软件。
0: 好的，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有哪些小众的宝藏 app 可以推荐呢？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忙完了。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

0: 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搞心意，
18: 送家人享美味。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9: 晨光正好，
20: 早安，
1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0: 一起跳动，
1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21: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精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22: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21: 是还在啊。
22: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21: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精选好物，首先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
22: 对对对，
21: 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精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22: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

0: 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星人啊，
1: 对，
0: 保护腿部，
1: 对，膝盖各方面。
0: 而且它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1: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0: 对，
1: 换季的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对，
1: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1: 是
0: 大象心血双洁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1: 哇，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好的，我们将视线转向省内。目前昆明市盘龙区文化和旅游局透露，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昆明站已审批通过，据业内人士分析，预计11月左右可购票，具体时间和场地还在定档中。
1: 今年1到9月，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6800个项目，投标参与超过120000人次，交易完成金额2086.89亿元。全省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项目3614个，减免金额182.85亿元。
0: 日前，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之老挝风沙里边境旅游线路正式开通，首批游客顺利从孟康口岸出境，体验独特的边境跨境之旅。此次线路首次启用了边境旅游专用出入境的通行证，标志着江城之老挝跨境边境旅游便民化通道正式打通。
1: 日前，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累计开行超过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过2077万吨，货值超过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过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多种，服务全国超过7000家企业。
0: 国庆长假收官，但节后出游热度仍在继续，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南北赏秋长线目的地均出现了低价票。10月8号到14号，上海至西双版纳机票含税均价为396元，较节前同期下降约65%。像丽江、大理、三亚、昆明等长线目的地多条航线降幅普遍达到5到6成。
1: 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我省弥勒市入选了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澜沧景迈山片区、元阳哈尼梯田多依树景区都入选了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区域。

0: 打个风来了，今天早上思雨和张莹啊分享你的这个小秘密，那些超级好用的小众 APP 赶快交出来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如果是不方便打文字的话，你就直接把你的手机主页面截个图
0: 啊，
1: 把好用的这个 APP 软件截给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研究一下，哎，你到底有什么好用的 APP 软件。
0: 是的，我们看看 Dream， 它是有记账习惯的，他觉得一本记账这个 APP 是最好用的记账软件。
1: 哎，说到记账软件，其实现在很多小程序哎，比如说哈，你们四五个人或者五六个人几家人出去玩，它有小程序的分享，然后小程序是大家都可以登录的，比如你出了多少钱，他出了多少钱，到最后旅游结束你就叫 A 钱，就很方便，就不用自己当这个
0: 手
1: 财务的
0: 手算、
1: 对，我觉得这个记账软件是很好的，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这个记账软件。
0: 是。

0: 我们看看 Billy 他推荐青青啊，就还有一款这个软件，他说左右滑动整理照片，永久免费，非常适合断舍离。什么意思？我没看懂。什么叫左右滑动整理照片？
1: 我觉得类似是这样的，就是像比如说像苹果系统，它有一些时候它会提示你，你有相近的照片，
0: 哦、
1: 你就可以一键删除，就清理你的内存。
0: 哦、是这样。
1: 然后它这个可能是专门就是可能对你的内存进行一个整合吧。
0: 哦、
1: 然后我就记得以前我会跳出来，比如说类似的相同四张照片，那你就删啊，
0: 哦、
1: 你不要存那么多照片，
0: 整理手机啊。
1: 对
0: 啊，那这方面我没有这样的顾虑，我本身也是不太爱拍照。没关系
1: 对，
0: 好，看一看我爱买买买，他推荐电子衣柜 Looklog， 是这个软件叫 Looklog 吗？
1: 对 Looklog， 他说人的衣服实在太多了，每次想起来穿什么衣服都没觉得穿。然后我昨天是专门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Looklog， 还有这个无忧衣橱、
0: 嗯、
1: 电子衣橱有好多相近的这种 app 软件，它可能有些名字后来更改过、
0: 嗯、
1: 我跟你说我感觉有点多此一举。
0: 什么？
1: 它
0: 是
1: 这样的，
0: 什么意思？
1: 就你上传你的衣服照片，它首先可以有点像玩那种小时候玩芭比娃娃，它可以给你搭配。
0: 啊、
1: 然后比如说你今天穿了这套衣服，它就会有一个使用率。
0: 啊、
1: 比如这件衣服你穿了4次5次，或者这件衣服你根本就没有动过，那么你就可以丢掉了。
0: 啊、
1: 它相当于是一个电子整理你的衣服。
0: 那但是如果我真的衣服很多，我每一张都拍照上传，这个过程很麻烦。
1: 还有就是我更喜欢就是在。因为你在衣柜里面你有很多压箱底的衣服没有拿出来、
0: 啊、
1: 所以他建议你就上传、
0: 啊、
1: 全部做成这种图片的形式，然后又可以搭，然后又可以统计你穿这个衣服的频率、嗯、然后考虑要不要丢掉
0: 啊。原来
1: 如此，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个电子衣橱搭搭搭各种、
0: 啊、你看现在创业多不容易，这种主意都被人想出来了、啊、
1: 真的
0: 年轻人要创业真的是还能从哪里下脚啊，我的天、啊、
1: 好，雪儿推荐的这个我昨天试了一下，我觉得非常可爱，很适合一些博主、
0: 啊、
1: 还有喜欢做图文的朋友、
0: 嗯、
1: 叫口袋收藏，
0: 是干嘛？
1: 这款 app 软件就是你日常比如随手你拍一只小狗小猫和一朵花、
0: 啊、
1: 它一键就生成一个贴纸、
0: 哦、
1: 超级可爱，有点像做成一个非常萌的一个贴纸，然后你可以在你的比如说 vlog 里面啊，或者你的图文使用、
0: 哦、
1: 有点像个专属标签，
0: 这样子
1: 叫口袋收藏。我昨天下在我另外一台那个老手机上、
0: 啊、那口袋收藏的话我可以找来试一下，还蛮可爱的这个功能，
1: 就是它一下子就把这个随手拍的一个物品物件变得很可爱很萌。
0: 好的，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宝藏小 app、嗯、很冷门的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好啦。
2: 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
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